0: 况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0: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9: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1: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 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2: 秦香乐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9: 1935年

0: 年一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3: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5: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3: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7: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

0: 杀！
1: 拿下！这样，林世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2: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世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世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3: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4: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2: 最终，陈元将以13.15秒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5: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6: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2: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7: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8: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2: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9: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2: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

0: 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2: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2: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

0: 关注。
1: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1: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0: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1: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2到2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质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1: 哈密市多举措拓宽江煤外运通道，为能源保供提质增效。
2: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60天实现100万辆级。
1: 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中秋主题活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家国情怀。
2: 金秋时节，各地螃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集中上市，丰富各族群众餐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家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1: 作为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处理5万吨污水。2026年至今，累计再生水供水量已突破457万立方米，相当于1800多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部经理张图告诉记者，通过这个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产出 2.5 万吨再生水，全部活用于工业生产。
2: 产出的活用水小于250毫克每升，水质远超活用水标准。项目满产后，每年可节约清洗水约1000万吨，相当于20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水。
1: 污水处理后能实现高品质回用，关键在于脱除水中的盐分和杂质。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通过蒸发、结晶等工艺，可日产100吨高品质工业盐，直接供给工业生产。项目配套搭建 AI 水务数字化管理平台，用数字科技赋能水资源集约管控。在污水变清水、废盐变资源的同时，甘泉铺经开区还捕获提纯工业二氧化碳，注入油田驱油，实现减排与增产双赢。冬天提取污水中的热量供暖，相比天然气供暖成本降低 40%， 夏季还能反向制冷。园区的绿色实践多点开花，为全疆工业园区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打造可复制的标杆样板。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杨兴表示，
3: 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推动微废回收资源化利用、风电叶片回收等绿色循环化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1: 目前，新疆已建成9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库尔勒上库高新区、石河子经开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绿色低碳转型正在全疆工业园区铺开。在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废液处理生产线刚刚实现点火式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置乙二醇、正丁醇等6类有机废液15万吨，以及锌、铜、镍、铂、钯等7类废催化剂3万吨。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泽江：
4: 后续我们将有机废液全线运行，日处置能力可达400吨，让工业废物变身优质资源，实现循环再利用。
1: 从末端治污到源头控碳，新疆工业绿色转型之路持续升级。一批绿电直连项目直接接入风光清洁能源，从生产源头植入绿色基因。工业固废、废液、废气循环再利用，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低碳。广袤的新疆大地上，一个个工业园区正沿着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道路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5: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6: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质量，以稳扎稳打的建设节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近日，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节点，主厂房一号机组混凝土顺利浇筑至发电机层，标志着一号机组混凝土工程基本完成，电站建设由土建施工有序转向机电安装。根据施工计划，年底前将完成二号、三号机组发电机层浇筑、四号机组水轮机层浇筑任务。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童帆介绍，项目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 13.68 亿千瓦时，持续为新疆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绿色动能。
7: 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确保工程2027年蓄水，实现2028年全面投产发电的目标。
1: 在兵团第十师181团新特30万千瓦新能源加储能风电项目现场，施工机械有序作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项目总投资10.2亿元，将建设39台风力发电机组。目前风机基座已经完成70%，升压站土建工程完成90%，送出线路整体进度达60%。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在云表示，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区域绿色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预计今年12月份达到首并，2027年4月份能够全容量并网。
1: 项目投资方负责人崔志勇介绍，
9: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总装机容量300兆瓦，年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年均减少碳排放约45万吨。
1: 兵团第13师红星二厂各项目建设现场同样热潮涌动。眼下，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干混预制砂浆生产项目已进入生产线配套设备安装作业阶段。公司专注于干混预制砂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总经理杜芳
10: 已经完成了主体生产线的安装搭建工作，预计在今年10月进行带电试机并投产。
1: 今年以来，红星二厂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截至8月底，新建续建社会投资类项目25个，总投资116.82亿元，开工项目9个，累计落地实物量3.04亿元。红星二厂产业促进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杨光刚，
11: 持续跟进落地企业重点项目建设，精准做好企业全流程服务保障工作，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早落地、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0: 今年前8个月，全江铁路江煤外运完成6884.31万吨，同比增长11%。哈密煤炭外运量占全江江煤外运总量1半以上。今年以来，哈密持续落地跨省能源合作，升级物流运力体系，迭代煤矿智能产能，为能源保供提质增效。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仲银堂的报道。
12: 近日，哈密市与湖南岳阳湘阴县达成能源合作，两地企业成功签约，顺利打通江煤入湘物流通道，补齐华州能源保供短板。今年以来，哈密持续升级多式联运通道，扩容外运运力，夯实京津冀、华北地区保供能力，实现江煤外运多点开花，全域畅通。前不久，满载3300吨优质原煤的货运列车从哈密三塘湖火车站驶出，发往山西朔州，最终抵达唐山港，标志着国元九州集团江煤入境首列列车成功发运，为江煤入境常态化保供注入强劲动能。国元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塘湖火车站现场负责人王文勇告诉记者，
13: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每月的发运量为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我们国元九州呢，将持续拓宽新的江煤外运通道，把八里坤优质煤炭发往全国各地。
12: 今年上半年，哈密成功打通12条江煤外运黄金通道，为全方位支撑全江江煤外运增量，保障跨省保供订单落地。哈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以科技赋能稳产增产。作为江煤外运主力生产矿井，八里坤矿区吉朗德露天煤矿累计投入2.8亿元，推进智能化改造，建成覆盖采、剥、选全流程的24个智能化子系统，率先实现矿卡有人无人混编作业，142台无人驾驶矿卡稳定运行超600天。相关改造项目成功入选国家能源局煤矿智能化技术升级应用试点。中煤华丽和祥工贸吉朗德露天煤矿机电副矿长李定红介绍，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能化建设， AR 行为判断、电动矿卡的应用，继续扩大无人驾驶设备的数量，持续提高智能化水平。
6: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截至9月21号，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60天实现100万辆级，创同期历史新纪录。请听报道。
1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新增往返德国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的2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航城市增至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18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余名外籍人员经乌鲁木齐出入境，同比增长 58.2%， 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达1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94.9%。

0: 入境人员主要以商务洽谈、观光旅游、探亲访友为主。吉尔吉斯斯坦旅客科尔琴科·瓦列里，
1: 此次来中国参加会议，第一次从这个新机场入境，刚在填写边检的入境卡片时，感觉很便捷，入境很顺畅。
0: 进入九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日均查验出入境人员5800余人次，其中九月14号单日查验量突破6600人次，刷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人数最高纪录。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彭宏毅表示，
2: 针对当前外籍旅客持续增多的通关态势，我们依托外籍人员综合服务中心，聚焦外籍旅客入境后的通讯、支付、应急帮扶等实际需求，已累计为60余国的外籍旅客提供了2000余次一站式、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切实打通入境服务最后一公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4: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中秋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赏民俗，庆佳节，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家国情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节日里，在伊宁县达达木图镇布拉克村，一村一味，百家同席，千里同频，中秋百家宴主题活动热闹举行。村民们纷纷端出自家的拿手家常菜，围坐一起共享团圆宴。现场还穿插文艺表演，一曲曲歌舞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欢声笑语回荡在活动现场。活动还专门邀请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参与其中，让他们在节日里感受邻里温情。外卖骑手阿嘎马提·图尔逊：
6: 平时天天跑单忙，中秋也在路上，感谢社区邀请我们来参加百家宴，和大家一起过节，心里暖暖的。
5: 阿克苏市王三街举办了同心会思路我们的节日中秋文艺活动，各族群众欢聚街区，共度佳节，共赏特色文艺展演，沉浸式感受老街换新貌，在歌舞欢腾之中品味传统节日韵味。国风舞蹈、京剧变脸、诗词问答等特色节目赢得现场市民和游客的阵阵喝彩与掌声。阿克苏市民车金：
7: 以前王三街就十分热闹，老街改造换新之后人气更旺，新增了不少游玩与打卡设施，体验感非常好。中秋节的活动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氛围热烈，让人十分满意。
5: 呼图壁县文艺团队跨越千里奔赴福建龙岩，在海峡客家中秋晚会上与台湾及龙岩、梅州、赣州等客属地区的歌手同台献艺，在歌声中传递情谊。呼图壁县演员夏利哈尔·达肯：
8: 第一次和台湾歌手同台，琴声一响，心都组到一起了。
5: 伴随着鼓乐声和仿古仪仗，新疆古生态园用开城表演拉开园区中秋活动的序幕。假日里，园区将传统民俗非遗展示与马文化体验相结合，为大家带来别样文旅体验。乌鲁木齐市民谢小琴：
9: 全家人一起到野马基地来，这里面的项目非常多，我们希望中秋节不光是待在家里，还应该走出家门去看看精彩的世界。
10: 中秋假期，我区各地抢抓节日消费契机，通过发放消费券、满减补贴、以旧换新等多重举措，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在阿克苏市万隆悦凡比亚迪 4S 店，展厅内前来看车、咨询、试驾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人员赵红梅告诉记者，节日期间购车优惠力度较平日更大，
12: 可以享受阿克苏市的专项补贴，5到10万的车型补贴4000元现金，10到15万是补贴6000元现金，15万以上是补贴8000元现金，它是可以跟国家的置换补贴还有报废补贴是同享的叠加政策享受。
11: 节日期间，尼勒克县全面开展手机、平板电脑惠民促销活动，不少居民趁着惠民活动前来选购。尼勒克县居民迪利胡马多里坤：
13: 选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不仅店里有优惠，还能享受政府补贴，算下来省了400多块钱，挺划算的。
11: 尼勒克县某数码产品体验店店长罗杰介绍，本次数码惠民补贴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统一发放兑付，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到店消费时即可直接核销抵扣。
12: 我们门店额外推出以旧换新回收活动、免费贴膜保养等福利，最近客流量明显增多，我们也会做好售前讲解、售后保障服务。
11: 在乌鲁木齐苏宁易购华林店，许多消费者被店内节庆优惠活动吸引而来。店长王立平介绍，
14: 我们推出的有洗衣机的免费护底、洗碗机试用、空调的免费安装和电视的免费安装，购物的话享受活动价，再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中秋小长假，天山南北迎来旅游热潮，八方游客在各大景区景点里欣赏秋日美景，沉浸式参与互动体验，乐享假日好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秋日的那拉提景区层林尽染，牛羊遍地，金色草甸与雪山构成一幅壮丽画卷，吸引了江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来自广东的游客黄楚婷被眼前的美景深深打动。
15: 一路上都是漂亮的美景，而且视野很开阔，到处呢都是牛羊，心情非常的轻松。
5: 眼下可可托海景区山林渐染秋色，人们漫步其间赏景打卡，用镜头定格峡谷碧水、金化漫山等美景。上海游客曹秀芳
16: 第一次来到可可托海景区，这里的峡谷、山林和额尔齐斯河的景色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色彩特别的漂亮，感觉特别放松。
5: 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金秋菊花展色彩缤纷，人们穿梭其中赏花游玩、打卡拍照。今年展区面积达16000平方米，融合12花神、百家姓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可观、可品、可游的秋日文化盛宴。巴州游客李云
17: 看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菊花，挺不错的，跟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在互动，还拿到了一些奖票，待会儿带孩子去兑换奖品。
5: 和田约特干故城假日里推出月满于田、家国同庆、双节国风庙会，以归家为主线，打造沉浸式国风游园新场景。广东游客冯杰
18: 百闻不如一见，一种全新的感受，有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还有这边的历史讲解，都让人觉得很新奇，那种热情的氛围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秋节。
10: 今年乌鲁木齐市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拆清改绿一体化提升，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城市面貌持续焕新，百姓幸福看得见摸得着。请听报道。
5: 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北四巷，一块长期闲置的土地正在被改造成小游园。施工单位在场地内栽种万寿菊、红花积木等十几种花卉，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施工阶段。家住附近的居民张景文现在休闲有了好去处。
19: 我家就在附近，现在经过改造以后，我看环境也美了，饭后茶余之后我们可以在这溜溜弯、散散步，非常好，给大家带来很多便利。
5: 今年七月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联合多部门实施拆清改绿一体化改造，年内将新建4个街边游园，在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的同时，为周边居民增添休闲好去处。与此同时，全市中心城区同步推进310个老旧小区更新改造项目。新疆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察队家属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长期存在道路破损、设施老化、绿化退化、管网失效等问题。经过改造，如今小区里的路平了，检查井修好了，各类管线也完成更换。家属院居民于秀珍：
20: 以前这个小区有点烂，路是坑坑洼洼，但这路都也整平了，绿化现在嘛也整得挺整齐的，就感觉和小公园一样，给我们做了防水了，现在家里和户都也住得放心了，也不漏水了，感觉很幸福。
5: 今年仅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更新改造工程就覆盖8个街道的126个小区，目前已完成沥青路面改造5800多平方米，花岗岩路面改造2200多平方米，加固升级检查井72座。城管系统今年实施的民生实事主要包括道路提升改造、清理人行道阻断隔点、安装便民座椅等，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80%，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管理科副科长冯小龙：
1: 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后，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条件，人行道阻断隔点优化整治完成后，理顺了人行道设施，打通了通行堵点。下一步，我局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有序推进民生实事工作落地。
4: 石河子市与玛纳斯县相距十多公里，坚持冰地一盘棋，冰地一家人。两地人大代表聚焦群众看病、教育、增收等极难筹盼，持续推动医保互认、教育互派、文旅互游、农业互促，让两地群众共享融合红利。请听报道。
21: 最近，玛纳斯县居民周兴安突发脑梗入院急救，在家门口的玛纳斯县总医院，由石河子大学医附院下沉专家完成手术，顺利康复出院。周兴安告诉记者，过去这类手术往往要前往石河子或乌鲁木齐的三甲医院才能进行，幸好如今有了下沉专家，
22: 不用办那么多手续，现在就在自己家门口，看啥手术都做好了。
21: 在石河子市人大代表提议推动下，2021年玛纳斯县总医院挂牌石河子大学医附院玛纳斯分院，三甲专家定期坐诊带教手术，累计百余名专家下沉接诊超一万人次，带动当地三四级手术量提升，外出就医群众明显减少。2023年底，石马医保实现互通，异地就医及时结算，检查结果互认，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畅通，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玛纳斯县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神经内科医生吕杰，
23: 通过传帮带提升了整个科室诊疗水平，患者不用再奔波两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
21: 依托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建言，2025年石河子垦区统一120调度平台投用，建成新疆首个冰地联合航空医疗救援项目。2025年以来，累计完成北疆区域航空医疗任务28次，航时186小时。石河子市人大代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王丽介绍，
24: 根据空间距离，根据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同，给患者提供最佳的能够得到救治的医疗机构。
21: 文旅领域同样融合提速，石马大桥通车，串联起两地红色景点与自然风光。玛纳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纳扎尔别克哈山，
25: 互相搞一些活动，玛纳斯和石河子互相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10: 近日，2026年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药学药学门诊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本次竞赛实现全区14个地州市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直属直管医疗机构全覆盖，共有175家医院、417名药师参赛。大赛设置综合笔试、案例实践、知识竞答三个环节，内容涵盖慢病管理、抗凝治疗、哮喘用药、肿瘤药学等专业方向。参赛选手现场分析病例，排查用药问题，制定用药指导方案，全方位考核药师的临床研判、应急处置和精准服务能力。参赛选手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魏奇格，
26: 系统复习了药学门诊相关指南，反复模拟案例分析的完整流程，重点训练信息采集、用药评估、重诊、教育和随访的整体思路，让我更加注重全面评估患者，不只是单看药，而是关注依从性、相互作用和随访管理。我会把这种整体思维带到药学门诊，帮患者把药用对、用安全。
11: 药学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疾病预防、治疗、康复全过程。今年药学服务首次纳入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序列。
4: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螃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大量上市，丰富了各族群众的餐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金秋时节，在富蕴县鳕鱼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蟹农们驾船下塘，开启每日的捕捞作业。水清暗绿的养殖塘边，工作人员有序布设蟹笼，起网收蟹，分拣装筐，一只只青壳白肚、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出水，品相饱满，长势喜人。鳕鱼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本耀告诉记者，这些鲜蟹经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后，通过冷链空运与专业物流发运，最快48小时直达全国各地。
27: 我们重点是以辽县为主，辽县脱壳快，今年我们预计达到20吨成品蟹，今年蟹的成品比前两年要高，黄鳗、高鳗个头比去年还要大，现在是供不应求。
0: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水色丽景农业专业合作社里，48个循环水养殖池整齐排列，通体呈蓝色的南美白对虾畅游水中，工人们正忙着捕捞对虾，准备发往本地市场。合作社厂长史同伟告诉记者，
2: 单只克重达到25克以上，水皮虾预计产量在10吨。
0: 在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的澳洲淡水龙虾养殖基地里，基地负责人吴志友指挥着工人们拉起网兜，一只只新鲜的澳洲淡水龙虾随即浮出水面，青蓝色的外壳在阳光下格外油亮紧实。吴志友告诉记者，目前基地迎来销售旺季，散客和经销商纷纷下单订购。
6: 我们今年呢养了160亩水面，投了有50万尾龙虾苗，今年预计产量的话在8吨左右。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在200到300公斤左右。
1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26号至27号，2026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新疆拜城站暨第二届克孜尔自行车赛在拜城举行，吸引了300多名选手参加。
4: 2026昌吉州美食文化旅游节日前开幕，集特色美食、农特产品、非遗展示、文创体验于一体，推动美食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10: 近日，新疆天来香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环境卫生署注册审核，成功取得供港冰鲜牛肉生产注册资质。这是新疆牛肉企业首次获得这一资质，标志着新疆优质冰鲜牛肉拿到直通香港市场的准入通行证。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1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3度。
4: 阿勒泰多云，5到18度。
10: 塔城多云，6到20度。
4: 伊宁多云，10到26度。
10: 伯乐多云，11到25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3到26度。
10: 奎屯多云，10到28度。
4: 石河子多云，12到26度。
10: 昌吉多云，11到25度。
4: 哈密多云转晴，9到29度。
10: 吐鲁番多云转晴，17到32度。
4: 库尔勒多云，15到27度。
10: 阿克苏多云，11到25度。
4: 阿图什多云，13到25度。
10: 喀什多云，12到25度。
4: 和田晴转多云，10到25度。
1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3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许贝、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办事困难、消费纠纷、物业服务、住房保障、违规收费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民生问题，在社保、医保、教育、交通、环保、医疗等方面遇到挡风、政风、航风问题，各类困难诉求、急难筹盼，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及时帮您去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努力解决您的问题，并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通过我们以下几个方式来反映问题啊。首先，强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思路视听这个客户端您下载之后呢，就可以在注册时输入我们航风热线粉丝的专属邀请码284845284845，那就可以实现文字图片都能够在航风热线的专区，也就是您打开思路视听之后，在下方的中间位置 C 位上有个航风热线的专区，进入之后就可以反映您的问题，可以留下文字，还可以留下图片，把您的信息填写清楚，就可以实现爆料、投诉、建议、表扬、咨询的一键通办。您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同名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全天24小时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您通过思路视听、通过视频号、抖音号和微信号来给我们发的这些留言、私信呢，也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起来。我们的电话号码，上班时间可以拨打的热线电话是960511-3号键，或者0991-6360-131。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1号键啊。这个一个小时，您拨打960511-1号键，就可以来给我们反映问题了。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在线参与，欢迎大家拨打热线，还有就是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视频号的直播，还有思路视听的直播。我们来关注到前期接听到的问题的答复反馈情况。昌吉市的马先生给我们反映，他是昌吉市大西渠镇幸福村二片区的村民。乌衣西路的糖厂门口这红绿灯的路口从8月28号开始就封闭了，红绿灯也取消了、挪移了。这条路是附近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目前没有人行道、没有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孩子出了村呢，需要向西走3公里左右才可以到对面去坐公交车去市区。很多小孩会选择翻越护栏、石墩、隔离带，这造成了一些交通安全上的风险隐患。那具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到昌吉市交通运输局运输管理科科长王小龙。你好，王科长。
4: 你好，主持人。
3: 关于马先生反映的这个乌衣路糖厂路口的这红绿灯的问题，具体是怎么一回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4: 就马先生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前期跟交警 然后到那个道路的现场也去核实了，
3: 嗯，
4: 核实就马上先是反映这个糖厂周边，它那个现场那边左右各700米左右，它那个都有通行的路口，实际这个不影响那个正常的上下班还有孩子的通行情况，
3: 就是没有3公里那么远，是吗？
4: 没有3公里，就我们现场核实的左右各有七八百米吧，就有那个路口可以通行啊。
3: 嗯，那为什么会把这个路口原有的路口给封闭掉？
4: 嗯，乌一路今年这个提升改造吧，乌一路就是作为这个目前在昌吉段来说，
3: 嗯，
4: 作为昌吉段，它主要的通行就是这乌昌之间重要的一个城际通道廊道，
3: 嗯，
4: 通行廊道。然后呢，这次的提升改造，也就是对那个前期，现在我们排查发现这个道路，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它那个，从主要目的就是那个从源头上化解这个道路的安全风险，有效这个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提升道路的安全水平、通行水平，切实守护群众的这个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个并非简单的一刀切封堵改造实施，其实这个我们该预留的口子还有预留的空情那个指示都是有的啊。
3: 我们不太理解改造或者说是消除安全隐患为什么要封闭路口，这具体是什么样的原因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改造呢？
4: 他们目前就是经过我们那个实际的勘测，
3: 嗯，
4: 然后他那个交叉路口比较多，它那个间距过小，乡镇上的这个车辆还非机动车随意直接就是驶入乌一路，这个主干线这块子车辆呀啥的行驶都比较快，然后现象道路就主要车辆频繁交织，极易发生刮蹭呀碰撞等交通事故，道路的安全隐患比较突出啊。
3: 也就是说这个路口原有的设计其实是不太满足现有的这个道路运输的要求，是不太合理的。从这个路口可以直接就上乌一路，也就等于上了312了，是吗？
4: 对对对，是的。
3: 哦，那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些小的车辆啊，乡镇车辆，尤其是非机动车和人直接上去的话，可能会确实造成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通过这样的因素去考虑要进行改造，也就把它封闭掉了。
4: 对对对。嗯，实际上这目前在改造完以后，它那个一方面就是为了降低这个安全的风险，
3: 嗯，
4: 其次就是那个路段，我们这块子因为它是一条重要的廊道嘛，这样可以提升我们这个乌一路整体的就是车辆的行驶速度，优化无偿跨城通行条件啊，也缩短这个乡镇之间的运输距离。嗯，目前来看就是它改造完以后，我们该预留的针对这个之前封闭的路口，该预留的那个就是条头呀，这样子，这样子交叉口，凡是配套的同步都有条头点位啊，也不影响这个周边这个居民正常的出行通勤，还有农资运输啊。
3: 嗯，也就是说这一节子这个路口是乌一路穿越大西渠镇幸福村这一附近的村镇的一条。道路，而不是说乌一路在昌吉市区的那一段，
4: 对对对，
3: 是吗？
4: 对。
3: 哦，明白了。行，那现在改造完之后，您刚刚说了旁边600-700米的地方就有相应的一些可以过的路口，那这些路口就不影响交通安全了吗？
4: 这些路口我们会同步的，就是优化它的那个交通的设施，增补绕行的提示、方向指示牌之类的。这块子因为他把那个密集的路口减少了以后，他这样子相应的把附属设施，就是我们所谓的安全的警示标识标牌，这些全都增补上，然后同时我们肯定也会加强这个沿线这个群众的宣传力度，进一步的做好这个规范的引导啊。我们只是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肯定是设计有这样的设计，肯定它会进一步规范或者就是优化这样的通行条件啊。
3: 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些改造实施之后，可能确实会造成这附近的一些群众以往的这个出行习惯的改变，那这个过程就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4: 对对对，
3: 因为确实你要说从方便程度来看，它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哪怕是绕500米600米，它肯定还是对于时间成本来说是有一些消耗的。但是您刚刚说了，既然确实是为了安全，咱们 您刚刚也说到了，应该把相关的宣传解释工作要做得更到位一些，让大家更理解一些，对吧？
4: 对的对的对的。
3: 嗯，好，那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道路施工改造的相关的一些项目的情况。跟王科长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4: 好，谢谢。
3: 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朋友们在给我们留言啊，有人问今天是在哪里？今天是我们日常节目，在我们位于乌鲁木齐市的直播间里啊，大家要清楚，我们不是每一天都有这个地州领导接待日啊、厅局领导接待日这些专场的，大多数呢还是我们日常的节目。但是即便是我们日常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类渠道来反映您的问题，也是有上节目的这个可能的。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啊，每天可能量都非常大，有人说哎，是不是没有人跟我回复，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每天对这数百条的这些留言逐一的进行回复，但是我们会从中去挑选我们节目可用的一些问题线索跟您主动联系。如果说没有被我们节目直接来选中的话，我们也会在征求您同意的情况下将您的问题转这个提交转办到自治区12345，由他们督促各地相关职能部门单位啊去给您办理化解您的难题。还有人问怎么来反映问题，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电话96051111-1，现在就可以来拨打，在10:30之后啊，工作日上班时间可以拨打96051111-3，或者0991-6360-131。这位朋友安安静静说都想让路口在自己家门口，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尤其是作为马先生他刚刚反映的情况来说，这个路口原先就在他家门口，现在不在了，所以他有情绪或者说是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他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只是希望相关的这些职能部门，交通局呀、住建局呀、改造这个工程的相关单位，应该把这个宣传解释工作给大家做得更好更细致一些。还有朋友在说怎样才能电话连线新广航空热线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不是每一条都能连线的，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但是您反映的问题都会有回音有回应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关注到的啊，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热线啊，在线上的是库车市的孙先生，有问题要反映。你好孙先生。
5: 哎，你好，
3: 您要反映什么事儿，请讲。
5: 我反映一下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收费站和阿克苏收费站这个绿通核验程序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了？
5: 对这个我们的高栏车有所歧视一样。
3: 对高栏车，也就是说您的这个栏杆比一般的这个大车是更高一些的，专门装绿通这些的那种类型的是吗？
5: 对，我们是也属于普货车，但是我们能拉绿通嘛。
3: 嗯。
5: 但是我们拉了绿通以后，我们边上不是篷布留开的有缝儿，他们不算，他们核验不通过，他们必须要把篷布车顶上。
3: 你好，孙先生。
5: 验绿通。
3: 啊，您麻烦。
5: 他说他们有一个摄像头在最高的位置，看不到我们车里面的货。我说那个集装箱的
3: 冷藏车，孙先生，您好，打断您一下。
5: 他怎么看？
3: 您好，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孙先生？
5: 哎，你好，你好，能听到，能听到。
3: 因为刚刚我们的信号的原因，您有一句话没有听太清楚，就是现在这个检验人员要求您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5: 要求我们把车顶上的篷布揭掉1/4或者更多。才能核验绿通，
3: 这需要多长时间？
5: 这个接篷布到最后保篷布验完绿通，可能得20分钟以上，半个小时左右。
3: 对于时间成本来说是有一定的消耗的，所以
5: 对我们拉绿通都是赶时效的。这个相对来说，我们个人感觉就是说，好像对我们这个高栏车有点歧视。
3: 啊，应该也不是歧视，他刚给您的理由就是说他的那个摄像头拍不到你这个高栏，因为你这个栏它比较高，他那个摄像头您有没有观察确实是不是拍不到
5: 他的摄像头在最顶上，在那个就是我们类似于说的那个高杆灯一样，
3: 嗯，
5: 可能离地面有个二十米那样，十几米二十米那样的高度， 他说他们的摄像头在最高处拍不到我们的车的侧面。
3: 嗯，
5: 但是我们的车的侧面拍不到，你说人家那个冷藏车的侧面他怎么拍到啊？那个上面怎么拍到？冷藏车他不是顶都封死的，对不对？
3: 嗯，
5: 他们收费人员爬个梯子看一眼就 OK 了。

0: 如果发了，我连车都没有上，人家收费站人员说的不用下车，你把行车证给我，哪个地方有开着的窗口，我们去拍个照就 OK 了，
1: 嗯，
0: 就走了。这是我昨天过的新疆库尔勒的和硕收费站，啊，
1: 检查人员是哪个单位的？
0: 检查人员就在那个收费站的窗口边上，那个不是有个岗台嘛？他们站在岗台上拍的照，他让我就是直接走了。
1: 我是说他们是哪个单位的？
0: 重庆，他们都属于新疆交投嘛？
1: 都是新疆交投的，就是阿克苏那边的也是新疆交投在运营是吗？那些公路？
0: 对，都是新疆交投，一个是只不过是阿克苏地区和库尔勒地区，他们的执勤的标准就是验收的核验标准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意思。你像库尔勒也属于咱们新疆自治区，对不对？你说咱们新疆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我相信啊，那自治区，但是库尔勒还不吃水果，怎么对不对？
1: 嗯，
0: 他为什么要验收这么复杂？为啥要耽误我们的时间呢？
1: 嗯，这样我们理解您的心情啊。现在我们连线到了咱们新疆交投的同志，在线的是新疆交投阿克苏分公司的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陈迪。您好，陈总。
2: 喂，你好。
1: 哎，陈总你好，我们在线的是一位孙先生啊，是咱们的绿通货车的司机，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就是他最近经过咱们阿克苏地区的这个土河高速的库车和阿克苏东收费站时，都遇到了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检查的人员要求他把他的高栏车的篷布要解开四分之一左右，掀开之后然后进行检查，然后再把它遮掩上，然后才能驶离。这个对他来说，他觉得可能跟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他昨天经过的像巴州的库尔勒收费站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收费站的检验标准是不一致的。请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您了解情况吗？
2: 我知道，是这样子的。你看啊，首先呢，我对这个我们是那个，
1: 驾驶员孙先生啊，
2: 孙先生呢，有这个疑问呢，我表示理解啊，我表示理解。作为换位思考的话，可能这个的确对他来讲有点，
1: 对，
2: 有点这个时间上可能有点冲突啊。
1: 对。
2: 但是呢，这个是掀开四分之一篷布，它是要这么回事。你看啊，这是那个交通部的向那个绿通检查的那个标准要求，这是标准要求。现在呢，我们后台因为现场的收费站的绿通检查，它我们在每个地区的有个监控分中心，这个监控分中心呢，它对监控的这个收费员的绿通检查，它是有那个监督责任的，是吧？他起到一种监督，因为现在那个假冒绿通也多，然后呢，他也存在收费员和那个驾驶员呢之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发生过这样的事儿，这个四分之一的掀那个篷布，那个掀开了，那是国家强制性规定，就是他的规定的，所以说别的收费站他们这样做，那他的的确确是。可能每个地主他那个监控中心他的这个要求可能没他本身就是说相当于他是他们没做好这项工作，知道吧？
1: 啊，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别的收费站没有做到标准要求。
2: 对，我欢迎这个孙师傅来到我们监控中心来看。因为现场如果没掀开篷布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我们监控分中心要扣这个收费员的分儿。要扣他的工资，知道吧？
1: 那为什么？那对于冷藏车辆，你们怎么样来检查呢？
2: 冷藏车辆是一般是这样，你看啊，它冷藏车辆一个是从尾箱检测，它有的冷藏车呢，有的冷藏车呢，它是那种中间还有一个门，两个门都打开，都打开，后面当然这个东西就所以说就是很现在目前来说就是很尴尬的事儿，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技术性措施，比如说有那种伸缩性的那种摄像头伸进去，但效果也不是很好，不是很好，也采取了技术措施，但是我们也是尽可能的，比如对于篷布的，最起码这个进行要求是必须达到，这样子呢，对这个收费员的这个廉政方面啊，才能起到一种督促。
1: 孙先生，
2: 所以说我们
1: 你好，孙先生。
0: 哎，你好，
1: 想问一下您的这个车虽然盖了篷布，

0: 但有没有一些预留的检查口啊？
1: 有，我从前到后篷布都留有50公分以上的窗口，在侧面两边都有，
0: 一共几个口子？
1: 啊，
0: 一共有几个这样的口子？
1: 13米的高栏长度，从前留到后留至少50公分以上，因为要通风。
0: 嗯，啊，总共一共50公分是吗？
1: 对，我从前到后一共要留50公分的宽度，就是说，这个篷布是我的车子13米，要从上到下要留够50公分的宽度，才能保持咱们拉的绿通的通风性。
0: 嗯，
1: 左右两边各有50公分的，就是各有50公分的宽度，啊，13米的长度，这样的一个宽，就是可观察的一个观察口。
0: 嗯，
1: 我就想不通这个领导说的1/4，我的从侧面左右两边加起来都快有13米的话，就是1米的空间了，对不对？
0: 嗯，
1: 你两边看不到我的货物，
0: 嗯，
1: 非得从篷布顶上揭开，
0: 陈总
1: 是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一说这个事情，我说哎，为啥？
0: 嗯，
1: 检验合格和别的标准不一样，当地的就是库车市的收费站的收费员说啥是？我们也不想这样干，这个领导嘛坏得很似的，你们打1、2、3、4投诉似的。这是当时收费员给我总监小姐，
0: 嗯，
1: 我打了1、2、3、4没有反应，就今天推明天推明，推了3、4天、4、5天才有一个咱们自治区嘛什么什么一个部门给我打了电话，
0: 嗯，
1: 我就说呢，这个东西要是我要是验收绿通，我在那等了3、4天或者4、5天，我这个绿通我拉的有啥意义？领导，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刚才说的，我说的那个冷藏车的车顶是封闭式的，你们那个人员爬上去一看一眼就行了，他能看到货物的整从前到后能看得到吗？能确定他100%就是这样子吗？那为什么我们的高栏车，我们的从前到后篷布都是开着的，留有50公分以上的宽度的，
0: 嗯，
1: 你看不到我的货物是什么东西吗？比如说纸箱子，我拉香蕉，我让你纸箱子随便扒，你说哪个箱子，我给你扒哪个箱子，扒开我让你看，
0: 嗯，
1: 对不对？但是收费员说不行，啊，领导说了必须要接篷布，
0: 所以陈总，
1: 这个收费站的这个，
0: 孙先生，您的事情也说的比较清楚，我们现在再来跟陈总再来聊一聊。您好，陈总。您好，
2: 啊，对，那个孙师傅说这个事儿的的确确啊，
0: 对他刚刚说的，其实
2: 钢丝货车
0: 他留有的这个核验口，
2: 我们现在也很也的确也没办法，
0: 嗯，
2: 钢丝货车他就算是就为啥现在查到很多也有那种也有假冒的，
0: 嗯，
2: 但是真的也没办法，这个受制于这个条件，你也不能把这个整车，但是我欢迎孙师傅来到我们监控中心来看，你就可能对我们的工作比较了解理解了啊。因为如果说
0: 刚刚说到的这个留有的，他自己留的这个核验口检查口，这个面积这个面积有没有可能达到1/4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咱们这样计算一下，是不是能够去这样子去考虑，他留有的这个位置如果够1/4的话，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他把篷布掀开1/4，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操作呢？陈总，
2: 是这样的，你看啊，
0: 嗯，
2: 一般来讲，他可能他那个达不到1/4。首先，能不能达到1/4呢？我现在不清楚。第二个呢，
0: 嗯，
2: 因为从我们监控分中心的视角的话，
0: 嗯，
2: 监控分中心的视角，他是感受不到的，知道吧？
0: 嗯，
2: 他是有监控盲区的，知道吧？
1: 哎，领导，你说这个监控盲区了，那冷藏车的监控盲区，你们怎么补救的？
2: 不是，这个就没办法，这个真的是没办法，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没办法把
1: 你说这个话就自相矛盾的很，领导。我作为一个领导，你要什么？
0: 是这样，现在我们想问一下陈总，就是如果说您刚刚说的交通部的这条要求，它只是针对这个高栏货车这一类的，绿通车辆要掀1/4的篷布，但是对于冷藏车是有别的不一样的其他的规定是吗？
2: 它是要求的是篷布必须该掀开1/4，
0: 嗯，
2: 这冷藏车这个东西啊，也要求是。通过沟通检查，但是冷藏车它现在塞得满满的，你实在是没办法。
0: 对冷藏车没办法是什么？它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指导？要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去对冷藏车进行检查？
1: 没有，这个领导
2: 没有。
1: 作为一个党委书记，你说实话，冷藏车没办法，你就欺负了高栏车吗？对不对？
0: 孙先生，首先我跟您说，咱们上节目呢不是吵架，所以这些问题呢我逐一再问。如果您声音特别大，一直这样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问下去了。麻烦您稍微冷静一点，您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好吧？
1: 对。
0: 哎，陈总，您刚刚说的这个没办法，就是说他没有一些具体的指导性的动作，要求你怎么样去检查冷藏车。但是对于这种开放式的这种高栏货车是有指导性的办法，要求你揭开四分之一的，是吗？
2: 对，
0: 这是交通部的相关的政策规定里面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吗？
2: 对。
0: 好，
2: 对，
0: 那这样，因为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呢，确实没有办法直接去查询到您说的这一条政策要求，但是我们稍后节目之后，我们孙先生，
1: 哎，你好，
0: 我方不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给到咱们新疆交通阿克苏分公司的陈总，请他这边安排人跟您联系，然后给您讲清相关的一些政策，也可以让您到现场去参观一下。同时我们也会要求他们把相关的这个刚刚提到的政策法规以及对于冷藏车检查的一些要求给我们发过来，我们也一一的去核实一下，好吗？嗯，
1: 这个我们开车不是光走新疆阿克苏或者库尔勒，全国各地都在走，北京、上海啦、广州的我们都去，你要么就是中国交通部发个死命令，高栏车不容许拉绿通，啊？你要么就是把冷藏车的车顶你给我掀掉啊，检查冷藏车，一视同仁。我就这个要求。
0: 这样，
1: 你要么
0: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孙先生，
1: 你看，我跟你说，再说一遍，我的高栏车两侧都有通风，就是我们拿那个篷布和那个边布都卷起来的，专门放开啊通风，验收绿通的。在别的地方，咱不说库尔勒了，在甘肃，或者是在这个云南，或者在四川，都是从边上最多要量个高度，量个长度，对不对？边上可看到的就是绿通的窗口有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
0: 你好，我们今天好像电话的信号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对于孙先生刚刚说的这些呢，我们都比较理解，但是他说的这个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需要新疆交投啊，我们还会跟新疆交投集团直接来联系，看看他对于全区的所有的收费站的要求是不是一致的，是不是像刚刚陈总说的一样，其他地方做的就是不合规的。如果说确实存在其他地方的检查是不到位的，那我们也会请新疆交投对其他的一些检查站、其他的一些收费站去进行一个严格的要求。像刚刚孙先生说的一样，能够做到一视同仁，而不是说有的地方是这样的要求，有的地方是那样要求，而是应该全部按照交通运输部的部令相关的法规政策统一的进行检查。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啊，我刚刚这样说的可以吗？我们会跟新疆交投来联系，如果说确实像政策法规要求的像陈总说的一样，必须掀开篷布四分之一，那就是库尔勒没有做到位，我们也会请新疆交投严格要求各地的所有的收费站对所有的地方通过的类似的车辆都一视同仁，都进行同样的一个检查，好吧？
1: 对呀、
0: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先跟您沟通到这里，稍后我们也会对接双方联系方式。陈总，麻烦您稍后我们再来对接的时候，把相关的一些政策法规法条也给我们准备发送一下，好吧？
2: 好的。
0: 好，那
2: 可以。
0: 哎，后期这个核实清楚之后，也要给我们反馈一下。那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2: 好的，好，再见。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的，有很多朋友在留言，有人一直在反映。这个华源的问题，这个华源好像没有讲清楚到底是什么一个问题啊。还有人问说我这是技术性掉线，没有技术性掉线啊，也没有被挂断，我刚刚不是还继续跟这位孙先生继续交流了一下吗？我也说过了，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去完全把它理清楚，我们还是要跟新疆交投再来联系一下，以及交通运输厅看看这个相关的政策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什么样的一个规定，也会对各地的收费站啊，新疆交投运营的所有公路进行一个统一标准的这个核查。还有人说以后库尔勒也必须接篷布了。这个不一定啊，把政策看清楚之后，如果说确实库尔勒没做到位啊，像刚刚阿克苏这位老总说的一样的话，那库尔勒就该接篷布，要接篷布，不只是库尔勒，他刚刚孙先生说到的其他的地方，那也该接篷布就要接篷布，那都要一视同仁才行，对吧？啊， 我们再来说，有人说，一路顺风说全国统一一下。如果说交通运输部的要求都是接四分之一棚部检查的话，全国都应该接，其他地方如果没接到的话，那问题并不出在新疆，并不出在阿克苏啊，这个是应该统一的，看看交通运输部的布令具体是什么样的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巴州轮台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在这个轮台县的拉依苏公园区这边上班，
0: 嗯，
3: 然后这一段时间嘛，主要是天气比较晴，然后嘛，这个空气里就会看到那个白色的絮状物。
0: 这是从哪家工厂这个飘出来的吗？
3: 嗯，应该是吧，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这附近有化工厂吗？
3: 那拉依苏工人园区啊，里面好多
0: 好多化工厂。
3: 嗯，对，
0: 嗯，这个问题出现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3: 半个月应该有了。
0: 有没有跟哪个部门，比如说生态环境部门直接去反映过？
3: 还没反映。
0: 还没反映过给他们？
3: 对。
0: 哦，那您有没有跟园区去沟通过这个事呢？了解一下。
3: 嗯，没听清。
0: 我说有没有跟园区的管委会直接去沟通呢？
3: 也没反映过，我的同事去反映过，好像。
0: 嗯，你同事给哪里反映过？
3: 我的同事好像跟环保局反映过。
0: 嗯，怎么有没有一个结论？环保局怎么样来回应他的？
3: 那我没去细问，我就听说我同事好像是反映过。
0: 嗯，但是也没有什么改善，就是最近这两天还是有，是吧？
3: 还是有。
0: 啊、嗯，好，你这个具体絮状物它有没有异味？这个其他的。空气有没有产生异味？
3: 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就是只是空气中飘着的
3: 白色的絮状物，空气中多得很。
0: 大面积的吗？
3: 也不是说大面积的，你要是手机照相啊啥的是拍不上的东西的。
0: 就是照相是看不到的是吗？
3: 嗯，是在手机里是看不到的。
0: 手机里看不到
3: 的，就是肉眼可以看到。
0: 也不，刚您说您同事反映过，也就证明不是您一个人看到，其他的一些人也都看到了。
3: 对对对，那是好多。
0: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跟生态环境部门来联系一下，让他们到实地去核查一下。在线上的是巴州生态环境局轮台县分局的党组书记、副局长赵峰，您好，赵书记。
4: 你好，你好。
0: 嗯，
4: 是不是？
0: 我们在线的张先生是拉依苏工业园区的这个企业的职工，这个园区是在咱们轮台县，对吧？
4: 对对，
0: 嗯，他刚跟我们反映，近半个月左右，经常发现空气中有飘有白色絮状物，也不知道这个来源是哪里。但据他说，他有相关的同事跟咱们环保部门有反映过。您听说过这个事儿吗？
4: 我没听，我下来核实一下吧。
0: 对，您了解这个工业园区是应该有不少的化工厂的，是吧？
4: 对对对，我想问一下这个，具体在哪个位置？
0: 嗯，张先生，你们可以直接来对话。
3: 是这个拉依苏
4: 在田
3: 家
4: 的高速公路的以北吗？还是高速公路以南？
3: 这高速公路附近。
4: 高速公路的北边吗？还是南边？
0: 比如说哪家工厂附近？您直接说到。
3: 南边。
0: 南边。
4: 南边就是在高速公路的南边是吧？
3: 对，就是。我这离上高速公路也就200米左右。
4: 好嘞，好嘞，明白了。那我们今天到实地去看一下。
0: 嗯，好，那这样，因为现在描述可能没有办法特别清楚，还是需要刚刚您说的，赵书记说的一样，要安排人到实地看一下这个白色絮状物。您分析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物体产生的？就是经过咱们的工作经验来看的话，
4: 那一片只有一个砖厂。
0: 嗯，
4: 其他工业园离那都很远。
0: 那按照工作经验来说，砖厂产生的这些这个废弃物也好啊，工业垃圾也好，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吗？
4: 他可能这刚经过改造的砖厂，刚验收完，应该不会出现这样子。我们前两天还去了。它就是一个冒白烟儿，
0: 嗯，
4: 就是一个排放，就是排放气体没有。

0: 餐多些。
1: 嗯，您前两天还去过这个专场是吧？
0: 对对。
1: 哦，那这样，那可能还是需要，实地去
0: 我，
1: 看一下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儿。张先生，我想问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转给赵书记吗？
0: 方便。
1: 方便，那我们稍后把张先生联系方式给您这转过去，他可以给
0: 好
1: 您
0: 的，好
1: 具
0: 的。
1: 体的在电话里讲一下大概是什么位置，然后咱们到现场看看，也给大家答疑解惑。后面的节目里面还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儿，好吗？
0: 好的，好的，好
1: 好，
0: 的。
1: 那赵书记，您看这个检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如果去，我是上午去，也就一上午吧。
1: 对，也就是明后天的节目里面就可以再给我们做一次反馈，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这样，我们稍后来对接双方联系方式，然后我们保持沟通，看看，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东西对附近的人员的身体健康会不会产生影响，对空气会不会产生污染，我们都打一个问号啊。跟二位交流，那就先到这里，再见，二位。
0: 好的，谢谢，再见。
1: 啊，还有人在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有人说。绿通应该简化交通过程啊，确实，这个我们也理解应该简化。但是如果说确实上级有政策规定的话，可能通过我们一期节目啊，或者说是一个地方一个人的反应，他没有办法立即对相关的政策进行修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向交通运输厅反映，看他们这儿怎么解释，能不能够通过咱们新疆的交通运输厅再给交通运输部进行申请沟通，进行建议。还有人说。集装箱呢？刚刚也说到了，这个集装箱它确实可能存在一些检查困难，而且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动作。因为这四分之一接篷部，如果确实政策上有一个指导动作，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个检查的人。但如果说对于集装箱没有一个指导动作，没告诉你从哪个地方口子进去，或者是做出什么样的要求，那他就只能按照每个人不同的主观的这个反应去进行一个检查了。还有人问。刘华老师什么时候直播？明天早上，明天早上9点钟，自治区教育厅的专场节目，刘华老师会进行直播，会和自治区教育厅的领导一块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就教育方面的群众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答疑解惑，也会现场受理相关的一些困难诉求、急难愁盼。欢迎大家关注明天早上9点钟的新广航空热线厅局领导接待日教育厅专场节目啊。如果您家里有孩子在上学的，对于或者您对教育事业比较关心的，都可以来关注这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以及我们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互动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提出您在教育方面的一些意见建议。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新疆专属福利，9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询
4: 116114，
5: 中国联通。
6: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 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8: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九月秋季大风天气多发，风力加速火势蔓延，扩大火情范围，防火风险等级大幅提升。大风天气严禁户外动火，焚烧杂物，祭祀用火，杜绝露天吸烟遗留火种。居民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阳台窗外枯草杂物落叶，防止飞火引燃。沿街商铺小区物业加强户外设施可燃物巡查，远离架空线路带电设备。居家门店要做到人走电断，火源清零。一旦发现初期火灾，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报警，快速撤离，全力防范大风天火灾事故，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7: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在您的生活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了各类民生问题、困难诉求、急难愁盼，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以及您遇到了在各种方面，比如社保、医保、教育、交通、医疗、环保，挡风、正风、航风的问题，各个行业的问题也都可以给我们来反映啊。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13号键，以及0991-6360-131，都可以在工作日上班时间来拨通反映问题。在此时此刻，您可以拨打96051111号键，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的热线电话反映问题。此外，我们思路视听客户端航风热线专区以及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私信，24小时都可以来留言。我们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9: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是这样子的，他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西红东路北十三巷688号。
1: 嗯，
9: 我们这个是自建房，门前呢有3-4棵，就是自己就是说种的树，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好多年了，长得非常的茂盛。
1: 嗯，
9: 然后这个树木中间呢有低压电和高压电，这个非常危险。
1: 嗯，
9: 特别是刮风和下雨的时候，它那个树木中间都会有火光，而且下面有这个人行道，小孩子呀、大人呀都是从这上面是走路的。我们觉得非常危险，有非常大的隐患，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说一直呢就是想让相关部门，然后完了来给我们解决一下，就是说把这个树木这个树顶呢、树枝呢该切除的切除一下。
1: 嗯，
9: 是这样一个条件。因为我是从6月底往那个乌鲁木齐市南湖这个供电局吧，供电所，然后反映这个问题了，到现在已经有3个多月了，
1: 嗯，
9: 一直都没有解决。
1: 有人来过吗？
9: 问呢，但是他都是说，哦，我们这个是高压作业班的，就是需要高压作业班的这个车辆，然后来给你解决。
1: 嗯，
9: 我们这个排得很满，但是我心想呢，这个东西都这么危险了，已经3个多月了，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这个每天这样进进出出，我们也很害怕，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有人到现场来查看过吗？
9: 查看过。我反映的就是应该是水区南湖供电所的这个人员，然后已经过来，
1: 也就是给您刚刚那样答复，排满了没时间是吗？
9: 哎，对，一直都是这样推脱。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你说推脱2-3天、3-5天，或者是一周，或者是10天、8天都可以。那问题是这个自从他也过来看了这个，现在这个树木中间，然后也很危险， 但是那你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其实咱们肯定是得早早的来解决一下。
1: 来的检查人员对您的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说法肯定也是认可的，是吗？

0: 是的。
1: 好，那现在我们既然提到是给公电公司反映过，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国网乌鲁木齐市公电公司的分公司四级职员陈虎。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刚刚其实王女士在反映的这个问题，您也在听，对于全市这方面的工作，怎么样的安排您了解吗？
2: 王女士，你好，主持人你好，广大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刚王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呢，首先呢，我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我们市中公电公司，按照我们国网乌鲁木齐公电公司的要求呢，在这个东西来临之前呢，我们会对我们的这个数线矛盾的部分呢，进行一个整治和清理。也感谢王女士刚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这个就会安排我们相应人员
1: 王女士，您看您的联系方式可以转到咱们公电公司吗？可以的，完全可以。好，那这样，一方面您刚刚说了，咱们既然其实也在做这个工作，但是王女士也说了，反映问题从6月份到现在了，一直都没能够及时去处理。虽然有人到现场查看，对于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事儿也予以认可，但是一直说相关的技术人员、技术车辆可能配备不足，需要往后排。但是如像王女士说的，我排一两天、三四天多长时间，你有个准话，但是排了3个多月，确实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太好理解。那这个事儿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咱们可能也需要给群众，包括给我们新广行业热线，给一个答复解释，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那这样，我们稍后转接双方联系方式之后呢，麻烦咱们公电公司直接跟王女士来联系，也可以到现场看一下，给我们及时给一个反馈。您看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我们先去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尽快给王女士给个答复，给我们航空热线给个回复。
1: 比如说这个尽快，您大概的解释一下，这个刚王女士所说的这个已经试过3个多月，这个情况呢，我们会这个现象呢，及时进行了解。但国网乌鲁木齐公电公司进行修剪数目，不光是我们一方的这个能力所能达到的，我们要进行一些政府的报批，要走一些相应的程序。
2: 理解。
1: 这一点还请咱们广大的市民，同志们给予一定性的理解。
2: 这个我们当然都理解。所以说您，我们刚说了，您和平清楚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这个中间的这个卡点具体是咱们公司里边内部，还是说因为原力部门这边没有及时的去批复啊，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咱们也梳理一下，给我们讲清楚，好吧？好嘞，好嘞。好，那行，那但是您刚说了，这个尽快，但是尽快大概需要多久呢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0: 好的，那王女士，那这样我们稍后把您联系方式转过去，然后有了什么新的动静、新的进展，您这儿也给我们来个消息好吗？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人民广播电台为我们老百姓然后发声。
0: 不客气，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也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中供电分公司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看来这个事儿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解决嘛，现在给出的答复一周之内能够尽快解决，但是我们也要核实一下，解决问题是一方面，当时为什么能拖这么长时间是我们也觉得比较重要的一方面，是某一个人员的问题，是某一个单位的问题，还是某一个部门的问题，是企业的问题，还是说刚刚他提到的相关政府部门审批的问题，都要给大家广而告之。如果说是因为园林部门没有及时审批，没有及时去安排好相关的工作，造成这个工作衔接困难的话，那我们下一次连线就要跟乌鲁木齐市园林局一并也连上来问问他们为什么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稍事等待一下，看看原因何在啊。还有人在反映说尽快是多久啊，这是对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还有人说程序这么长时间吗？这程序具体是卡在哪儿了？按说应该不会这么长时间，刚刚说了嘛，一周应该就可以解决的啊。我们还是要期待着他们的答复啊，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继续来连线啊，在线上的是乌鲁木齐市的 买先生，天山区的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嗯，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3: 我反映问题就是我在那个团结路向阳小区，
0: 嗯，
3: 一号楼二单元402住啊，
0: 嗯，
3: 然后我那个燃气他们新的一个安装那个去年就施工完了，
0: 嗯，
3: 然后今年我装修房子了，今年装修房子因为孩子要高考要搬过来住，
0: 嗯，
3: 然后燃气公司那个来了两个人都说摇头，这个要施工方来弄，施工方的，我说你施工方是哪的，你给我说，无头苍蝇要从哪找，
0: 嗯，
3: 给96517投诉了也不解决，到现在一个月了，我那装修房子问题停到那儿了，就那个管子没人管，没人管，木匠师傅他也做不了该做的那些施工那些东西，就等着这个燃气，给96517投诉了几次，啊，处理的特别好，就没人解决。
0: 打断您一下，马先生，您刚刚说到的是，您现在装修遇到这个问题是这个燃气管线您已经改造了是吗？
3: 燃气改造就是，外面的一个管子
0: 啊，
3: 外面就是燃气公司弄的那个管子，
0: 嗯，
3: 他从卫生间走的，我问了一下，从卫生间走的管子。那个他根本就不行，必须要从厨房走，然后好吧，我把厨房的洞都打好了自己，然后弄就等那个他们来弄，然后有个工程师过来，我说他让我，就他施工方的一位工程师，他就让我把那个管子自行切掉，
0: 啊，让您自行切了，您在经过他们允许同意的情况下去切的，对吧？
3: 他允许以后我切掉那个管子，切掉管子以后室内我可以正常贴瓷砖了，
0: 嗯，
3: 那个工程师当时留言一个月前跟我说，你先贴你的瓷砖，我要给上面，上报，因为这个施工完了以后，造成的第二次那个啥会产生费用。
0: 嗯，
3: 我说可以，那我等你回复。后来这个工程师时接时不接电话，也没有给回复。我打电话每次他说，他说就这样，已经拖到说一个月了又。
0: 嗯，
3: 我说我瓷砖早就贴完了。
4: 那个您好。您把您的电话，
0: 稍等，
4: 手机号留一下，留给我。我们
0: 现在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叫李妙，李主任，对吧？啊，封妙主任。
3: 隔壁小区都有高台车，有高台车，我跟他说了，跟工程师说了。
0: 我们今天的
3: 旁边就有高台车，你就过个马路就两分钟就过来了。同样是广电的小区，一个坡上小区，一个坡上小区，坡下小区。我到坡下小区一直在求助、那些师傅，跟他们说，师傅能不能旁边那个小区是也是我们单位小区，能不能过来给我安装一下那个管子？他们说坡上是另外一个工程队弄的。我说你们
0: 哦，明白了，买先生您好，哎，我打断您一下，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3: 是你们互相协调一下不行吗？我就说，
0: 买先生，
4: 电话先留给我，你把电话留给我，回头跟你联系。
0: 这样
3: 特别让人不开。然后他们说，
0: 我们看今天好像电话信号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可能要直接把这个信号推子先拉下来，我们直接来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的主任封庙。您好，封主任。
4: 啊，
0: 刚刚这个在线反映问题的这位买先生呢，是咱们天山区向阳小区的一个业主。大概问题呢，我听清楚了，就是一个月前的时候，他因为装修房子，当时需要改他的燃气管线，就跟这个燃气集团的施工单位去联系了一下，也有相关的这个技术人员跟他进行电话沟通，告诉他可以先自行切开之后，然后到时候他再打报告、打申请、再恢复、再花钱吧，就恢复就行了。但是当时他切了以后呢，现在就没人管他了，所以他现在比较着急，因为施工也因此他自己的装修也停滞了，给我们反映这么个问题，然后我们稍后把他联系方式呢给您这转过去，您跟咱们相关的这个，对，
4: 今天让燃气们上门，
0: 对，
4: 到他们家实地看一下，
0: 对，实地看一下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4: 把这个事解决，
0: 该出的费用人家肯定心里想的这个费用我该出的出，但是现在没有人管他，没有人指导燃气，他也不能随便去操作嘛，对吧？
4: 对对对，
0: 好，那行，那这个问题您看处理起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了？
4: 就这2到3天吧。
0: 好，
4: 到时候我跟他的那个啥，那个今天我们安排人员先现场看一下，完了后就这2天给他答复。
0: 好，那处理完了之后，麻烦给我们也
4: 给
0: 一个反馈，
4: 更满意答复的。
0: 好，行，那我说处理完之后，麻烦给航空热线也给一个反馈，好吗，冯主任？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那买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0: 好，
3: 谢谢谢谢。这个这个啥本身就是个民生工程，我的理解是啊、哦、本身就个民生工程，他这个就是说我着急的原因，我想强调一下啊、
0: 嗯、
3: 我着急的原因，我们坡下小区，我父母在那儿住，我在坡上住，然后嘛父母那个小区一个劲儿的在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谁家的管线要弄，我在那区里面，我说我这旁边小区我也是最广电的居民，我的房子出现问题了，你们这一个劲儿的在拖下在催，别人没有人理你们，我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们就不理睬，你们就说这不是我们施工方的，跟坡上没关系，我说你没关系也行，你互相协调一下工作，不是这样被动的，我觉得你说是不是，咱们也都是为国家干工作的人员，什么什么程序什么什么都知道的，就这样不作为。
0: 嗯，明白。
3: 你说太让
0: 理解您的
3: 心寒了，这些
0: 买家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您刚刚说到的确实它是两个不同的小区，那不同小区也不是同一个工程，那从项目上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这样进行操作，但具体的各种原因我们也会请这个公共事业服务中心的同志给您讲清楚，好吧？这个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节目马上就接近尾声了，跟二位的交流只能先到这里了。二位再见。
3: 好的，好的，好，谢谢，
0: 哎、好，
3: 谢谢。那手机号啊，刘妈、
0: 啊，我们稍后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转到冯主任这儿，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
5: 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二位。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当中无法接听更多朋友们的热线了，明早同一时间，航空热线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7: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8: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包。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1: 新期待。
12: 2026，
11: 邀你共赴新城。
6: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3: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的节目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秋季天气转凉，市民野外露营请勿随意焚烧杂草落叶，不进行野炊用火，切勿在山林草丛当中乱扔烟头，如果发现野外火情，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并拨打119报警。请大家守护山林草木，严格做好野外火源管控，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法治进行时节目，稍后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让温暖有法可依，为您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两高一部联合发文，明确芬太尼类物质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常年遭遇家暴，受害人该如何维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自治区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解读新规，答疑解惑。如果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有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5: 听众朋友，伴随秋季的来临，供暖再次成为民生关注热点话题。9月17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传解读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条例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的目标，从三个维度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条例当中老百姓最关心的权益保障问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进行了解析。
14: 条例围绕让群众温度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的目标，从三个维度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第一，确立温度底线与维权机制，确保冷暖诉求有回应。一是提高标准，我们新疆的供热的温度设定在20度的硬底线上，就是居民的卧室起居时全天供热温度不低于20度，比国家推荐的温度提高了2度，在全国也处于领先水平，是为数不多的供热温度全国最高的几个省份之一。二是明确温度的测温时间，规定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测温，且强制规定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因为这个时候外边的温度是比较高的，不让这个时间测温，堵住挑时间测温的漏洞，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第三呢，是明确测温的地点， 要求以侧纹房间中心位置，也就是房间对角线交叉点，并且要求是距离地面

0: 听众朋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针对群众最关心的温度不达标怎么办？谁来测温？能不能退费？设施坏了谁来修？进行了明确规定。条例当中有很多硬指标，法治进行时节目接下来为您划重点。一呢，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供热温度不低于20度，比国家推荐标准提高了2度。二，供热单位应当在24小时内测温。三，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点到16点，防止挑时间测温。四，如果对供热单位测温不认可，可以引入第三方复测。五，退费标准很明确，非因热用户原因，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此外，针对冬季供暖温度这一民生关注热点，条例通过条款细化，形成了有标准、有检测、有复测、有退费的闭环，对供暖设施维修养护谁来负责的问题，条例也厘清了责任边界。法治进行时节目继续为您划重点。一，保修期满后，居民共用供热设施，包括入户阀门、供热计量装置，由供热单位负责维修养护，费用计入经营成本，不得另行向居民热用户收费。二，非共用供热设施，由热用户负责维护。三，非居民热用户以阀门井为界划分责任。四，条例还明确禁止擅自连接、隔断、改动供热管线或者是安装换热装置等行为，因热用户自身行为造成室温不达标的，由热用户承担相应后果。总之，条例规定供热温度谁破坏规则，谁承担后果，不能让守规矩的群众为违规用热者买单。条例作为自治区首部专门规范城镇供热的地方性法规，共7章48条。条例主要包括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条例具体有哪些特色亮点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解读和介绍。
1: 条例立足我区冬季漫长、供热需求迫切的客观实际，紧扣各组群众关心的冷暖问题，针对供热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说老旧管网改造缺乏刚性约束，设备老化，温度标准不统一，经营秩序待规范，设施维护责任不清等等，逐一作出了回应，将群众的冷暖诉求精准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那么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这个条例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一是规范供热设施建设全链条管理，着力破解建管脱节的问题。条例通过构建覆盖规划、建设、施工、运营全过程的制度闭环，确保供热设施从建设到使用均处于有效监管之下。一是建立全过程把关制度，将老旧管网改造与新建设施统一纳入把关；二是以规划引领建设，要求配套供热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竣工验收，避免存在先天不足；三是建立施工前安全防护机制，明确建设单位开工前查明地下管网并制定防护方案；四是运营方提前参与，在设计、施工及验收阶段及时征求供热单位的意见，打通建设与运营的信息壁垒；二是强化市场准入与应急兜底，形成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条例严把市场准入关，构建了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体系。一方面，将供热稳定性纳入监管全流程，严惩擅自停业、歇业等行为；另一方面，建立经济补偿与应急恢复协同机制，规定发生连续停热情形时，供热单位需承担两倍退费的赔偿责任。符合条件的主管部门同步启动应急接管程序，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系统完备的用户权益保障体系，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维权难、设施维修扯皮等痛点，条例坚持权责对等、公平合理的原则，从顶层设计上打造了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的闭环保障格局。通过建立健全供热质量监管与争议处理机制，厘清供用热双方的设施维护权责边界，并双向规范供用热行为，既保障了热用户在室温不达标时能依法有效维权，也避免了守规矩的群众为违规用热者买单，全方位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与用热满意度。四是推动供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为长远发展定下基调。条例着眼于行业长远发展，从优化能源结构、鼓励清洁能源利用、推进智慧供热等维度作出规定，为推动供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法治支撑。
0: 听众朋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今天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新规解读特别关注，让温暖有法可依，为您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实施之后，如何贯彻好条例，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接下来我们来听自治区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
2: 我们将组织开展行业专题培训，统筹抓好行业管理人员和供热经营主体业务培训，助推监管人员熟练掌握执法标准，督促供热企业明晰法定责任，面向基层社区开展多渠道普法，依托宣传海报、普法短视频、现场宣讲等载体，普及用热规范、报修流程和维权途径，营造企业依法履职、群众知情监督的良好氛围。8月20日，我厅发布了条例公益宣传短信，相信有的同志已经收到了。 二是健全配套制度细则，统一行业执行标准。我们严格对照条例全新法定要求，全面梳理并优化完善全区现有供热管理制度体系，聚焦实操落地，统一执行口径，重点细化供热。

0: 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快速响应高效办理群众供暖诉求，严格落实行业执法监督要求，对供热不达标、整改不落实、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从严督导整改，倒逼供热企业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持续稳定全区供热，保障质量。四是深化精细供热服务，兜牢民生保暖底线。我们依托条例立法法治保障，推广智慧热网精准调控、供热管家精细化服务，科学调节供热负荷，缓解住户冷热不均难题，主动上门排查供热隐患，解决用热难题，建立特殊困难群体专项帮扶机制，不断提升供热服务均等化、便民化、精细化水平，守牢民生保暖底线。我们深知城镇供热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冷暖大事，是检验城市治理水平的温度计。下一步，我们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紧扣立法为民，执法必严，服务必实，以落实为要，把条文变成温度，以长远为计，把温度做成品牌，持续擦亮新疆供热民生服务品牌，切实扛起民生保障政治责任，努力做到让党和政府放心，让各族群众满意，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助建力量。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自治区住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为社会公众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条例把条文变成温度，把温暖做成品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今后将如何保障城镇居民温暖过冬？2026年的10月19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将会结合听众朋友们在供暖当中遇到的困惑，继续邀请嘉宾为各位听友、各位网友解读新规，答疑解惑。
2: 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学法课堂两高一部联合发文，明确芬太尼类物质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为依法准确惩处芬太尼类物质犯罪。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的意见》。芬太尼类物质是以芬太尼化学结构为基础的合成阿片类药物，其中只有芬太尼、舒芬太尼、瑞芬太尼和阿芬太尼四种可用于医疗镇痛，其余

大多没有医疗价值，非法滥用会带来严重健康风险。我国自2019年5月1日起对这类物质实行整类列管，是全球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2026年9月23日起又施行了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最新意见，进一步明确定罪量刑标准。意见严格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对涉芬太尼类物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等若干问题提出指导意见，强调依法从严惩治芬太尼类物质犯罪，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意见共18条，主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物质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有关芬太尼的数量标准，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还印发了关于芬太尼类物质犯罪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将共同抓好落实工作，不断加强对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依法惩治和综合治理，持续推动禁毒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的节目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接下来呢，我们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今天的解答嘉宾是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我们关注到的法律咨询是：常年遭遇家暴，受害人该如何维权？上周一法治进行时节目关注了听众匿名咨询的一起家事纠纷，常年遭遇家暴的母亲被儿子辱骂，被侵权人该如何维权？在这起人格权、名誉权侵权家事纠纷当中，一审法院虽然判决被告儿子需向原告母亲赔礼道歉，但是因为儿子没有履行法院判决，母亲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二审过程当中，充分听取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用长达一天的时间向二审法官倾诉，在婚姻存续期间的40年当中，长期遭遇家暴的遭遇。那这起纠纷看似是母亲和儿子因为口角引发的名誉权、人格权侵权纠纷，但实质上却是因为丈夫长期对儿子家暴引发的家事纷争。常年遭遇家暴的受害人是否想通过对长期遭遇家暴的这一伤害进行维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听众在维权过程当中遇到的困惑。那对这些困惑呢，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也给予了解答，我们一起来听。
3: 他去妇联了，妇联说东西都没有，他报了所有的警都给他一张纸都没有，今年4月12号报警到现在为止一张纸都没有，合规吗？这个就这个问题。
2: 好，鉴于家暴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受这种传统思想和经济能力的束缚吧，有一些女性她们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和信心去起诉离婚的。现在呢，她们其实也给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也没有给她们留下一个被家暴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证明。妇联的答复呢，就是一定要拿到这样的证据。反家庭暴力法已经出台很多年了，您听完了郝先生的证述之后，您觉得就这个派出所和妇联的这个做法它有没有问题？
4: 如果是像所讲的这个内容啊，我觉得派出所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客观的讲，这个程序上确实有不妥当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听到的这个内容当中，说到说这个派出所说到没有证据，然后拒绝立案不做处理，这个本身的这个做法呢，程序上是不够妥当的。根据刚才丁楠所提到的反家暴法，包括呢这个派出所在接到家暴报警后，他是有义务出警制止家暴，然后调查取证的，而不能仅凭说没有证据就拒绝立案，这个是错误的。换一句话说，派出所应当主动去收集证据，这一点呢是无论是反家暴法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说他有主动的这样一个出警的这样一个记录，又做了现场的询问笔录，包括调解的记录等等，这些其实对于的这个岳母都是日后主张离婚赔偿、主张因为家暴造成的人身损害主要的证据。如果确实像这个所提到的这样一个内容，确实有行政不作为的嫌疑哈。
2: 那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派出所呢不调查也不出具任何证明，妇联呢就一再要求你要拿出证据，那他能怎么办呢？
4: 就是这个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申请刑事复议，你在哪报的案，就到哪公安机关去申请一个复议。如果复议结果不合适，或者觉得自己不能接受，再申请这个复核，就是上一级的这个机关来完成这个复核。而且呢，就涉及到了我们刚才讲的检察院的申请立案监督，对吧？所以我们相当于是几个维度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内部救济，就公安机关的复议和复核，对吧？说的再简单点，公安机关如果决定不立案，可以要一个不予立案通知书，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拿到这个不予立案通知书之后，七天之内，你可以向做出决定的公安机关去申请一个复议。然后呢，在这个公安机关收到这个复议之后呢，一般就有一个30日内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说这个流程呢，是希望明白一点啊，你在通过内部救济的时候，我讲的内部救济就是向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和复核啊，你一定要强调要书面的东西。就如果你不立案，你给我一个不立案的东西，我针对你这个不立案的动作啊，来进一步的维权，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的复议和向上一级公安机关复核的这样一个流程。那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外部监督的问题。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这个流程呢，实际上刑事诉讼法当中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长期家暴，它可能这个结果是有新伤或者旧伤，就是旧伤新伤重叠的叠加在一起。如果真的是像郝先生所提到的40年的家暴，这就不是一般的这样一个意义上的家暴了，不是偶尔的一次两次到派出所报一个案的问题，实际上真的就有可能触及刑律。而触及刑律不一定是打成一定伤刑的这样一个级别。你比如说我们长期的这个虐待家庭成员有可能也是构成刑事犯罪的，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个所讲的这个事实必须是属实和存在的。
2: 好，
4: 是这样子。
2: 就等于说公安机关目前的这个做法呢，并没有按照报警的这种方式去给他们出具这个被家暴的相关的这个证据。如果这么去做的话，他可以向上一机关申请这个复议，同时呢也可以要求这个公安机关出具不予立案的这样的一个通知书。如果对方出具了这样的一个通知书，他其实就可以到检察机关去申请一个立案监督，是这样子的吗？
4: 就是这几个维度都是可以的。
2: 嗯，
4: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几个关键的词啊，可以记一下。第一个叫复议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叫复核，就复议复核。当然，我们前提条件呢，最好都是有一个书面的东西。
2: 嗯，就是
4: 至于刚才
2: 不立案，就有一个不立案的这个通知书。
4: 通知书，对。
2: 嗯
4: 对，
2: 因为你只有一个决议，你才能够去复议。这是在派出所层面。
5: 报警以后有书面的东西吗？
4: 就是你报完警之后，作为控告人啊，就要求公安机关立案。最后出现一个认知不一样了啊，就是说公安机关说我不立啊，比如说像郝先生所提到的我不立，那你就说好你不立，你给我出一个什么东西呢？出一个不予立案通知书。这个不予立案通知书当中会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那么郝先生他们收到这个不予立案通知书之后，7日内向公安机关可以申请复议。说的再简单点，就是公安机关一旦该出这个不予立案通知书的时候，他是非常审慎非常认真的去看这个不予立案的决定到底符合法律规定的。明白我意思吧？
2: 如果公安机关他不出这样的一个通知书呢？
4: 那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包括像这个公安机关的法制科的部门进行沟通，和上一级公安机关走这个行政复核的这样一个流程啊，来完成督促公安机关启动调查。实际上呢，司法实践当中是都会出具这种不予立案通知书的。就是如果你要不符合啊，如果不符合。
2: 好，那接下来我们问一下，您说您曾经报过案，最终呢他给你出具了不予立案的通知书，还是不了了之？
5: 就问过，他就说我们正在查。
2: 警方呢到现在呢没有出具任何的通知书，只是说在调查。警方的这种做法您觉得妥当吗？
4: 这个是确实有问题哈，或者不妥当的啊。
2: 那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郝先生他应该如何维权呢？
4: 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检察院的监督就要启动了。
2: 他如何去让检察机关来对这个家暴案件进行一个监督呢？
4: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书面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可以向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就是你所辖区的，比如说某一个区的公安和某一区的检察院去，那这两个行政机关，你可以干一件事儿，就是到人民检察院去提出申诉。就是说的直接点，就到人民检察院去控告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那么作为检察院来讲的话呢，你收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控告那他会

0: 要求公安机关在7天之内书面说明不立案的情况，啊，这个程序是完全通的哈。
1: 嗯，好，那其实我们明白了，就是公安机关他不出不予立案的通知书，不做任何的这个书面的对这个案件的定性，或者也不推进这个案件的调查，那我们也是有办法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复议了嘛，是不是？复议不了，因为你没有一个决定，你怎么去复议复核呢？但是你可以通过到检察机关去要求检察机关来监督，就等于说你去控告这个类似于派公安机关不作为嘛，是吧？公安机关不作为啊，对于他这样的行为进行一个控告，让检察机关去监督公安机关，让公安机关来依法作为，是吗？来行使就是公安机关对家暴案件的这种调查取证。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解析到这儿。长期遭受家暴，如今已经年过半百，郝先生的岳母呢，要解决在家庭当中被轻视、不被尊重的困境。他目前呢已经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他第一步呢是去起诉了大儿子，要求大儿子对他的这个辱骂进行赔礼道歉。但是我们想问的是，他是该跟这个大儿子把这个辱骂的这个案子从一审打到二审，或者是我们给他建议的去申请强制执行呢，还是真正要去追究一下丈夫对他家暴的这个法律责任？那对于这个家事纠纷的解决，苗律师在受理了这起咨询之后，您的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从这个建议角度来说呢，这两者首先是不矛盾啊，但是还应当主次分明。我觉得我比较同意刚才丁楠的有一句话啊，其实这个核心的是40年的家暴引发的这种家庭矛盾，从而出现了一个，我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确不准确啊，就是儿子对于自己的母亲有一个复制粘贴的这种沟通模式，这个复制粘贴有可能就是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长期这种家庭生活当中的这种家暴行为引发的这样一个投射，在孩子的这种投射啊，当然这是深层次的话题，所以我们觉得首选的路径啊，应当是追究这个有家暴的丈夫的法律责任，这是首选路径。
1: 就是
0: 次路径啊，是让儿子去道歉。实际上，这个案件从名誉侵权的案件的角度来讲，儿子的这个道歉已经得到了法院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对，
0: 就是要求儿子道歉的诉讼请求，法院已经支持了。
1: 其实不管这个二审最终怎么判啊，其实一审都判下来也是主张了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大概率也是应该会维持原判，是吗？大概率啊，但我们也不能够去，总之就是推翻这个道歉的这个判决的概率是不高的，您觉得呢，苗律师？所以其实在他和大儿子的这个辱骂纠纷当中，这个母亲的权利已经得到了维护，只是说这个执行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你去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的。好，那在这起家事纠纷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受害人长期遭受家暴，那么其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当看到孩子在辱骂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应该是悲愤交加，所以呢就要求孩子道歉。但是我觉得真正该向他道歉的是他的丈夫。那郝先生的这个岳母呢，除了这个主张法律维权之外，我觉得他的身心是遭到巨大伤害的，他是需要心理干预和辅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他除了诉讼之外，像他这种情况，司法机关或者是他的家里人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做一些相应的心理治疗，消除阴影，让他安享晚年呢？
0: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而且是紧迫的。在这个涉及到家暴案件当中，我觉得心理干预和辅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注意到这起案件当中，作为郝先生的岳母，他应该说现在是有三重困扰哈。第一重困扰就是刚才丁楠所提到的这个家暴，对吧？因为他在整个这个家庭过程当中，他既是妻子又是妈妈这样一个双重角色，而且这双重角色对他来讲都造成了伤害，比如说被亲生儿子的辱骂，对吧？然后家暴这两重，以及呢在司法过程当中他自己感受到的这种不愉快，当然这种感受到的这种不愉快有可能是他自己的这个认知的偏差。实际上我们都刚才都听明白了，他的主要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一审是得到支持了。所以说这些叠加的这个心理创伤，我个人认为确实超出了一般常人，因为他是40多年的家暴了啊，按他讲的话啊，确实超出了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

0: 所以他现在的这种愤怒也好，或者是有委屈也好，我觉得，确实是讨要说法的这种心理的这个创伤，可能更需要一种安抚。我觉得确实建议，郝先生能够协助他的岳母去求助专业的这样一个心理咨询，啊，然后呢，做一些心理的干预和辅导，
1: 嗯，
0: 走出阴影。
1: 好，就是他的岳母在法庭上认为法官不能够充分倾听他的诉求，然后呢，在二审也介绍了相关的情况，说跟法官说了一天都没有说完。那法官呢，鉴于他的这个诉请呢，也是说你可以把你的心里话继续录制成视频，然后交给我们法院。但实际上，法院呢，其实也是对当事人做一些安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在程序上就是对他进行一个安抚，而且这也是一个特事特办，真正你又不是极其复杂的案件，这样去庭审，而且其实你诉的是什么呢？你诉的是你的儿子辱骂你，但是你讲的是什么呢？你这四十年的家暴，所以就是你真正该去起诉的是你的丈夫，就是他对你家暴应该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而且你的这种诉说，你可以在法庭上去理性的表达，法庭它是有审理程序的，不是说你想说多长就说多长，那否则这个庭审会被无限的就是延长，那每一个案子都这样，那法院的这个工作秩序会受到破坏。所以就是你该到法院维权的你去维权，该就医的你这种心理伤害你要到医院去进行诊治，而不能把法院当医院，那这样子最终呢，你得到的这种感受是破碎的，就是你认为法官他不足够有耐心，但实际上你的这种心理创伤是要通过医疗手段向医生倾诉，然后呢通过一些心理干预进行治疗的事儿，你不能把这些工作就是交给法院让法院去承担，是吧？法院他也不是这种专业的这个心理诊疗方面的，当然他可以在程序上面对这个特殊的当事人给予一定的照顾啊。好，那我们也请出郝先生。郝先生呢，您刚才说是在这个为什么要去二审的这块是有诉求是要表达，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一审已经判下来了，说大儿子应该给母亲道歉，除了去提二审，您还可以去到法院去申请一个强制执行，就可以让这个判决落地，不一定非要二审。但是现在呢，您已经申请了二审，那么就按这个程序去走，走完了之后看这个结果。好，那您看今天的这个解答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吗？
2: 嗯，好。
1: 好，好，妙水律师，谢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的节目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为大家来浏览法治快讯，稍后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15/5/17，民政部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粮食安全犯罪，今年前八月共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3700起。接下来为您送出详细内容。日前，民政部部长李长官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17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人民网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今年以来，公安机关持续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
2: 私挖盗采黑土泥炭、制售假劣农资等犯罪活动，借势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护航农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26年1月至8月，共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3700起，公安部对16起案件挂牌督办，推动各地侦办一批重大案件，打掉一批犯罪团伙，取得积极成效。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加大对各类危害粮食安全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为保障15-5时期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同时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发现非法占用耕地、破坏黑土地及制售假劣农资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举报。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学法课堂，这些社保传言不要信。每当有新政策发布时，关于社保的各种传言就会如影随形。法治进行时节目为大家梳理了一些常见的传言，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避免踩坑。一、公司和员工可以协议不缴社保，多发现金。社会保险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必须参加社会保险。企业与员工自行签订协议，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违法的。二、员工可以自愿放弃社保。为员工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职工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劳动者出具的放弃参保的声明，无论是否自愿，都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三、有中介能帮人挂靠参保。挂靠参保违法。挂靠参保是指参保人没有在这个公司上班，通过伪造劳动合同等材料，假装成这个公司职工进行参保。所有的社保费要个人承担，还要给公司缴纳一部分中介费。一经查实参保作废，不但缴的钱要打水漂，还可能面临法律制裁。四、个人参保不算工龄。无论是在单位参保，还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个人参保，都会计算缴费年限，都有工龄。五、单位参保比个人参保更划算。 个人参保和单位参保、退休时养老金的计发公式都一样，在缴费基数一致的前提下，不存在单位参保比个人参保更划算的情况。六，养老保险断缴三个月就清零。无论在哪里缴费，无论是否中断过缴费，养老保险

0: 都会累计记录参保人权益，不存在清零这种说法。即使参保人因更换工作或更换居住城市而中断养老保险缴费，也不会清空之前的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金额。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丁楠感谢您的关注。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法治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愁。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金秋十月，天山南北层林尽染，2026的国庆黄金周即将到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提前分享一下全疆各地的文旅活动啊，提前做好攻略。首先呢，我们要从首府乌鲁木齐说起。那今年国庆呢，乌鲁木齐以金秋满屋幸福乌鲁木齐遇见你为主题，推出了169项共计300多场文旅活动，分为丰收、文艺、出游、美食四大板块。10月1号到7号精彩不间断，国际大巴扎步行街每天都有民俗歌舞展演，爱德莱斯服饰走秀，还有中永杨家谷皮影戏舞狮轮番上演，夜晚呢是增设了鱼灯巡游，灯火映着丝路风情。乌鲁木齐市文庙开启了古风市井演绎，重现古代丝路市井生活。将来成非遗街区，那非遗传承人呢会现场展示桑皮纸、土陶、民族刺绣，那游客呢可以亲手进行体验和制作。文艺板块是重磅安排，国庆期间呢将举办大型的群众音乐会、原创的舞剧展演、儿童剧还有相声专场。黄金周夜间城市主会场上演千人合唱祖国颂、国庆主题烟火秀。乌鲁木齐县西白杨沟景区呢推出明月出天山草原民俗盛会，赛马、雕羊、姑娘追马、上石影、草原摔跤轮番登场，阿肯弹唱在山谷间回荡，游客可以坐在草原上感受哈萨克民俗盛宴。米东区绿地广场丰收主题的活动呢也同步开启，农民画展、农产品展销，而且还能体验挖土豆啊、手工打糍粑，还有呢月饼制作、艾草锤手作，这个艾草锤手作等农耕体验项目，一起来感受这种丰收的喜悦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疆阿勒泰，金秋的喀纳斯河牧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彩林时节。蒙克牧场举办草原丰收盛宴，每天呢会把设置这个奶制品制作呀、手作粘绣，包括毛皮画体验。克兰岛草坪音乐会持续多日，搭配星河火锅宴，在星空之下品尝本地牛羊肉美食。布尔津哈巴河主打金秋摄影主题活动，推出白桦林徒步，还有河谷寻秋，包括河谷墓道写生，摄影爱好者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摄影大赛，打卡金色白桦河谷晨雾。

喀纳斯禾木景区秋季游览持续开放，那景区推出图瓦人家专访专场家访专场，那聆听楚尔乐器演奏，品尝奶酒，手抓肉。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山区的气温会比较低，早晚接近零度，山间路段容易出现雨雪，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防寒的衣物了。那伊犁河谷昭苏天马文化旅游节要一直持续到十月，万马奔腾实景演出每天会固定的场次来进行上演，赛马赛骆驼啊，马上决力，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雕羊大赛，热闹上演。当然了，还可以体验草原民宿，跟着牧民学习打囊制作奶疙瘩、奶皮子，沉浸式的去感受草原游牧生活。喀拉峻草原金秋体验活动呢也是上线了，那草原徒步还有河谷观秋民俗家访毡房下午茶，感受秋草泛黄的辽阔草原。赛里木湖推出金秋环湖体验、湖畔民谣音乐会、湖畔写生活动，还有自驾环湖，名额是非常紧张的，一定要记得啊，提前进行线上预约。我们再看看东家哈密和吐鲁番，哈密伊吾胡杨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了。伊吾胡杨景区准备了胡杨电音派对、天边胡杨交响音乐会、星空篝火晚会，还有哈密瓜创意美食大赛，品尝各类哈密瓜特色甜品与菜肴。哈密回王府开启灯光夜游，巨型月球彩灯，包括古风灯光巡游贯穿整个假期。大海道还有翼龙雅丹景区推出戈壁探险、星空露营。哈密博物馆同期要展出德化白瓷精品展，150余件的古瓷展品，文博爱好者一定不要错过。吐鲁番10月1号到6号，库姆塔格沙漠呢将上演沙海第一唱万人星空音乐会。世界文化遗产交合故城推出夜游这个生土遗产时光秀，那灯光配合实景演绎，重现千年丝路城邦故事。土峪沟古村举办古村民俗T台秀，那古老的土村落上演民族服饰展演。葡萄沟举办千米丝路家宴，品尝葡萄美食，烤全羊。爱丁湖呢还将举办金秋徒步大会，打卡中国陆地最低点。我们把目光放到南疆啊，南疆丝路古城烟火与古韵同在。喀什古城国庆期间呢，东门每天都会上演开城仪式，驼队巡游，丝路主题的花车贯穿古城街巷，药茶巴扎，还有这个铁匠的交响曲、民族歌舞定点演出，百年老茶馆弹唱不间断，夜间汉巴扎广场篝火晚会，多民族的歌舞快闪，轮番上演。古城夜游延长开放，10月1号到7号呢，古城内有莺歌舞，还有舞狮巡演、水墨丹青主题巡演交替上演，随处都可以看到歌舞表演。库车老城、约特干故城，还有秋瓷乐舞实景演出常态化会上演的，非遗匠人现场会展示秋瓷壁画临摹、铜器锻打，包括和田团城举办桑皮纸爱德莱斯工坊体验，巴州库尔勒推出礼赞祖国盛世华章国庆系列活动，燕耆县举办非遗展览，展示回族、维吾尔族民俗手工艺品，巴州多个 A 级景区推出门票优惠，凭借着景区的门票观看演出可以享受到半价的优惠，还有自驾旅游专列配套奖励政策。那昌吉美食文化旅游节已经开始了，将一直持续到10月7号，主会场设置在新疆农业博览园，72万株秋菊全面绽放，还有番茄主题展、昌吉优品农产品展、丝路百味美食会全天开放，各地特色小吃集中亮相，配套全天不间断的文艺演出。开幕式发布昌吉全域美食地图，分会场设置在昌吉小吃街，开启闽南美食周，新疆风味搭配闽南特色美食，亭州生态绿谷将举办星空烧烤、啤酒嘉年华，还有惠民文艺演出，精彩也是不断哈，那大家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关注哈。
伯乐大巴扎节日期间呢，是热闹开启纳达慕伯克摔跤大赛杂技专场、民族歌舞汇演、夜间电音篝火狂欢将持续上演。克拉玛依乌尔河推出魔芋巴巴秋季定向挑战赛，戈壁徒步雅丹采风，白简滩美术馆举行戈壁赞歌影像展，记录油田城市发展的故事。金秋新疆风光正好，欢迎大家走进天山南北，赏金秋盛景，品丝路风情，欢度平安愉快的国庆假期。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到的出行方面的一些提示还有一些预告啊，希望能够给到大家一些精彩的参考，希望呢在这个假期大家都能够有一个不错的安排。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洛浦县第一小学音乐老师温且姆依敏托和提坚守讲台34载，从零自学戏曲，把梨园古韵带进校园，带到乡村，带着各族孩子学唱戏曲，登台表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南疆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15个的话排比较多一点，20的话就少一点。
3: 可以，他们到自己的位置。
4: 这段时间，洛浦县第一小学排练室内戏韵悠扬，学校正全力备战县级文艺展演。音乐老师温且姆依敏托和提带着孩子们抢抓课余时间，反复打磨动作，磨合队形，力争呈现最好的舞台效果。温且姆依敏托和提：
3: 我们必须用那个戏曲大的动作，不然效果不好。这次我们必须成功。
4: 看着孩子们认真排练的模样，音乐老师苏日嘎拉图感慨万千。他告诉记者，这个场景放在几年前是想都不敢想。当初温且姆依敏托和提决定自学戏曲时，身边人并不看好。
2: 他开始接触这个戏曲以后，天天在办公室里面唱听做发声练习。那时候我们还天天跟他开玩笑，你天天唱这个你会坚持不了多久，两三天练习以后你的嗓子就一发哑唱不出来了。
4: 旁人不看好，而温且姆依敏托和提却凭着一股倔强的劲儿坚持下来。2020年，安徽援疆老师在学校为孩子们排演了黄梅戏。援疆老师离开后，戏曲的种子便在温且姆依敏托和提心里扎了根。他主动自学戏曲，决心把中华传统艺术继续带进课堂，带给孩子，引导孩子体会唱念做打的韵味。温且姆依敏托和提：
3: 我觉得那这个是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中华民族必须学。我是一个老师嘛，老师的责任。
4: 不是科班出身，没有专业基础，从零学戏的路上，温且姆依敏托和提遇到了不少困难。尤其是粤剧经典曲目《十二月花赋》，里面包含大量南方方言，唱腔婉转复杂，自学难度极大。温且姆依敏托和提：
3: 太难了，学不会，唱不会。有几次我们认识负责老师，我们学校有没有浙江来的，他说没有，怎么了？那个十二月花赋的时候方言的特别多，我需要那个浙江老师的那个方言的那个。
4: 学习的困难没有打消温且姆依敏托和提的执念，为了练好十二月花赋，他便和同事苏日嘎拉图一起逐字抄写唱词，逐句标注读音，一遍遍跟读练习，靠着笨功夫硬生生攻克了方言和唱腔两大难关。日复一日的坚持，让温且姆依敏托和提

0: 曲社团后，在一次次登台演出中变得自信开朗，很快就在社团里崭露头角。在老师的悉心培养下，他身着精致的黄梅戏戏服，成功站上乌鲁木齐中华服饰文化展演公益舞台。麦日排提艾和买提说，这次经历让他开阔了眼界，也确定了梦想，
1: 打算上更大的舞台表演，给更多人看戏曲，然后让他们也了解戏曲是多么的有魅力。
0: 校园的戏曲歌声越唱越响，文化传播的脚步也越走越远。一次偶然机会，自治区科协驻洛浦县杭贵镇访惠剧驻村工作队邀请温且姆、伊敏托和提到杭贵镇教孩子们唱戏。驻村工作队队员刘慧芝说，
2: 孩子们就特别感兴趣，文老师一听是给村里的孩子们去上一些戏曲课呀干嘛，他也一下特别感兴趣，就答应了我们。
0: 孩子们的唱腔、步伐、神态都需要从零教起。为了让大家快速入门，温且姆、伊敏托和提每天放学后驱车往返乡镇，一对一纠正手势动作，逐句打磨唱腔韵律。经过一周的密集授课，孩子们初步掌握了豫剧《花木兰》的基本唱段和表演技巧，能够自信地登台展示。刘慧芝，
2: 他就把每一个孩子手势动作一点点的一个人一个人的去抠，然后整体的效果出来，就一下就感觉到，哎呦，温老师太厉害了。
0: 从校园课堂到乡野村庄，从黄梅戏、越剧到豫剧，多年来温且姆、伊敏托和提持续丰富戏曲教学内容，扩大教学覆盖面，让越来越多孩子邂逅国粹，爱上戏曲。在他的深耕培育下，目前已有百余名学生熟练掌握各类戏曲剧目，能够自信从容登台展演。学校戏曲社团多次参与公益文艺演出，广受好评。温且姆、伊敏托和提说，未来要让千年梨园古韵继续在校园焕发光彩。
3: 我是一个人民教师，必须学新的知识，所以我想带多一点的孩子，多一点的孩子培养。
4: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接下来要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
5: 去留肝胆两昆仑，是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6: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7: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6: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7: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7: 请听第28集。
6: 麦青青疑惑重重，私下找到文胜笔，开门见山。
8: 协理员，我想知道郭焕金最近可有什么新任务。
6: 文胜笔早料到麦青青会来，字斟句酌说，
9: 部里要培养一个女医生，初步确

0: 确定的人选是郭焕金，他马上要开始一系列的训练和学习。
1: 麦青青脸上神色如常，口气至重。
2: 协理员，我也很想学习怎么做一个女医生。
1: 他并不遮掩，直接道出。
0: 这个是部里和战区领导统一决定的。啊，我当时也提议培养你，可是，现在已无更改可能。
1: 文胜比虽然很愿意同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儿建立良好关系，但终不能一手遮天。他沉稳周全的性格决定并不把虚假希望示人。麦青青略一思索说，
2: 我知道更换郭焕金的概率很小，但既然是为高原战区培养女医生，只设一人是否有些单薄？从战备和全局的角度考虑，可以有备份。
1: 不愧君家后人，话说的既有远见又有现实意义。文胜比本就愿意同一切有利关系良性互动，虽说山高皇帝远，麦副司令员的手一时伸不到卫生部，但多烧香少树敌，山不转水转，谁知道哪一块云彩会下雨。文胜比深谙此处世之道，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搞好一切能搞好的关系为生存小智慧。文胜比并没有给麦青青承诺，这的确不是他一个人能左右的事儿。捡了个龙医生心情很好的时机，文胜比开了枪。他说道，
0: 哎呀，我看你今天喜气洋洋嘛。
3: 有那么明显？你都看出来了？
1: 龙医生下意识摸摸颌下，几天没刮胡子，那里杂乱无章，应该不能加分。文胜比调侃说，
0: 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3: 哎，胡子拉碴的还精神爽。老文，你口是心非。
1: 说着他找出刮刀预备拾掇军容风纪。文胜比说，
0: 哎，我说的不是皮囊，是你的内在精气神。
3: 哎，真让你说对了。就这一个高原肺水肿病人脱了危险，由衷得意。阎王爷这个回合败在我手下了。
1: 说着他抬起自己的手掌，左看右看，对着掌心说，
3: 老伙计，我带病人谢谢你们。
1: 见龙医生心情节节高，文胜比进入话题。
0: 哎，老龙，培养女医生的事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1: 龙医生换下钝刀片说道，
3: 基本上还没开始训练，不过已经给郭焕金找好了师傅。
0: 哦，师傅是谁？
3: 文，医学部分我派给了楚直，他的业务能力在整个卫生部首屈一指。
0: 比你还棒？
3: 比我当然还稍差些，但我不可能亲自带女医生，时间不允许啊。
0: 既然说了文，那还有武。
1: 龙医生换好刮胡子刀片，马上要开始操作，含糊应了句，
3: 五是司令员亲自点的将，司令部警参谋，
0: 都是一对一单兵教练。
3: 是，又不是聚众打群架，用不着一大帮人。
1: 龙医生说罢开始刮胡子，肥皂打满脸。文胜比做若有所思状，
0: 一个也是教，一群也是教，不妨再多加上一个人。哎，这样就双保险了。
1: 龙医生刀片贴脸，一时没说话，若是一不小心手抖挂红。文胜比点到即止，不再多言。不答话并不等于没走心。龙医生在某个适当时机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和司令员说到此事，毕竟这项任务是在司令员直接指示下启动的。魏顿远问，
4: 你们还有第二人选？
3: 这个还没有具体商议。
1: 龙医生愣怔一下，据实回答，
4: 要那么多女医生干嘛？ 我这也不是红色娘子军。
1: 魏敦远不感兴趣，再无下文。龙医生转告后，文慎比一言不发。私下里，他对麦青青语气淡然地说：
0: 想光明正大和郭焕京一道上课，看来不行啊。哎，但只要我在部里，你若有时间，都可跟着听课。爱学习，哎，谁也不能阻拦。有些事啊，可速战速决，有些只能徐徐图之。
1: 郭焕金开始上军事课，景子莲一言不发走在前面，目标是位于半山处的小训练场，彼此相距甚远，如不特别留意，很难察觉这两个人是向同一个目的地前进。景子莲身高腿长，走起路来虎虎生风。郭焕金虽然素质不错，毕竟在高原，女性肺活量较之男子还是有很大区别。走了没多远，距离就拉开了。景子莲敏锐觉察，但并不放缓脚步。二人抵达训练场地的时间有了不短差距。景自怜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
5: 以后多锻炼，这是第一步，战场救护你要能跟得上部队的节奏。
1: 声线凛冽，郭焕金没回答，不敢不屑是根本没喘匀气，没有多余气力可供言说。景自怜等他稍缓，走向较为平缓的坡地提问，
5: 第一课练习匍匐前进，知道吗？
1: 新兵时，郭焕金学过简略版匍匐前进，当时怕新军装被磨破，抬着肚腹点到为止躬身完成。当时的教员觉得女兵受训不过是走个过场，并没有严格要求，郭焕金得以滥竽充数过关。其实他也不算充数，几乎所有女兵都是滥竽。这一次势头不妙，见他不答话，景自怜目不斜视说，
5: 匍匐就是身体贴近地面，用手臂和腿的力量推动身躯急速前进，在遭受敌人火力威胁，附近遮蔽物又较低的场合，你必须熟练应用此法才能接近目的地。具体方式通常分低姿、高姿和侧身匍匐。
6: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说着，他向突然被伐倒的松木段毫无先兆猛然前扑，趴在石砾上，整个动作干脆利落，无可挑剔。郭焕金愕然，他搞不明白为什么军训第一科目就是平趴地上。战火硝烟中，前方战友负伤流血，生命危在旦夕，救护员不得尽快冲去救人吗？反而像条斗虫似的孤勇。景子莲看穿他心中所想，略带讽刺说，
5: 你打算像田径百米赛似的跑步直奔伤员？
7: 不行吗？
5: 若你真如此操作，第二个医生应该马上赶来，他很倒霉，这次要抢救的是两个人。当然了，还得赶上你运气好，没有被敌方一枪毙命。
1: 郭焕金明白了，敌人炮火下，尽可能保障自身安全，方有机会实施野战救护。 他也像教官那样，不管不顾，扑倒在地，与粗糙的沙砾和尖锐的岩块相撞，摔个砰砰作响。景子莲不理睬他的龇牙咧嘴，继续说：“
5: 高迪兹的匍匐要领是。”
1: 又身体力行示范一番，
8: 正预备让郭焕金实操，警卫员匆匆赶来，忙不迭敬礼报告：“
9: 景参谋，上级单位来人，视察防区周围的工事设施，司令员要你带队。”
1: 景自莲闻听，拍拍身上尘土说：“
5: 我马上去。”
1: 郭焕金心中窃喜，第一堂课正式夭折。景自莲离开时，疏远地对郭焕金说：“
5: 你独自在此继续练习。”
1: 郭焕金不甘，找理由说道：“
7: 没人指导，我姿势不对，也没人纠正，多练多错，越练越错。”
1: 景自莲已快步走远，头也不回地说：“
5: 你练习我刚才示范过的高低姿匍匐前进，间歇时加练军姿，就是立正稍息。”
1: 郭焕金愕然，战场上两军对垒用得着吗？只怕你挺直腰板，左脚还没伸出拳脚三分之二，完成稍息动作时，胸膛就被子弹洞穿。
8: 景自莲特号绿色军裤包裹的大长腿已撩出几十步开外，风把他的声音卷过来，破碎但仍很清晰：“
5: 高姿低姿匍匐各操练十分钟后，立正五分钟，再稍息五分钟，循环往复。我会用望远镜监督你训练的全过程。”
1: 最后的话已被山风打散，然气势不减。话毕，身形笔挺的青年军人隐没山石中。郭焕金轻拍额头：“战地救护，如果说匍匐前进还算必备技能，那么炮火连天下的立正稍息是否离题万里呀？”郭焕金不服，但不敢违背教官命令。好在立正稍息他无需指导，只是这十分五分钟的比例，身边没有任何计时器，没法控制。看看天空，太阳在云层中随意出没，就算阳光灿烂，也没法根据日光精确判定五分钟啊。所以决定不予理睬，完成一轮高低姿匍匐前进后，想立正就立正，过会儿感到疲惫就转稍息。几个轮回之后，稍息比立正时间还长。上高原这么久，难得有空闲时间，今天下午是个好机会，趁着立正稍息时放眼看去，远眺风光。重重叠叠的冰山轮廓奇展，边缘坚硬，颜色单调，绝不随四季变换曲线和色彩，以万古如一的无动于衷，铸就冷冰冰的威严，凝固着远比人类所能察觉的一切时间更为古老森冷的存在。
8: 稍息太久，郭焕金突然觉得有目光打量自己，吃惊环顾四野，寥无一人。于是郭焕金认定自己被有虐人倾向的军事教官搓磨得失常，出现幻觉，赶紧改换低姿匍匐前进，胳膊腿在大地上摩擦生痛，不安感才解除。高原气候异变，刚才还是稀薄高云当空，不知从哪里飘来乌云，如墨水般快速印散，阳光缩进灰色云层，只从缝隙中洒露少许光芒，把乌云边缘镀上纤细的金箔线，继而乌云弥散，便有薄雪坠落。雪花不大，但频密，最先抵达的雪花打湿了郭焕金的衣帽，他打起寒战。该死的军事教官 巡视工事走哪儿去

0: 没有停止训练的指令，这套折磨人的连续动作要做多久？他仔细回忆当时情景，好似没有相应命令，只记得教官的眼，黑眼珠像被高原黑夜洗濯过，眸光如星，眼白似被白雪滤过，清朗澄澈。郭焕金愤愤拍向冰冷湿漉的脑门，有用的没记住，没用的倒牢靠。这番胡思乱想，肯定是缺氧惹的祸。没有停训令，郭焕金不敢擅离训练场，只好交替进行奇怪的训练组合，直到原本清洁的军装肮脏磨损并沾染泥浆。好在雪下的并不长久，今天不是至深至广的酷寒。陆湾从远处颠颠跑来，忙不迭高声呼叫着，
1: 郭护士，训练到此结束。
0: 郭焕金正处在稍息周期，迅即改为无款无形的解散动作。寒风拂面，郭焕金拍打帽上雪花问道，
2: 谁让你来的？
1: 锦参谋。
0: 郭焕金一肚子怨气说，
2: 他再不下令撤离，我会冻死在这里。
0: 郭焕金护理过司令员陆湾，与他熟人，便说，
1: 你笨呐，自己撤了就是。
0: 郭焕金的腿脚好像不属于自己了，挪步时酸麻胀痛，幸好嘴巴勉强还能说话，悻然说，
2: 今天是我第一天军训，不能当逃兵。哎
1: 呀，视察周边工事时，锦参谋用望远镜朝这个方向瞄了多次，估计啊是检查你的训练情况。
0: 郭焕金唇角微动，没敢轻呼出声。糟了，他肆意延长稍息的偷工减料行为，一定被教官抓个正着。景字连借着高原最后的微光，用望远镜遥看训练场山头时，终于找不到那道孑然一身的苗条身影了。最后出现在镜头中的是郭焕金，好像在嘟囔什么。他放下望远镜，嘴角凝出俊美弧度，在心里骂了声傻。为什么要让他时不时立正稍息？如果他一直伏地前进，叫他如何能看到他呢？当看不到他的时候，景自莲心中涌起一股极为陌生的情感，以往生涯中从不曾出现，不是恐惧，不是害怕，不是惆怅，不是焦虑，甚至和思念亲人也不一样，酸酸的，暖暖的，揪心揪肺，亲切甜蜜。景自莲迷惘，他挥挥强有力的臂膀，想将这莫名其妙的恼人情绪赶苍蝇般驱离。那情愫刚刚离开，片刻后又像高原一里迷雾般无声无息包围过来。景自莲的双手一会儿攥住，一会儿松开，无奈地重复进退两难。与军训时间的不固定相比，楚直的授课安排颇有章法，只要他不出远程救治任务，每周三次雷打不动上医学课。时间一到，原本古墨住过的病室化身小课堂。
3: 考你一下，人体有多少块骨头？
0: 楚直劈头问。今日讲人体解剖，医书特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法胡编乱造，记不住就交白卷，瞎蒙基本无效。毕竟自学有点基础，这道题郭焕金知道答案。
2: 206块。
0: 楚直挖了个坑，等到了郭焕金纵身跳入，得意地说：“
3: 不对。”
0: 为提起郭焕金的注意力，他用手指敲击床头柜的铁桌面，声音类似得意鼓点，让人烦躁。倒是他的手指赏心悦目，白皙修长，指节分明，十分秀美。郭焕金也不争辩，拿出人体解剖学熟练翻到某页，一句话不说，指向某一段落，示意楚直。那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楚直不腻，原本就是他借给学生的书，当先生的还用看吗？
3: 你谦虚一点儿。
0: 郭焕金听出画风不善，反击道：“
2: 你的谦虚大得过教材。”
3: 听清楚，我说的是人体，这个范围就广了，除了大人还包括小孩。
2: 那又怎样？大小不都是人吗？
3: 人体的骨骼数目并非一成不变，小孩子骨头的数目有400多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5: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

0: 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3: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可以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早间的11点到12点，与您在节目中不断触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中华文化魅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
1: 占，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上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五，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在这里给大家插播一条口播，那各位听众，山河轮转四时新，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呀，让我们跟随着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于9月27日至30日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看。金秋九月，哈密市暑气渐退，绿洲啊进入了秋收时节。在伊州区七角井镇的葡萄地里啊，无核白青翠欲滴，蓝宝石紫中透红，一串串饱满的葡萄被运往到全国各地。那七角井镇的葡萄凭什么亩产创历年新高？特色品种又怎么卖出好价钱呢？今天节目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伊州区七角井镇党委书记倪杰强，听他讲一讲葡萄丰收背后的故事。倪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金土地节目，跟大家聊聊我们七角井镇的葡萄。
0: 欢迎您书记，也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金土地》。眼下啊，大家都知道也到了葡萄采收的这个最后阶段了，那您能不能先来给咱们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咱们七角井镇的田间地头目前都在做些啥工作呢？
1: 眼下呢，我们七角井镇的葡萄进入了末期采摘和来年的准备工作阶段。末期采摘葡萄的种植户呢，早出晚归，进行最后的巧收。采收完的种植户已开始购买有机肥进行这个灌溉施肥，为来年再有个好收成打好基础，是不是？
0: 听您这么一说啊，葡萄这个各种农作物丰收的现场一定是非常的热闹。那我们都知道，一提到这个七角井镇呢，首先最先想到的就是咱们的葡萄。那今年咱们葡萄的整体收成情况怎么样呢？
1: 一片喜人的丰收景象呢，处处呈现在田间地头。一车车的这葡萄有序外运啊，农户手里攥着卖葡萄的钱，然后这份满满的幸福啊感呢，就是我们乡村，丰收最好的模样。今年呢，我们全镇的葡萄收成喜人，可以说是近年来收成较好的一年，称得上是喜获大丰收。产量上呢，全镇葡萄整体亩产较往年实现稳步提升，今年更是亩产创造了这个历年最高纪录，相比去年呢有了明显的增长，不少种植大户的葡萄园呢产量超出年初预期，品质上呢不管是颗粒的大小、均匀度还是糖度、口感，都比往年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是大粒无核、颗粒饱满、甜度高、果肉脆爽。前来采购的商户品尝之后都赞不绝口，一致评价今年果品品质优异。蓝宝石呢、黑美人等特色品种表现同样很亮眼，果形周正，色泽亮眼，口感独特，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收购价格呢也是稳中有升。今年我们的葡萄在产量和品质上呢实现了双提升，一方面呢得益于这个气候条件的适宜，光照、温度等自然条件契合葡萄生长需求，另一方面离不开精细化管理管护。随着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广，农户管护的能力啊也在逐年的提升，修剪、疏果、施肥、病虫害防控等田间作物更加科学规范，产品品质双提升，也带动农户收入水涨船高，进一步提振了大家发展葡萄特色产业的信心和干劲。
0: 感谢书记的介绍。正如刚才书记所提到的，可以说啊，今年既是一个丰收年，也是品质进一步提升的一年。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丰收的背后啊，是七角井镇对于特色林果产业多年的持续深耕。那在这里也想和书记再来进一步聊一聊，您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七角井镇的基本情况和产业定位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七幺几镇呢地处哈密市伊州区西北部，属于典型的呢戈壁绿洲农业区域，周边戈壁广阔，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位置，以及天山雪融水资源，孕育出这片珍贵的绿洲耕地。全镇呢人口总量不大，但葡萄种植的这个群众基础深厚，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这个葡萄种植，葡萄产业就是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这个金果果。这些年呢，镇上锚定产业发展方向，围绕呢做优葡萄品质，做响葡萄品牌，做强葡萄产业，总体目标呢持续发力，积极引导农户转变发展理念，推动生产思路从过去单纯追求产量向提质增效精品种植转型，销售模式呢也从销售初级鲜果原料向打造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方向升级。我们的产业定位呢也是十分的清晰，就是距离七幺井打造成为这个哈密乃至全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优质葡萄生产基地，让七幺井镇的葡萄呢走出戈壁，打响特色林果业的这个名号。在多元产业发展上呢，我们也因地制宜，制度探索其他特色林果种植养殖项目，但葡萄产业呢始终是我们的这个核心。葡萄作为那个全镇的这个支撑经济民生的产业，直接关系到群众收入的水平和生活质量。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葡萄兴则七幺井镇兴，葡萄稳则百姓稳。对于这个产业发展定位呢，我们方向明确，久久为功，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主持人。
0: 就像刚才书记所提到的，近年来呢，我们通过举全镇上下之力，家家户户开始种这个葡萄，把葡萄产业呢作为特色优势产业和促农增收的主导产业。如今呢，在我们全镇的大力努力下，如今这个村头。这个村民在村头看到了希望，在田埂看到了幸福。那不仅是产量逐年的增高，那据我们所了解啊，葡萄的品种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书记，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咱们镇上主要是种植了哪些葡萄品种呢？
1: 就是目前呢，我们镇上呢主要栽种的葡萄品种呢有大力无核、蓝宝石、黑美人、红提这几个品种。其中大力无核呢种植占比呢较高，属于我镇的传统优势品种。蓝宝石、黑美人等特色品种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种植面积逐年扩容。红提保有一定的这个种植规模，用来匹配多元化的市场消费需求。选择这些品种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的。首要呢考量品种的这个适配性，看能不能适应我们七幺井镇的这个本地的水土气候条件，保证果品品质稳定，稳产丰收，这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其次呢，我们也是在研判这个市场的前景，时刻呢关注市场接受度和销售渠道是否能够稳定，做到呢既要种得出，而且呢更要卖得好，卖上好价格。最后呢，就是重点是评估经济效益，核心目标呢就是带动呢我们辖区的农户实现这个增收增产。大力无核作为多年生根的老品种呢，环境适应力呢强，产量呢十分也是长期稳定，拥有呢成熟的稳定的这个市场基础，是我们葡萄产业的这个基本盘。蓝宝石、黑美人这类特色鲜果品种呢，市场竞争力强，收购物效益呢是相对较好，是带动农户提质增效增收的这个新的效益增长点。红提果品呢耐储运，非常适合长途外销，能够拓宽销售的这个辐射范围。总的来说呢，我们坚持这个传统品种保基础，特色品种呢提质效的这个发展思路，推行多品种搭配种植，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适配不同农户的种植条件与技术能力，分散产业市场风险，做到呢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切实呢夯实产业发展的基础。主持人。
0: 明白了。按照书记的话来讲呢，就我个人理解就是百花齐放。但是在这里也想跟书记来探讨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作为一个外行人来讲，我是不太懂这个葡萄的各类品种。那就您来看，咱们蓝宝石、黑美人这些特色品种与咱们传统所熟悉的这个无核白相比，它市场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蓝宝石、黑美人这类特色葡萄品种呢，市场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 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呢是这个物以稀为贵嘛，蓝宝石、黑美人这些品种目前种的仍相对较少，市场上呢还是比较稀缺的，可以就是说是做到了这个供不应求，收购价呢自然就比传统品种高。其次呢是口感和外观有特色，蓝宝石呢果形修长，就跟指头一样，色泽美观，甜度高，果肉脆爽，消费者呢一看呢就比较喜欢。黑美人呢颜色深紫，甜度高，风味浓郁，也很有辨识度。这些特色品种不光好吃还好看，适合走高端市场、礼品市场，附加值就比以往的传统这些葡萄呀，附加值就要高很多，就是。
0: 嗯，了解了。听书记这么一讲呀，确实是一下让我茅塞顿开了。我们都知道，一提到哈密呢，除了瓜果飘香之外，葡萄也是格外的甜。但据我个人了解啊，咱们七角井镇是位于戈壁绿洲，这里的光照、包括温差以及水土条件，对于咱们葡萄的品质形成起到了哪些关键性的作用呢？
1: 可能主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七角井镇葡萄。比较响亮，打得比较响亮的原因，这就是咱们七角井的葡萄呢，就是有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它这个位置啊是难以复制的。我们这里呢年均日照时间特别长，白天的光照十分的充足，葡萄叶片呢能够充分进行光合作用，合成了大量的这个糖分和营养物质，源源不断的这个输送到果粒里面。到了晚上呢，这个气温骤降，昼夜的这个温差又很大，到了这个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少，白天积糖多，就能牢牢的锁在果粒里，所以呢，葡萄自然更高，那个糖分更高更甜。再加上呢，我们灌溉用水呢，水质呢清冽，矿物质丰富，没有污染，种出来的葡萄呢，口感呢是更加醇厚干净的。土壤是沙质土，透气性好，排水性也好，葡萄根系扎得很深，长得很壮。吸收养分和水分的能力也变强，而且沙质土壤昼夜温差这个更大，有利于糖分的积累。这些条件呢凑在一起，种出来的葡萄糖度高，风味浓，果肉脆，口感好，这也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最宝贵的这个资源禀赋条件。当然呢，光有好的条件不够，还得靠科学管理，把自然优势转化为品质优势，这也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的事儿。
0: 那延伸刚才书记所提到的这个好的品种啊，当然还得配上好的技术。在葡萄种植管理方面，咱们镇上是怎么带着农户一起干的呢？
1: 技术这一块呢，我们一直抓的都十分紧，也不敢懈怠。镇上的农技人员呢，常年泡在这个葱里，扎在地里面，从春天葡萄出土上架开始，到修剪呀、抹芽啊、定梢，再到夏天的蔬果出花、病虫害防治，再到这个秋天的采收，每个关键节点呢都到地里面手把手的教农户，现场演示，现场指导，发现问题呢就当场解决。我们也经常呢组织这个培训班，聘请外面的这些专家技术人员来讲课，把最新的这种种植技术和管理理念交给我们的农户，还组织种植户呢到先进的地区参观学习，开阔眼界，进一步拓宽种植户呀这种产业发展思路。经过持续的推动，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推广，我们是见到了成效，多数农户呢已经能够落实到标准化管控要求，比如统一的这个修剪树形呀，控制产量，疏花疏果，保证每串葡萄都有足够的养分和光照，统一病虫害防控这一块呢，综合运用这个物理生物防治这个手段，减少化学农药使用，还有呢就是统一的这种水肥管理，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施多少都有规范。以前农户呢各管各的，凭经验种出来的葡萄呢品质参差不齐，好的好，差的差。现在呢标准化了，葡萄品质更加稳定，果粒均匀度呢明显提升，果品市场认可度提高，各商收购的意愿也更加强，售价呢也有了保障。可以说标准化种植是我们葡萄品质提升的一个关键，就是。
0: 嗯， 了解了。那正如刚才书记所提到的，我们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手段呢，带着方式和方法，镇上呢带着我们农户一起干，来推广我们标准化种植。其实有过种植经验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可能都了解，这个果实甜不甜，其实关键就在水肥管理。那刚才书记其实也提到了，那在我们这个水肥管理这一块，我们镇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水肥管理这块呢，确实是这个葡萄种植的这个核心环节，直接影响到葡萄的产品和产量的质量。我们这边呢地处戈壁，水资源呢又十分的紧张，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大力推广这个节水灌溉。目前呢我们已经有少数农户配套了灌溉设施，实现水肥一体化施肥，比传统的那个大水漫灌省水不少，而且呢水直接滴到根部，利用率高，葡萄吸收也好。下一步呢，我们也计划逐步推广这个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进一步优化水肥管理模式，实现节水节肥。科学施肥方面呢，我们也是引导农户增施有机肥，比如羊粪、牛粪这类农家肥，减少化肥用量，改善土壤结构，提升地力。农机人员呢也会到地里取土化验，根据土壤的这个养分情况，给农户开施肥的方子。缺什么什么，不让农户花冤枉钱，也避免过度施肥造成土壤板结。这样做的好处呢很明显，葡萄长得壮了，抗病能力也变强了，品质好，糖度高，而且土壤越种越肥，地力持续提升，是良性循环。以前有些农户觉得施肥越多越好，结果葡萄光长枝不结果，品质也跟不上去，现在科学施肥了，投入成本减少了，效果反而提高了不少，农户也慢慢的接受了这种理念，主持人。
0: 就像刚才书记所提到的，通过我们这个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相应的节水技术，不仅实现了这个节约水资源，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改善葡萄的口感。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好的果实呢，除了说我们前期的水肥管理这一块非常重要之外，那后期的采收也非常的重要。我们都知道眼下呢，这个葡萄采收应该是已经到了马上收尾的阶段了，那采收这个活啊，

0: 务需求，建立台账，统筹协调采收力量。遇到本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主动联系周边的乡镇，啊，也鼓励农户之间互帮互助，换工协作，你家帮我摘，我家帮你，这样提高效率。这几年呢，葡萄采收带动了不少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尤其是留守妇女和中年这种群体，他们到地里修剪葡萄、分拣，然后装箱、过磅，活不累，离家也近，一天也能挣不少钱，家门口就能增收，不用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可以说，一看葡萄呢，既富了种植户，也带动了务工群众，两头都受益。我们呢，近年呢也在探索提高这个采收机械化水平，比如推广一些小型的这个采收辅助设备，减轻人工负担，提高效率。但葡萄比较娇贵，很多环节呢还得靠我们的人工，所以用工需求量还是很大的。这也是周边群众，这也是为这个周边群众呢提供了不少的这个就业机会。主持人，
1: 就是通过这样的给我们就近的务工人员提供了机会，不仅可以增加大家的收入，还能够解决眼下非常济难愁盼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葡萄从地里采下来之后呢，后面的分选呀、包装、运输这些环节其实也是尤为重要的，直接会影响到底能不能卖上一个好价钱。那咱们镇上在采后处理和保鲜储运这方面都有哪些新的亮点工作呢？
0: 采后处理这块呢，我们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因为葡萄呢从地里摘下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完好无损的送到消费者手里呢，直接影响到口碑和卖价。葡萄摘下来之后呢，我们一般先在地里初步分选，把坏果呢、小果和青果挑出来，然后分级，好果次果分开装，不同等级对应不同价格，做到好果卖好价，次果不浪费。包装上呢，我们也是推广使用这个专用的保鲜箱，里面加防震垫、保鲜纸，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挤压和碰撞，降低损耗。有条件的收购点呢，还配备了这个预冷设备，葡萄刚摘下来先打冷，把田间热呢带走，让葡萄呢快速降温，再装车运输，这样保鲜效果更好，能延长货架期。长途运输的话，基本都是用冷藏，保证葡萄在运输过程中处于适度的温度，不会因为高温变质。这些环节做好了，葡萄的这个损耗降下来了，品质也保住了。运到外地还是新鲜的水果，客户也呢也十分满意了，回的客呢也就变多了，农户呢随之也就能卖上个好价格。以前这有些农户呢不重视采后处理，随便一装就发，结果到了市场损耗大，品质差，卖不上价。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采后处理也是增收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主持人，
1: 没错，也是最大限度地保持住了葡萄的新鲜度和商品的价值。那据我们了解到，七角井镇的这个葡萄基本上都是订单销售，葡萄一成熟呢，客商就直接来拉走了。我也特别好奇啊，这种订单模式是怎么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呢？
0: 说到这个订单销售呢，我们也是非常自豪，让我们也是通过长期啊慢慢时间摸索出来的，也是呢适配市场形势转变找出来的。以前农户呢种葡萄呢比较被动，果品成熟之后呢才四处寻找客商，今天这个价，明天那个价，价格呢随方就市，波动很大，农户心里呢也没有底，有时候呢甚至卖不出去，烂在了地里。这几年呢，我们带着大家主动呢出去对接市场，跟本地的水果批发商呀、商超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每年葡萄还没成熟，订单呢就先下签下了。商户呢到了这个采收季，直接上门拉货，按合同价收购。农户也呢也不用再为销路发愁，订单模式给农户呢真正的也是吃了三颗定心丸。第一颗呢是就是销售有了保障。不用怕种出来卖不出去，不用到处找客商。第二颗呢是价格有底线，合同里呢约定了收购价，不会被压价压得太厉害，收入呢有预期。第三颗呢是标准有明确，客商需要什么样的葡萄，什么等级，什么品质，合同里呢写得清清楚楚，农户知道怎么种才能达标，有方向，这样呢农户就能安心的种葡萄，把精力放在提升葡萄这个品质上，而不是天天操心卖的事儿。 当然呢，订单模式也不是。

0: 一劳永逸的，我们也在不断拓展这个各商那个来源，不能只靠一两家，多找呢几条销路，农户的选择更多，议价呢能力呢也就会变得更强，是。
1: 正如刚才书记所介绍到的，正是通过这样几颗定心丸，让我们农户呢种葡萄种得也安心放心。那我们也知道，葡萄卖得好，乡亲们的腰包自然而然就鼓了。目前咱们全镇靠着葡萄产业，大概能带动多少农户增收呢？
0: 葡萄产业是我们全镇的这个支柱产业，基本上呢，家家户户都种葡萄，带动了绝大多数的农户的增收。可以说，葡萄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只要管理到位，品质过关，普通种植户一年收益还是不错的，比传统农作物强不少。而且这些年呢，品质优化了，品质提升了，订单稳定了，农户的收入呢也一年比一年好。很多农户靠种植葡萄盖了新房，购买了新车，也很好的供孩子上大学，日子呢是越过越红火。我们也在呢引导农户适度这个规模经营，鼓励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户搞特色品种，进一步提高收入。有些种植大户呢管理精细、品种好，一年的收入相当可观，在村里面呢都致富的带头人。总的来说呢，葡萄产业就是我们七幺移民老百姓的这个命根和钱袋子，产业稳了，人心就稳了，日子就有奔头了。当然，我们呢也能清醒的认识到，农户之间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有些农户呢，管理水平高，品种好，品质好，收入就高；有些农户呢，思想观念保守，技术呢有时跟不上，收入就会低一些。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将加大对这个低收入农户的帮扶，通过这种技术指导呀、品种改良、订单倾斜，让大家都能够从葡萄产业中受益，共同致富。
1: 正如刚才书记所提到的，通过我们这样葡萄产业的发展呢，带动了我们全镇农户不断的增收。当然，这葡萄产业发展的这些年，相信肯定有不少的人和事儿让您感触特别深吧？那有没有哪位农户的变化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分享一下？
0: 好的，这样的农户还真不少。做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吧。我们村有个种植户叫黄新德，以前一直种传统的无核白，种了很多年，产量还行，但价格呢始终上不去，收入呢也就一般，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日子呢过得也是紧巴巴的。前几年呢，正常推广这个蓝宝石新品种，他一开始呢也是考虑比较多，怕种不好，怕卖不掉，怕投入呢打水漂，观望了好久。后来呢，我们组织这个农地人员上门给他做工作，给他算账，他自己也亲自去外地考察，技术人员呢从种苗到管理全程指导，还帮他对接了客商，承诺只要品质达标就有收购。打消顾虑之后呢，他拿出几亩地，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种了蓝宝石，挂果第一年品质就不错，果形漂亮，甜度高，客商来了呢一看就相中了。收购价呢比无核白高出一大截，那一年呢他的收入比往年翻了番，从那以后呢他信心大增，主动学习蓝宝石的这个种植技术，管理呢也是越来越精细，这几年慢慢扩大种植面积，收入呢也是一年比一年高。今年呢他的葡萄产量十分的高，葡萄蓝宝石每公斤的收购价呢比其他品种多了3元以上，他的这个葡萄呢亩产达到了2吨以上，实现了大丰收。现在逢人就说新品种种对了，感谢呢我们镇村两级的这个指导。黄金德呢也从最开始呢观望犹豫不敢尝试，到现在呢主动扩种，带头示范，这个转变呢就是我们葡萄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吧。农户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积极性呢也就自然上来了，新技术新品种推广也就顺理成章，就是。
1: 没错，不仅是这个葡萄越种越好了，收入呢也是逐年增加，相信我们这些农户的家里生活呀也是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产业发展呢其实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对吧？那这中间咱们镇上和农户有没有遇到过哪些难处和挑战呢？
0: 是的，这个困难呢肯定是有的，没有哪个产业呢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七幺移民的葡萄产业呢也是一步步摸爬滚打出来的，比如呢前几年市场呢

0: 然后价格呢又是忽高忽低，好的树呢抢着手，啊，差的树呢没人要，农户收入呢也是不稳定，积极性呢受影响，有些人呢甚至想砍掉葡萄种其他的。再比如极端天气也会带来这个挑战，春天的倒春寒可能冻伤新芽，夏天的持续高温可能影响作果，还有冰雹大风这些自然灾害天气都可能给葡萄生产造成损失。还有就是农户的种植水平呢参差不齐，有些农户观念保守，不愿意接受新品种啊新技术，觉得老办法种了一辈子吧，改不了了，啊，推广起来也有难度。面对这些困难呢，我们也是鼓足干劲，也没有退缩，啊，市场波动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主动出去，对接客商，稳定这个订单，发展长期合作这种关系，让农户不出卖。极端天气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加强这种技术服务，指导农户提前采取防护措施，比如针对春季的这种倒春寒呢，容易冻伤葡萄新芽的风险呢。我们就提倡这个烟熏防霜的这个措施。
1: 嗯，
0: 夏季高温呢，天气容易引发这个葡萄日灼病害，我们呢就带头组织干部群众和党员积极深入到这些农户家，与群众一同做好这种遮阳防护、补水降温的措施，提高这个抗风险能力。农户观念保守呢，我们就用身边的例子给他们讲起来，让先富起来的人农户呢现身说法，组织参观学习，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慢慢转变观念。啊，这些年呢走过来其实也是十分的不容易，但看到葡萄产业呢越来越好，农户的收入呢也是越来越高，我们全政村两级的干部呢都是觉得十分一做的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十分值得的，也更有信心继续走下去，不是？
1: 嗯。正如刚才书记所讲到的，正是我们举全镇上下之力，我们镇上和农户共同发力，才能够努力把七角井镇的葡萄打造成更具影响力的特色农产品品牌。那么今天呢，跟书记聊了这么多，主要都是围绕咱们这个葡萄产业来聊的。那咱们七角井镇除了葡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能够拿得出手的特色产业或者是养殖产业呢？
0: 其实我们在这块除了葡萄呀，我们也在因地制宜的发展其他的这个特色产业。我们也是把这种所有希望呢寄托到多产业上面啊，不能只是寄托只是放在了这个葡萄产业上，做到呢多元发展，规避风险。比如呢，有些村民呢在试种这个西梅、恐龙蛋等特色果树，利用戈壁绿洲充足的这个光照和大温差，种出来的西梅、恐龙蛋呢品质好，口感佳，很受市场欢迎。还有的农户呢发展这个牛羊养殖有一定基础，跟种植业呢结合起来，搞这种种养循环，葡萄的枝条呢加工，然后可以喂牛羊，牛羊粪呢又可以当成有机肥呢还田，互相促进，变肥为宝，既降低了养殖的这种成本，又提高了土壤的这个肥力。不过呢，目前呢这些产业规模还不大，处于我们那个探索和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像葡萄这样的这个支柱产业。我们的思路呢就是以葡萄为主导，其他的特色产业为补充，多元发展，多点开发，让农户的增收路子更宽一些，抗风险能力呢更强一些。但不管怎么样呢，葡萄始终是我们核心产业和优势产业，这个定位呢会变，其他产业呢都是围绕葡萄来做配套和补充，不能喧宾夺主。未来条件成熟呢，我们也会加大对其他特色产业的扶持力度，争取培育出几个新的增长点，让七角井镇的这个产业更加丰富，更加健康，老百姓能够更加的这个增收致富。主持人。
1: 一串葡萄呢甜在嘴里，相信更甜在了父老乡亲们的心里。那除了葡萄之外呢，我们多元化的发展农业产业的格局，也串联起了乡村振兴的大产业。最后啊，也想问书记一个问题，您看着今年这个满藤满架的丰收景象，对于咱们七角井镇这个葡萄产业未来的发展，包括咱们父老乡亲们以后的日子，有没有什么别样的期许呢？
0: 看着今年这个葡萄大丰收呀，
1: 嗯，
0: 是心里呢还是十分的那个开心，啊，一串串那个挂满 那个藤蔓，农户们忙忙碌碌，喜笑颜开，我也是打心里的啊，十分的高兴，也很感慨。这一串串葡萄呢，是农户一年勤劳摊黑，辛勤付出换来的，也是我们七幺零镇乡村振兴的希望所在。未来呢，我也希望七幺零的葡萄产业呢越做越强，品质越来越好，品牌也是越做越响，产业链呢越拉越长，让更多人吃到了我们七幺零的葡萄，记住这份来自戈壁绿洲的这种甜蜜，让七幺零的葡萄成为一张响亮亮的名片，也希望我们的农户呢日子越过越红火，腰包呢越来越鼓，生活就像葡萄一样甜，甜甜蜜蜜，圆圆满满，节节攀升。是不是？
1: 嗯，感谢书记说的真好，日子就要像葡萄一样越过越甜。非常感谢书记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金土地，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接地气又有温度的故事。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了解七角井镇的内容只能先到暂时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相信七角井镇的未来啊，一定会发生越来越多的好消息。也希望书记能够随时和我们分享，也祝愿咱们七角井镇的葡萄越来越甜，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说到这儿呢，也诚挚的邀请咱们各位听友朋友们能够关注咱们七角井镇，品尝来自七角井镇的甜蜜葡萄。在这里要再次感谢书记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到这里啦。
0: 好的，谢谢大家，也谢谢金土地节目给我们这个机会宣传七幺零的葡萄。
1: 嗯，好的，书记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共同前往了七角井镇，来了解了这里的葡萄产业。那稍后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将带大家继续前往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啊，将带大家共同前往阿克苏地区红旗坡农场。几代人啊，在戈壁滩上植树治沙、耕耘沃土，让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走出了新疆，飘向全国。同时呢，也擦亮了咱们新疆特色林果的金字招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阿克苏地区丰庆园果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杜明超。今天啊，就让我们共同跟随着杜明超走进红旗坡农场的果园，听听他在戈壁滩种苹果，带领乡亲们靠林果增收致富的实干故事。杜理事长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金土地。那在这里啊，也想跟您再聊一聊，其实说到这个红旗坡农场，大家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但是我们也了解到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到这个红旗坡农场了。那时候咱们红旗坡农场是个什么样子呢？能不能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理事长。
1: 主持人好。
0: 您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说起2007年呢，刚到红旗坡的时候，我真的跟现在是天差地别啊。那时候，这边一片是戈壁荒滩，风一刮，漫天的黄沙，眼睛都睁不开。地上啊，全是石子儿，土地很薄，踩上去硬邦邦的。别说种苹果了，连草都长得稀稀拉拉的。我站在这片荒滩上，心里也直打鼓啊，这个地方能种出来东西吗？那现在再看呢，满院子的苹果，春天开花的时候一片粉红，秋天果子挂满枝头，红彤彤的一片，风一吹都是苹果香。有的时候站在果园里，回想刚来的时候的样子，真的像做梦一样。这几十年来，硬是在戈壁滩上造出了一片绿洲。其中的辛苦啊，不用多说。咱看到现在的形象，觉得一切都值了。
0: 没错，就像刚才理事长所描绘的2007年红旗坡农场的景象，和现在啊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其实说到这儿呢，也想和理事长再来探讨一下，2007年的时候，咱们红旗坡农场的环境条件和现在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差别。那会儿呢，部分人来到戈壁，看到了漫天黄沙。没待多久就离开了，那当时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留在红旗坡农场，下定决心要在戈壁滩上种苹果呢？
1: 主持人，说实话，刚来的时候也动摇过。那尤其是刮大风的时候，那黄沙打到脸上疼啊，觉得这地方太苦了，还不如回去。但后来慢慢了解到阿克苏这个地方啊，虽然是戈壁，但光照足，温差大，雪水也好，其实是种苹果的好地方，就是缺人把土改出来，把树种起来。我当时就想啊，别人能在荒滩上造出绿洲，我为什么不能呢？再说了，越南的地方干成了就有意义。那时候可可亚绿化工程已经搞了很多年了，老一辈的人在戈壁上种树的故事也激励着我，觉得人家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就这样咬咬牙留下来吧。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在戈壁滩上 把苹果种好。现在回头看呢、啊，当时的选择是对的，这片戈壁没有辜负我，也没有辜负这片土地。
0: 嗯，没错，相信正是因为有了您当初一步又一步的坚持，在那里深根，才会有现在如今咱们红旗坡农场满园飘香的果香了。但我们也都知道，在戈壁滩土地贫瘠的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呢，一开始种树其实成活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当初咱们在最开始开荒包括改良土壤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到底是什么呢？您觉得
1: 这地方这戈壁荒滩嘛、
0: 嗯、
1: 那最大难题就是土不行，那全是戈壁沙石，土层又薄，土地有机质又少，栽苗、这个树苗栽下去了吧，根扎不下去，养分跟不上，成活率就特别低，那种十棵能活个三四棵就不错了。
0: 嗯，
1: 那时候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先是刻土改良，就是从别的地方拉好土过来，跟戈壁土混在一起，加厚土层，然后大量的使用有机肥，像羊粪呐、牛粪呐、那些秸秆啊，都往地里运。增加了土壤的肥力，再来就是叫土地平好，又去引水，再把天山雪水引到地里，让地里浇上水，这个过程特别慢，也特别费功夫，一亩地改下来花好长时间，投不少钱的，但是我们没放弃，一年一年的改，一块一块的推，慢慢的土越来越肥了，树成活率越来越高了，可以说现在每一棵树下面都是我们用汗水和心血改出来的沃土啊，这个种地没捷径，就是笨办法，下苦功夫，坚持下来就成了。
0: 嗯，正如刚才李市长所说到的这些，我觉得总结下来啊，就是一句话，事在人为，只要我们目标明确了，然后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那在这里也想问问李市长，当时咱们这种荒漠绿化工程给咱们现如今的红旗坡农场果园带来了怎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有没有哪些帮助？
1: 这个我们这会儿开始是来了以后，依旧有这个科研绿化工程，对我们就是一个救命的工程，已经开始了好多年了。以前没有防洪林的时候啊，春天刮一场大风，刚开花就会被吹掉，刚做的果也吹落。有时候一场风过来啊，一年的收成都没了，我们都怕刮风，我们磕牙防风林建起来以后啊，一道道的林带像绿色的屏障把风挡住了，果园的小气候明显好了，风小了，沙也少了，湿度也上来了，对苹果种植帮助是实实在在的。首先是坐果率越高了，果也不容易被风吹掉，产量有保证了。其次果子的品质也好了，风小了，果子表面不容易被风沙打伤啊，果面光洁，卖相也好。
0: 嗯，
1: 再就是果园的生态环境好了，病虫害也少了，可以说啊，没有我们科学家的防风林呢，就没有红旗坡今天的丰收。 也就是老一辈人造的福啊，我们现在想着你也得把这份生态也得守护好啊。
0: 嗯，没错，正如理事长所提到的，咱们防风林建好之后呢，对于我们苹果种植果园丰收呢打了一定的非常坚实的基础，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所在，所以咱们每年的这个果园才会不断的丰收，带动咱们父老乡亲们增收致富。那说到这个丰收的话题，理事长，咱们今年苹果种了有多少呢？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采收季呢？
1: 今年我们合作是苹果种植面积跟去年都差不多，规模也比较稳定的，还是红富士，也有一些其他新的品种。现在果子已经进入成熟期了，大概在十月初可以采收了，比内地稍微晚一些，这也是我们苹果甜的原因之一啊。生长期长，糖分积累就多。这个订单呢，订单的话就早就有客商来联系了。很多老客户提前把定金打过来了，就等着那个成熟发货了。还有我们这现在还有一些电商平台直播团队也都早早的对接了，今年的销售性质还不错，我们果农心里都很踏实，现在就等着天气给力，让果子再上上糖，到时候摘下来都是满满的冰糖心儿，发到全国各地，让消费者吃到正宗的红旗坡冰糖心苹果。
0: 了解了。那其实好品质才能卖得出好的价钱，正是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够让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够了解到咱们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那通过冰糖心呢，也再一次了解到阿克苏这个地方。那我们也知道，一个人种的再好，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据我们了解，2014年的时候，您就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哎呀，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带着我们周边的种植户一起干，抱团取暖，一起发展，靠着苹果来进行增收致富。那说到这儿，也想跟理事长来聊一聊，那当初为什么想着牵头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呢？这个想法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还是蛮早的，能不能来和我们聊一下？
1: 这个成立合作社的想法，其实实际上是被逼出来。以前呢，我们果农一家一户种，问题太多，技术不统一，有的种的好，有的种的差，这品质的参差不齐。这买农资的时候嘞，单家独户量小嘛，拿不到优惠的价，成本都高。卖苹果的时候嘞，各自为战，客商压价，果农没有话语权。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遇上天灾或者市场波动一家一户扛不住。我们那时候就想啊，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算是真富，抱团才能抗风险，提高品质，打品牌。所以我们在2014年我就牵头成立了合作社，把周边的果农组织起来。加入合作社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技术统一了，品质上去了，我们的农资统一采购，成本降下来了，品牌统一销售，价格也卖上去了。只要遇到困难了，大家一起扛，心里还有底。果农们都说，加入合作社之后种苹果更有方向，更有奔头了。
0: 没错，正如刚才理事长所提到的，我们先富带动后富，大家一起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就一定能把事儿做成功。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合作社是现有72户社员，8000亩的果园。在这儿还想问问理事长，咱们当初遇到技术难题的时候，是怎么和咱们合作社的技术人员进行手把手教种植户的呢？
1: 那个技术推广这一块，我们抓得可紧。因为技术只有落到每一户每一块地里，才能转化成成果。我们合作社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啊，我自己也经常往地里跑，主要通过几种方式教果农。一是集中培训，冬天农闲的时候叫大家组织起来讲课，有时修剪呐、施肥呀、病虫害防控啊等这些技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田间指导，到了关键时候啊，技术人员得分工包片，到地里手把手教，现场演示，现场纠正，比上课更直观。三是建立交流群，平时果农有问题拍个照发个视频，技术人员随时可以解答。还做了一项就是有示范带动啊，我们有示范员，做的好的果园组织大家去参观，让果农亲眼看到技术带来的好的效果，那比说多少都管用。有些果农观念保守，一开始不愿意接受新技术，我们就反复讲，让他们先在一块地里试，看到效果了自然就接受了。这几年来啊，这个社员整体种植水平啊提高了一大截，苹果品质越来越稳定。
0: 正如我们刚才所了解到的，我们通过这个合作社包括我们的农户共同努力，现在的红旗坡农场苹果的品牌呀名气是越来越大了。那您站在合作社带头人的角度，您觉得想要持续让种植户稳定增收，接下来咱们还需要在哪方面继续努力呢？李社长，
1: 这些激励方法最关键是在销售方上给他带来这个新的机会啊。这个我们把果子种好了还要卖上一个好价钱。有些现在新的形式，你像这电商啊直播啊，都会给我们带来好的一个增收环节。把果子从产地直接销售给这个消费者，这样中间环节少了，消费者也得到实惠了，我们果农也卖的价格也高了，这样收入也就高了。
0: 了解了，非常感谢理事长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您背后的故事。其实我们想要了解的更多，但是因为今天节目当中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先了解到这里了。来自我们天山脚下的冰糖新苹果，不仅甜了咱们全国消费者的舌尖，更鼓起了当地种植户的钱袋子。我们相信在红旗坡农场属于冰糖新苹果的故事还有非常多非常多，正是这些一个又一个故事串联起来，让生态变好了，产业兴旺了，群众增收了，这些呢就是我们戈壁大地上最生动的乡村振兴故事了。也非常感谢理事长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这么多，也期待未来红旗坡农场的冰糖新苹果啊能够持续飘香，让更多种植户在林果产业里年年丰收，岁岁增收。在这里我们也诚挚地邀请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冰糖型苹果的故事，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咱们红旗坡农场。马上要到这个苹果的采摘旺季了，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听友朋友们能够尝一尝来自咱们这个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再次感谢李市长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啦。
1: 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阿克苏来品尝冰糖心苹果。
0: 好的，感谢李市长，我相信此时此刻我们的听友朋友们都收到了您诚挚的邀请，我们下次再会。再见李市长。各位听友朋友们，那以上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

0: 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首先一起为大家盘点教育方面的资讯。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是20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初试方式呢都为笔试，初试的时间是26年的12月19号到20号。规定明确啊，报名时间呢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其中的预报名时间是10月9号到10月12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之后并且公布。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会在2026年的9月26号到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的招生单位将会在线上解答考生的咨询，今明两天千万不要错过。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教育部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近年来，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教育部有序推动了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4年至2026年，双一流高校累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6.2万人，其中2026年扩招了2.4万人。15-5期间呢，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为此，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至2030年还要扩容7.6万人。以上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2: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3: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近日，2027年度空军招飞启动， 空军飞行人员是国家的特殊人才和宝贵的资源，其招收培养属于国家行为。招飞工作在国家教育部、公安部、财政部和军委政治部工作部的领导之下，由空军会同有关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公安部门组织实施，纳入到了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体系，是军队院校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帮助更多有志成为飞行员的同学了解相关的政策，我们梳理了大家咨询的高频问题，加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
4: 一、成为飞行学员需要哪些硬核条件？普通高中毕业生报名参加招飞需符合下列基本条件。自然条件，普通高中应往届毕业生，男性，年龄不小于17周岁，不超过20周岁，即2007年8月31日至2010年8月31日出生。政治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军队，志愿从事军事飞行职业，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品德优良，遵纪守法，符合军队招收飞行学员的政治条件，本人自愿，家长监护人支持。身体要求，身高165到185厘米之间，双眼裸眼视力 C 字表 0.8 以上，未做过视力矫治手术，未佩戴过角膜塑形镜，无色盲、色弱、斜视。心理要求，对飞行有较强的兴趣和愿望，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动作协调，性格开朗，情绪稳定，有敢为精神，形象气质好。文化要求，普通高中毕业男生需为首选物理类或选考科目含物理的考生，外语语种为英语或俄语，预期高考成绩达到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二、如何报考空军飞行员？符合报考条件、有报考意愿的学生在就读中学报名，或登录空军招飞网进行网上报名。具体报名时间及安排以当地教育考试院招飞选拔中心发布的最新公告为准。学生报名要自愿，并且应该得到家长的同意与支持。三、参加初选前是否可以吃早餐？初选检测哪些内容？答：可以吃早餐。为了方便学生参选，初选由空军在各地市设置初选站进行检测，主要包括外科、身高、体重、体型等，眼科、视力、色觉、外眼、耳鼻喉科、耳、鼻、口腔等。四、面部痤疮或身上的斑痕是否符合体检标准？答：对于痤疮或斑痕，需要依据位置和大小来评定。一般而言，只要不影响功能或容貌，不影响军容的，其符合招飞医学选拔条件。其他特殊情况，待参加初选时由相关科室医生检查把关。五、空军招收飞行学员为什么要进行心理选拔？答：飞行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高度统一的特殊职业。飞行员独自驾驶价值昂贵、集时代高科技于一身的现代化飞机，在三维空间进行作战、训练，设备使用复杂，动作实现严格，程序要求规范，行为决策独立，心理品质的优劣对飞行人员成才和飞行安全影响至关重要。六、做过近视激光手术后，视力恢复正常，是否符合招飞条件？答：由于角膜手术在高空高速环境下对飞行的影响，目前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出于飞行安全考虑，目前空军招飞医学选拔标准中明确规定，有眼屈光矫正手术史或角膜塑形镜佩戴史的不合格。在医学选拔过程中，对此也有特定的检测项目，能够准确鉴别和判定。七、招飞医学选拔对视力有何要求？常见的 E 字表与招飞用的 C 字表有何差别？答：空军招飞使用 C 字表，双眼裸眼远视力均在 0.8 以上合格。常见的 E 字表与招飞用的 C 字表其原理是一样的。由于 C 字表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小，检测结果较准确，所以在招飞医学选拔中被普遍采用。一般情况下 ,E 字表视力 5.0 大致相当于 C 字表 0.8 的水平。八、报考空军飞行学员。 如果未被录取，会影响报考其他普通高校吗？答：不会。空军航空大学录取为提前批单独录取，不影响其他高校录取。九，北大、清华和北航双学籍飞行学员班是怎么回事？答：新生入校后，空军航空大学组织军政基础集中训练和体验飞行，并根据联合培养计划筛选高考成绩优异、体验飞行合格的学员，于九月上旬送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地方高校培养。十，参加空军招飞是否收取报名检测费用？答：空军招飞不收取任何报名和检测费用，复选、定选期间免费安排学生食宿，并按规定报销路费。十一，招飞医学选拔合格学生应如何进行自我保健？答：即使招飞医学选拔合格了，同学们也要注意自我保健。一，要保护视力，注意用眼卫生，课间多到室外活动，避免疲劳用眼，避免在光线过暗处读书。二，要保护听力，避免长时间使用耳机。三，要注意饮食卫生，预防传染性疾病。四，要防止意外伤害，避免剧烈或对抗性强的体育运动等。十二，培养模式和相关待遇是什么样的？答：高中生飞行学员进入空军航空大学后，实行三个月考察期，合格者取得学籍、军籍，具体采取两种培养模式：军事高等教育模式。在空军航空大学和飞行学院培养四年，主要进行本科基础教育和教练机飞行训练。期间除享受军校学员的待遇外，还享受飞行津贴、空勤伙食、特种装具等待遇。达到培训要求的，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定为正牌职军官，授予空军少尉军衔。如因身体或技术原因不适合继续学习飞行的，转入其他军队院校学习航空管制、航空兵参谋等地面本科专业，总学制四年。三加一军地联合培养模式，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三年，在空军航空大学学习一年。选拔程序根据教育部、公安部、军委政治工作部下达的联合培养计划，空军从招收的高中生飞行学员中遴选确定预选对象，组织到空军航空大学进行军政训练和体验飞行，综合择优录取高考成绩优异、体验飞行合格的学员，于九月上旬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培养。相关待遇，联合培养飞行学员注册空军航空大学和地方高校双学籍学历本科，在地方高校学习期间享受军队院校飞行学员相关待遇。毕业考核合格的，颁发空军航空大学和地方高校同时拒印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并按规定分别授予相应学士学位。温馨提示，内容来自空军招飞网及各选拔中心官微，若有变化，请以空军招飞网及各选拔中心官微最新信息为准。
3: 2027年的空军招飞工作已经正式启动，考上之后去哪儿读，读什么，不同院校的培养路径对于未来职业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职业生涯规划老师张立芳老师，专门围绕空军招飞的院校资源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共同请进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我们其他的正常批次的学校能填好几十个啊。那很多家长以为就是空军招飞也有很多所军校可以填报，是不是报考空军招飞咱们第一志愿尤其只能填报空军航空大学？
5: 没错，咱们的空军飞行员的培养任务统一就是由咱空军航空大学去承担的，那我们的专业就是飞行技术专业，所以不存在说我能去选多所军校的这种情况啊，我要报空军招飞就是这所学校报飞行技术。但是呢，这个学校因为是在提前批次招生的，这里面需要给家长提一个醒，就是我们提前批还有其他的院校机会，如果对稳就业感兴趣的话，到时候也不要错过，比如说我们的警校，包括我们的公费师范生，包括一些我们的官校，他们都和空军这个学校都是在提前批次统一去报考的啊，可以报多所。
3: 其实说了这个空军招飞启动啊，后续还有海军也会有招飞的这个计划是吗？
5: 对，包括还有我们的民航招飞。按照往年的招生情况，海军招飞是不在新疆提供招生计划的。但是我们的民航招飞对于一些分数成绩稍微低一些，或者说身体条件，因为我们的空军招飞的要求是最高的，分数也是最高的。那如果我确实达不到的话，也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咱们的民航招飞，比如说像咱们的中国民航大，包括我们的中飞院，都有相关的招生计划，在新疆都是有招。
3: 其实2027年的这个空军招飞的这个工作已经启动啊，不少考生和家长也听说了，还有这个像这个清北，北航，参加这种联合培养的项目啊。那么这三所顶尖院校属于直接报名填志愿选项，还是进入到这些学校之后再进行二次的校内遴选？
5: 是，首先进到我们的空军航空大学，然后进行校内的二次遴选。就入校之后，咱们的校方会有一个选拔的标准，他会参考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成绩的一个情况，包括体检的情况。入校之后呢，三个学校会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选拔，选拔优秀的学生才有机会分别进到这三所学校。大多数学生仍然是就是我们的普通路径，大学四年就是在我们的军校去就读的。
3: 也就是说你首先得进入到空军航空大学，然后再有二次遴选进入到北大清华北航这一类的学校进行联合培养。
5: 是这样的
3: 啊，不是说我报到北大清华之后再去选这个飞行员，不是这样的啊。路径
5: 北大清华只有普通专业了，就跟咱的飞行技术一分钱关系都没有了，它也不是在我们的提前批报考的。
3: 这个路径和口径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啊。另外呢，就是空军航空大学四年这个培养的模式啊，北大清华北航三加一这种双学籍联合培养模式，那么在校的这个学习地点包括课程设置、师资分配都有什么不同，包括这个未来学籍啊、学历证书上会存在哪些区别和差异，我们请张老师以此给大家解读清楚。
5: 其实这个差异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首先第一种就是您刚刚说到这种四年制的模式，那么四年制就是我从头到尾这四年都待在空军航空大学，咱就在吉林长春上学，那么这期间呢要上文化课，要有军政训练，包括要开飞机啊，那全部都是在咱军校体系内完成的，包括咱老师也都是军校自己的教员。那么如果是四年制毕业之后，拿的就是空军航空大学的本科的学历和学位证书。那么第二种就是您说到的三加一的这种模式了。三加一前三年是去清华或者北大或者北航读航空航天工程专业，那这种就是咱将来这三年的就是跟当年的高考状元去当同学了。在大学课程方面啊，差异比较大，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的通识课啊，包括有很多的这种选修的课程，就是跟咱普通大学生在一块儿去上大课了。那么专业课呢，它是小班教学，学的是航空航天相关的，比如航电呀、雷达呀，包括有一些很多编程的课程。那么在第四年的时候，再回到空军航空大学去补飞行相关的专业课程，比如说飞行理论，包括一些教练机的训练。包括暑假还有跳伞，包括野外生存这些专项训练啊，这些课程全部都是最后一年到咱的空军航空大学去学习。那么咱们这种三加一的模式，将来拿到的这个证书，哎，我们空军航空大学的证书以及清华北大或者北航这其中一所学校的这个加盖他们的印章，也就是说一个证两个章。这是在证书上面的差异。
3: 明白。那其实这个双学籍啊，既有这个北大清华北航这样的顶尖名校的这个背书，又有这个空军航空大学的这样一个飞行员的资格啊，那是不是这种双学籍会更好一点？是不是高考分数足够高，只要一旦被录进去就一定能够选得上？根据张老师以往指导的这个经验，包括现在就读类似这种三加一双学籍模式的这种联合培养的这个同学，有没有给你做过反馈啊？
5: 其实整体来讲，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有幸啊足够优秀被选到这种双学籍，那么孩子未来的不管是就业还是在我们的升学路上，他的空间，他的天花板其实会更高一些。但是呢，你如果想上这种双学籍，不是说我们高考分数够高就一定能够选得上的。就第一步还是我们要先考到空军航空大学。 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就是我们进校之后会有相关的选拔，包括相关的体

0: 在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我国的这个飞行员啊，那是国家资源，呵呵，是国家严选啊。那当然，很多这个家长也会更关心一个问题啊，两种培养模式之下，学员在校期间的这种供给的这种待遇呀，飞行的津贴呀，它是不是一样的？那在北大清华北航就读三年，学员的这个身份是军校现役学员，军籍是不是能够得到保留？
1: 好，这两种模式的学员，咱们的身份都是军队的飞行员的身份，包括实行的这种供给制，包括在校期间的学费、杂费、这种住宿费所享受的这些政策，其实都是一样的。包括咱双学籍的学生，官方政策写的也很清楚了，享受的是我们军队飞行员的同等待遇了。在待遇上面没有任何的这种差异。
0: 也就是说，你就是这个军校的这个飞行学员。
1: 对，而且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能有幸被遴选到清华、北大、北航，我们将来注册的学籍是军地的双学籍，所以你既有地方高校的学籍，也有空军的军衔，两头都是在的。包括我们就哪怕像前三年我们是在地方名校去读书嘛，但是我们的身份依然是军队的军队院校的飞行员，你的军籍一样是存在。因为我们当时在志愿填报阶段，其实我们报名的就是空军航空大学，就是以军校生的身份进入的，只不过是后续的培养模式有所差异，仅此而已。
0: 明白，这和以前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各知名高校的这个国防生还是有区别的。虽然这个国防生这一录取方式早已经消失了啊，大家这个在认知或者是解读过程中啊，一定要认清，你还是属于这个空军航空大学的学生，只不过是委托北大、清华、北航这类的学校培养你。啊，这样可能大家会理解的会更透彻、更直接一点啊。那么，从职业生涯的规划角度来看啊，两种培养路径毕业之后，到了咱们航空兵部队之后，在这个岗位的分配啊，包括后续的深造，你比如说读个研啊，这样的这个机会上，会不会存在明显的差异？
1: 就我们从制度层面的角度来讲吧，这两种培养路径的学生毕业之后，其实他从制度的角度来讲，他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但是呢，从实际的发展情况来讲，我觉得联合培养的学员确实从未来的职业发展也好，还是从将来的升学这块来讲，它的质量确实会更好一些。就咱们先说这个岗位分配这块，岗位分配这块其实两条路它最终是殊途同归了。你不管是四年制的还是咱们3+1的，那么你在毕业考核合格之后都是进入到空军执行这种飞行军官的这种一个角色，同一条路。但是呢，我们未来在它的差异体现在哪里？你就比如说我们的双学籍的学员，他完成这种高教机的训练进入战斗序列的比例，他能够就他的这个占比达到80%，就这个数据其实是要远远高于空军的这种4+0的这种普通学生的，要高于这个平均数据。包括像在这篇当中有很多已经成为像咱们歼20呀、歼16呀，一些先进战机的飞行员，其实很多都是从3+1的模式当中去选拔出来的。其实他倒也不是说在制度上面真的我就倾向招我们这种3+1的学生，更多还是因为这些学生因为当时就是优中选优去选拔出来的嘛。那么这些孩子有这种顶尖名校的底子，毕竟是从清北出来的了，包括经历了招飞这样一个很苛刻的一个选拔模式，同时呢，人家的军事训练这块其实也不差，所以他叠加出来一个这样的结果，飞得更快，飞得更好，所以后续的机会自然也就更多嘛。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升学角度来讲，其实也是一样的，军校的深造呢也分为这种保研和考研了。那么军校的保研它也会结合，比如说我的基点呀，包括我的实操一些训练呀。这些学生整体来讲素质确实比较高，所以在推免这块他们也有自己的先天优势在。
0: 那这样听下来，双学籍的学员未来发展就一定会更占优势。
1: 是的，
0: 这
1: 因为确实孩子足够优秀
0: 啊。那录取之后啊，这个专业你比如说是航空飞行与指挥啊，那如果我们也知道啊，空军飞行员好是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背后一个数据，就是淘汰率非常非常高。那在训练过程中因为身体啊或者是技术原因出现停飞， 后续如何去调整就读。

0: 读的院校和专业，是留在咱们航空大学内部转专业，还是分流到其他的这个院校？分流之后，咱们是不是依旧还有这种全日制本科军官的这种身份在？
1: 首先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是，哪怕将来我不适合飞了啊，中间可能因为一些身体因素呀，或者一些心理因素，哪怕被淘汰下来，那么我们的身份依然是存在的啊，依然是保留军籍和军官身份的。但是我觉得专业肯定就不再是飞行技术，就是当飞行员的专业了。那么国家是有相关的这种退出的这种机制的。停止飞行专业的学习之后，会转到其他军队院校去学一些地面专业。你比如像航空管理啊、航空电子呀、类似的这种专业。但是我们的身份依然是我们军官的身份，依然享受国家包分配的这样一个政策，这些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0: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旦退出这个飞行专业、飞行员这个专业，我们还是在这个学校之内，身份不会发生变化。空军航空大学里边的其他专业，根据您的这个专业技能也好，或者是选科的情况也好，再分流到其他专业。其实
1: 对，有可能是继续在空军航空大学，也有可能会转到其他的军队院校。就学校上面也有一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讲，就我们的身份没有任何变化。
0: 其实刚才对于这种三加一联合培养的这种模式啊，毕竟涉及到三所学校，它的这个所长也各有不同啊。特别想补充一个问题啊，就双学籍三个合作高校北大、清华、北航，它这个三个学校的这个培养方向有没有这种细微的差别？学员是不是可以选择去哪一所？还是咱们入了这个进入到这个空军航空大学之后，我们再去选拔之后分到哪是哪？
1: 好，首先呢，这三所学校在培养模式上面还是有一定差别的。你就比如说清华在飞行的这个班儿，它就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特别特别注重打基础，有很多的数理类的课程，包括它也会开设很多，你比如说像航空电子、航空雷达，包括飞行机设计相关这种课。那么北大这边呢，北大进的是元培学院，读的也是航空航天工程这个专业，但是元培学院其实是搞通识教育的。就他会特别去讲这种跨学科呀、宽口径呀，他们培养的是这种综合素质比较全面的孩子。那北航就更不一样了，北航进的是咱们的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但他学的就会更加的专一些，他学的是咱们飞行器设计相关专业，就和咱们航空航天的对口度其实最高的。那么他的师资呀、他的实验条件都是围绕着飞行器的设计相关去展开的。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能不能我进到这个航空大学之后我去挑学校，这个肯定是不能的，因为它首先它是要看高考成绩嘛。你比如说我想去清华，那么它是要看你的高考成绩，你就比如说在新疆北大的分数基本上在多少，那你大概低个60到70分就差不多了，你不可能再往下去低了。然后呢，他要去组织一个体验飞行，就是要结合高考成绩，结合我们体验飞行的成绩，结合心理选拔的成绩啊，进行综合排序啊，这个咱是不能自己去做选择的。
0: 也就是一旦进入到这个空军航空大学之后啊，你经历的层层选拔之后，去向你是没有太多自主选择空间的。但是，相信通过选拔之后，给你匹配的也是最适合你自己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那当然，我们划归现实啊，还有很多家长还是有很多放不下的担心。你比如说，空军在选拔的过程中是一层比一层严格，真正能够成为空军战斗机驾驶员或者是运输机驾驶员的这个飞行员，你起码在这个成为飞行员之后，你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才行。那家长就有这个担心，我还大学刚刚开始啊，尽了这么大的努力，经过层层选拔之后，终于成为了一个空军飞行员，但是一旦停飞之后，或者是出现这个不适之后，那这些名校的资源是不是就白白浪费掉了？
1: 我觉得这要看怎么样讲，就是我们在报考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考虑的问题可能就不是说我一定要去一个所谓的名校了。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我对于比如说报效国家呀，我对于成为空军的飞行员。

0: 我是不是有足够多的情怀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我就是奔这个职业发展路径的去的话，那么报考这所学校，报考这个专业，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唯一选项了，并没有其他太多东西。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我觉得也不存在什么浪费，就知识学到自己脑子里，本身本领也是长在自己身上嘛，眼界是打开了的，就很多东西是能够终身伴随我长久，它不是说一张证书，就能够说明问题，它也不是说我停飞了，是不是我前期的收获全部都归零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就资源其实并不会浪费，相反来讲，可能对于我来讲，可能是一种沉淀了。尤其是停飞，很多时候是因为一些身体的原因被停飞了，那这个也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倒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即便停飞了，我未来的职业发展路径同样是一个很确定性的一个，因为国家依然是要对我进行包分配的这样一个安置的。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也就没有太多的这种顾虑了。
1: 对，那张老师站在这个职业生涯规划的一个角度啊，怎么给自己找条后路啊？那考生和家长在报考前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个心理预期？要做哪些思想方面的准备？
0: 好。就像刚才讲到的，就是咱的报考动机你要想清楚。
1: 嗯，
0: 就我一定是为了当飞行员而来的，不是说我为了奔名校而来的。因为如果说你的分数足够高的话，你想奔名校，那在我们的普通批其实也是有大量大量的这种机会的。
1: 嗯，
0: 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既然是奔飞行，那么我们能把握的是什么？能把握的就是我抓紧好每一次的训练，我要对自己有足够的这种自律的要求。包括心理素质这块儿，我们做相关工作确实是需要一个很强大、很稳定的抗压能力很强的一个状态的。我觉得尽可能去把握这些可控的因素，就像现在很多家长和学生在给孩子报志愿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总是担心，哎呀，我现在好像各行各业都特别卷，担心孩子这样，担心孩子那样。与其有这么多的担心，我们还不如扎扎实实的去做一些自己真实可控的事情。你就比如说报考飞行员也是一样的，所有专业、所有行业。其实在就业它都有它自己优点和缺点的，与其去做很多担心，还不如真实的去了解一下这个赛道是不是如我所想象的那么的光鲜亮丽。那在我得到很多东西的时候，我到底又要付出哪些选项？那么这里面可能有些东西是你真的不一定能够去承担得了的，不一定真实想要的。当我真实了解之后，有了坚定的选择，就选择没有选择的时候选择很重要，有了选择的时候其实坚持就很重要了。
1: 明白。其实这个报考空军飞行员啊，这是应该是万里挑一的这样一个选拔的过程啊。一旦抱定这个我要翱翔祖国的蓝天，那我们就接受层层的考验就好啊。所有的这个政策兜底也好，或者身份保留也好，没有必要去担心啊。所有的这个分流也好，或者是这个学科的选择也好，都是有兜底保障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做一个预设啊，假如说我这个飞行学院我顺利的本科毕业啊，毕业之后我后续还想要提升自己的学历啊，比如说读个研读博，有哪些院校的深造渠道，部队内部的这种读研，包括到地方高校继续进修的机会，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是如果咱是军校的考生，我将来想继续深造的话，基本上有两种路径。第一种呢，就是我在部队内部我就读研了。你像咱们军队院校的研究生教育，它的招生对象里面就明确包含了军队的在职军官。比如说咱们国防科技大学呀、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相关的学生，包括我们一些军业的大学，他都会招收现役军官去读硕士、去读博士。包括学习的形式有这种全日制的，也有咱们这种在职研究生，都是统一的通过研招网去报名了。这是咱们军队的学生比较主流的一条升学通道。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可以去到地方高校继续去读我的研究生。就比如说我们的强军计划，那么强军计划它的全称是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那么它的相关院校其实说实话层次还是比较高的，你像清华、北大、北航都在这个名单当中去，就是我们一些地方的优质高校，它是可以招收我们的军队学生的。那么它就指这个强军计划就只面向咱军队在职的干部，包括军队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了。 强军计划呢是单独组织考试，单独划线，同时呢定向就业培养，就是你毕业之后还是要回到原部队的。它不像咱的普通大学，你就可能面临自主择业了，这个是差异比较大的一个点。
1: 嗯，那在部队内部读研的话，你竞争对象可能就是你身边的战友而已。
0: 哎，对
1: 啊，这样的这个竞争压力会更小一点，机会会更多一点。嗯，那其实刚才听了张老师的介绍啊，大家还是要进入到这个空军，空军学校之后啊，空军大学啊之后呢，还是要多争取一下这个3+1的这种联合培养啊。那在志愿的这个选择过程中，考生自己能不能主动的为争取这种双学籍的名额提前做一些准备？是优先去考虑，哎，我冲一个更高的分数，还是要兼顾一下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呢？
0: 好，咱们在报志愿的环节去争取所谓的双学籍，怎么样讲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报考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的去填咱空军航空大学，填飞行技术专业，这个事情呢是在我们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去做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就从分数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将来去选拔双学籍的时候，确实它跟分数是直线挂钩的，所以尽可能的把分数尽可能往前去靠。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身体条件这块，因为对于咱们高三的学生来讲，身体的负荷、身体的强度、用眼的强度其实是比较大的。我觉得首当其冲的仍然是，就是因为我们空军招飞，说实话，他对身体素质要求会非常非常高，包括对视力要求，他是不允许我们去做矫正手术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我们的身体，就是红线，千万不要啊，因为到最后体检把我给刷下来了。先保证我能进到空军航空大学，在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去提高分数，让我将来在二次选拔的时候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所在。
1: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空军招飞的流程啊，大概是在10月份之后啊，这个咱们新疆是属于西北招飞局啊，在负责这个提前的这个体检呀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工作，届时呢会有一个提前的通知啊，这是第一关，第二关。然后还有一个政审呀，诸如此类的一些后续环节，才能够确保你被录到这所学校。录到这所学校，进校之后还有二次的复检。
0: 是的，就是我们的空军招飞其实是经历过层层选拔的。就像您刚刚说的，你像我们的初选基本上就在咱高三的上学期了，9月份到11月这个期间。那么在初选环节，其实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检查选项，你像我们眼科视力啊、外科的体型啊、耳鼻喉科呀，那么过了初选之后，然后通过的学生进入到复选，复选基本上就12月到第二年的1月份了，
1: 没错，
0: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定选呢，这个定选基本上你的这个体检的项目有100多项，就它要层层选拔，越检查越细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些身体条件搞定之后，还包括一个心理选拔，而且整个流程它采用的是单项不通过的一个制度，就比如刚才我说100多项检查，任何一项你不过，当场就终止了，后面的直接就不用再查了，这就是我们整个招飞这个时间节点也要把握住，
1: 对，其实这个定飞之后啊，意味着你有资格、有机会去报考空军航空大学了。
0: 是的
1: 啊，
0: 后面还要再看分数吗？
1: 对，然后再录取。真正距离你踏入到这所校门还有很长的距离，
0: 是的，
1: 距离成为一个合格的空军飞行员还有很长的一个距离。所以说，如果想要报考空军飞行员，大家一定要从身体、心理、学习成绩这三个基础的维度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平常心应对啊。那当然，这个空军招飞它属于提前批嘛啊。如果没有被录取，那会不会影响后续本科一批次或者是其他军校的志愿的投档？
0: 好，咱们的空军招飞呢，在本科的提前批次。本科提前批次包括了军校、警校呀、工程师范生、公费医学生，什么我们的五大官校。在这个批次，如果空军招飞咱们空军航空大学没有被录取的话，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军队院校的志愿。因为它本身就属于我们的军队序列嘛。但是它不会影响到我后续的 比如说我们的普通本科批次。

0: 在这呢也要提醒大家，明年呢是咱新疆的新高考第一年了。我们过去在老高考的年份呢，有本科的一批次，还分了一个本科的二批次。
1: 嗯，
0: 好，那么明年只有一个本科批次，就一二本合并招生了。所以如果说我在提前批我的军校也好，空军也好，报考失败的话，那么我的接下来的批次就是本科批次，就咱就要确保一定要稳稳当当在本科批次，就不能再出现任何闪失了。因为如果出现闪失，那么下一个批次就变成了专科批次了，这是新老高考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区别。
1: 嗯，也就是说意味着在零批次，你比如说我报考了这个空军航空大学，那我就意味着啊，同等分数的情况之下啊，我们打个比方啊，同等分数情况之下，我再报国防科技大学的其他专业也就不太现实了。
0: 对，因为我们的提前批采用的是梯度志愿，
1: 嗯，
0: 不像咱的普通批次，比如说咱普通批按照正常年份能报九个能报十八个，它是平行志愿，第一个学校如果没有被录取，那也不影响你第二个，也不影响你第三个，不影响你的第四个后续志愿。但是我们的提前批其实是第一志愿优先的，也就是说我的分数，我第一所学校比如说啊报考了空军航空大学，如果说我的分数不够，那么我的第二所军校其实他们已经完成了招生的任务，招生计划已经满额了，只有在第二所军校缺额的情况下，那么才有可能进到第二所学校。但是按照现在的报考情况，咱们的军校热度非常非常高，一轮投档，所有招生计划都已经超额，都已经完成掉了。
1: 对，
0: 啊，那么第一个学校如果咱们投档失败的话，就不存在第二个学校我还有进的这个机会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也没有这个坑了，没有这个位置了。
1: 嗯，哎，那如果说我打一个比方啊，张老师，比如说我第一志愿我就在零批次填的是空军航空大学啊，非常遗憾我没有录上，那第二志愿我填了一个公安类院校，它会影响录取吗？
0: 好，我们的军校和公安类院校其实是可以兼报的，就是它这块其实不冲突的，你是可以单独去做一个这种报考，这个是可以的。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当然，这是空军招飞的这个工作正式启动了，我们也希望有志于加入空军的成为飞行员的这个考生和家长们一定要多留意咱们教育考试部门还有西北招飞局然后发布的这个相关信息提示，机会是留给大家的，也希望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不要浪费任何一个机会。也再次感谢张老师给我们提供的详细的解读和介绍，后续我们继续保持联络好吗？
0: 好的。
1: 好，再见张老师。
0: 再见了。
1: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马上回来为大家解读更多的大学专业。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您了解更多的大学专业。今天为大家解读到的专业是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
1: 2015年11月2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国产大型客机 C919 首架机正式下线，国内有22个省份、200多家企业、36所高校、数十万产业人员参与了 C919 大型客机研制。国产大飞机的正式下线，为近年来的航天热又加了一把火，催生了很多高中毕业生填报航空航天类专业的热情。航空航天类专业，尤其是重点院校的相关专业，成为高分考生的热门选项。今天为大家详解航空航天类专业。航空航天顾名思义，包括航空和航天两大部分，两者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被称为两大技术门类。人们依据飞行环境和工作方式的不同，把飞行器分为航空器和航天器。在大气层内飞

0: 型的称为航空器，如各种军用飞机、民用飞机、热气球等。在大气层外飞行的飞行器称为航天器，主要包括航天飞机、宇宙飞船、人造卫星、深空探测器、运载火箭、导弹等。航空航天属于工学中的一个专业类，它包含航空航天工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飞行器质量与可靠性、飞行器试航技术等七个专业。这里简单说一下，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三个主要专业。这三个专业名称听起来很相近，却是有很大区别的。简单的说，区别就是一个是将飞行器设计出来，一个是将飞行器制造出来，一个研究的是飞行器所需的动力装置。据阳光高考平台数据显示，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等三个航空航天类主要专业的毕业生规模共约6000人左右。这三个专业就业率区间基本保持在 90% 以上，属于高就业率专业。除了部队所属院校外，目前我国已有20余所普通高校开办了航空航天专业，专业也由最初的四个发展到涵盖航空航天科学的所有学科，逐步形成了国家重点大学与地方高校共同培养不同层次航空航天人才的格局。航空航天类专业虽然开设的院校不多，但由于院校层次和发展历史不同，专业实力也有一定的差距。目前，我国开设航空航天类专业的重点院校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近些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也相继开设了此类专业。还有一些院校如南昌航空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也开设了相关专业。填报志愿时，考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位置，选择和自己分数批次相符合的院校。航空航天类专业的招生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按专业招生，二是按航空航天类招生。如北京理工大学就是按航空航天类招生的，上海交通大学则是以航空航天工程专业招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别以飞行器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环境与生命保障工程专业招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其分为航空学院和宇航学院。考生在考虑院校时，最好能对院校和专业方向有所了解，选择那些符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兴趣爱好的高校选报。还有一些人误认为航空航天类专业不招收女生，其实只要成绩和相关条件符合要求，高校对女生报考航空航天类专业是没有限制的。航空航天专业普遍对力学、数学、物理的要求非常高，开设的课程也比较难，所以数学、物理等科目成绩优异，且具有较强逻辑思维能力，钻研动手能力的学生更适合选择这类专业。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对于学业规划或者是大学专业有任何的疑问，欢迎大家通过新疆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随时发送私信给我们留言。当然在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9605111转接一号键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收集大家的想要了解的一些大学专业或者是院校，重点做好解读工作。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

0: 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00至13:00，重播次日早间7:00至8:00。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假期很多人会去草原，去胡杨林，去戈壁滩，享受咱们新疆最美的秋天。但风景好的地方往往也藏着一些看不见的风险，比如说蜱虫、诺如病毒、流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冯立刚，帮大家把假期防感染这件事儿说明白。
7: 在这个山林、草原、灌木丛啊、草甸以及林间草地啊，就是这些地方，还有的就是一些牧区，还有这个郊外的草丛啊、河谷、林带啊这一类的地方呢，是高发地方。牧区呢，放牧区域，还有我们这个郊游、野外徒步游玩的这些草地啊、树林，这些地方呢是一个高危的地带。啊，草地呢，低矮潮湿的地方更是这个蜱虫更喜欢的地方居多，所以以上的这些地方可能是一些蜱虫高发的一个区域。
8: 那蜱虫和蚊子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为什么说在网络平台客户端，网友对于蜱虫的认知都是要比蚊子危险的？
7: 是这样的，它们的区别呢，就是说蚊子呢，就是比如说叮咬了我们人吸血以后，它很快的就飞走。而蜱虫呢，它是叮咬了以后呢，它会把它这个带钩的这个口器牢牢的扎在我们人的这个皮肤上，啊，附着在身体上呢，持续的这个吸血数小时，甚至还有数天的这个可能性，让它这个体积呢会膨大，长大啊，这是他们的这个区别。那这个危险性呢，常常就是说，比如说蚊子呢，它主要会引起，叮完人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局部的痒啊，很少有这种传播性啊、性这个疾病啊疟疾。比如但是这个蜱虫呢，它可以携带几十种的这个病原体、病原微生物，我们有这个细菌也好，病毒也好， 立刻刺体。叮咬吸血过程中呢，会传播刚才这些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森林性脑炎啊，我们现在的新的增加的这个传染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这一系列的这个传染病导致呢一些不良的后果，危及我们的生命，啊，是比较严重的。
8: 那被蜱虫叮咬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轻的和重的分别是什么样的表现？请您结合临床的实际来给我们谈一谈。
7: 是这样，在临床当中呢，就说是如果说被蜱虫叮咬了以后，轻的话，可能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局部呢会有一个小红疙瘩，局部的瘙痒啊，轻微的红肿，多数人呢没有全身的一个不舒服，这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症状。但是重的话，就比如说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发烧，浑身肌肉的酸痛呀，没劲啊，头痛，以及我们消化道会出现一个恶心呢，呕吐呀，这些重的症状。同时叮咬处的这个部位，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红斑，皮疹，这个感染了以后呢，入血了以后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细胞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的血小板的下降啊，我们凝血功能异常了以后会出现出血，脑炎的话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意识的改变，甚至这种毒血症造成我们人体多脏器的一个功能损伤，这属于蜱虫传染性危及生命的一些危险信号啊。
8: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如果说在这个国庆节的假期，我们去到了森林，去到了草甸，发现被蜱虫已经吸附到了我们的皮肤上，为什么不能硬拽，不能拍打，不能用火烧呢？
7: 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蜱虫和蚊子它是不一样的。那蜱虫它是用这个口气呢，倒挂。挂钩牢牢挂住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上，然后呢，你要是硬拽的话，就容易把这个口气呢折断，这个口气呢残留在我们的皮肤内，造成这个局部的感染化脓啊，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拍打挤压这个虫体的时候，会把这个蜱虫它体内大量的这个病原体啊的血液唾液，然后挤入到我们人体内，这样的话它局部的这个扩散增加了这种传播疾病的这种风险。第三个，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能用火烧啊，火烫，因为高温以后呢刺激了这个蜱虫，它会大量的分泌到这个唾液，这样它很容易把这个病原体呢注入到我们的体内，更加增加了我们这个感染的风险以及速度。
8: 那正确的处理方式方法是什么样的呢？一旦被蜱虫叮咬了，就必须要去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和处理吗？
7: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情况呢说清楚。刚才已经讲了，这个蜱虫它是经过口气叮咬的我们的皮肤，所以说我们正确的处理的方法呢，就是要用这个尖头的镊子紧贴着我们的这个皮肤，夹住这个蜱虫它的头部的位置啊，垂直于我们的皮肤平面，然后呢垂直平稳均匀速度的拔出来，不要左右的旋转挤压，造成这个蜱虫这个唾液的这个局部的一个扩散啊，这是我们处理的第一个夹出蜱虫的这个方法。拔出以后呢，要做局部的这个消毒啊，用我们的碘伏皮肤破损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用酒精，但首选还是以碘伏，刺激性比较小的局部消毒和我们的这个已被咬的这个皮肤的部位。第三个呢，就说是蜱虫呢，就是我们呢这个要装入到密封的这个塑料袋里面留存啊，方便后续在就医的过程中对这个蜱虫呢做一个什么鉴定这样的话就是不要用手把这个蜱虫给它碾碎碾破这个虫体不利于我们后续的一些监测那么必须就医的情况下，假如说这个人被蜱虫叮咬了，那怎么这个什么情况下要到医院来就医呢？比如说自己取的时候，刚才没有第一个没有力气，第二一个呢你也夹不出来或者是你在害怕有夹断的这种风险，你就要去就医，让医生来帮你取出这个蜱虫第二一个就是拔出以后，你自己假如说拔出完了以后， 两天以后出现，两周之内，如果说你有这个蜱虫的叮咬史和你自己处理的这个过程，在两周之内如果出现了这个发热、皮疹、头痛、肌肉酸痛、全身中毒的这些症状，发热、头痛、恶心、呕吐、消化症，可以需要就医。第三方面就是叮咬部位呢严重的红肿以及局部的这个化脓，那肯定啊就要就医。然后呢再就是说你来自于这个牧区林区啊，担心这个蜱虫相关性的疾病，但前提是要有这个蜱虫叮咬的这个流行病学史。然后呢你有过度的担心不放心，你可以直接就医。第一是做相应的检查，第二呢做相应的医疗健康方面的咨询，让你放心过得健康啊。
8: 在野外穿什么样的衣服能够防住蜱虫，回来之后是否需要再进行一个检查，比如说会不会出现蜱虫已经叮咬到我们的躯体了，但是我们不易察觉这样的情况？
7: 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呢比如说在防控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怎样子穿衣啊，这个防护呢就是说穿这种浅色的上长袖的这个上衣长裤子，在野外的时候要把这个裤脚呢要扎进我们的这个靴筒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袜子里面啊，对吧，这样的话就是保证我们的这个皮肤不能够直接被这个蜱虫所接触啊。为什么浅色的衣服呢更容易爬到这个见到这个爬上这个虫子啊，蜱虫啊，就是裸露皮肤部位呢可以涂擦一些驱虫剂。我们刚才说浅色的衣服，哎，你通过浅色的衣服你就容易发现这个蜱虫啊，你要穿深色的你不容易被发现啊。这就是我们穿衣的一个颜色，二一个穿衣就是裤脚呀手腕的这个衣袖啊要扎紧啊，这样的话就保护我们的这个皮肤的。那么裸露比如说我们的颈部啊面部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涂擦一些驱虫剂啊，花露水啊这一类的都是可以的，对吧。然后呢回到家里面呢，我们要全面的重点检查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个是皮肤暴露的一些部位，第二个我们就说是因为这个感染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免疫器官的一些参与，我们通过免疫器官比如说我们的淋巴结的这些在刚开始感染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免疫反应，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耳后呀啊脖子呀腋下还有我们这个腹股沟区的这些地方呢，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局部的肿块呀这些的问题啊，然后呢还要检查我们的衣服缝隙这些有没有一些蜱虫的痕迹啊，还要检查我们的衣服有没有破漏啊，这种被感染的这种高风险啊，所以说的那这是我们要对自身的做一个检查。当然我们随同的人随同的这个宠物呀这些方面我们都要相互做一个检查，这样更安全。
8: 到了秋季我们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诺如病毒。
7: 对，
8: 为什么诺如病毒在这个时候容易高发，它和普通的腹泻有什么样的区别？
7: 是这样的，诺如病毒在假期为什么容易高发因为假期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秋季秋高气爽的时候啊，这个中秋也好十一也好刚好是大假啊，大家的人群相聚比较多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啊外出游玩，人员的这个接触呢比较频繁。诺如病毒呢它传染性呢极强，少量的病毒颗粒就可以引发感染，容易在集体的这种环境中爆发啊。然后呢这个普通的腹泻和诺如病毒感染以后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普通的腹泻多是由于比如说受凉呀，或于我们的这个饮食不当啊，或者是吃了凉的或者吃的不洁的，这些以腹泻拉肚子呢这个表现为主啊，呕吐呢就少见，它也这样的全身的症状呢相对较轻一些。但是诺如病毒感染了以后就是说它那一个起病急，往往先是以呕吐频繁的这种呕吐呢很突出，尤其是儿童呢更加的明显啊，同时它会伴有这个腹泻啊，大便稀水样便呀伴随着恶心呕吐腹痛， 发热、浑身酸痛，它的中毒症状呢更重一些啊，发病的速度也比较快啊，相对来说在短时间内，比如说同源的这些人群呢，它更容易多人集体发病啊，这它是这个特点。
8: 在假期期间聚会啊，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件事，聚会聚餐了，那共用餐具会导致诺如病毒的传播吗？
7: 这样的共用餐具啊，还有聚餐呀，这些会造成它的传播，这是肯定的啊。那么它的传播途径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诺如病毒感染以后，它是引起我们消化道传染性的一个疾病啊，它的这个传播呢还主要就是一个粪口传播途径啊，粪口传播就是吃被污染的这个食物或者是饮水啊，被这个诺如病毒感染了。这个第二个，接触到这个被污染物品表面以后呢，我们的手啊，对，我们的手接触了这个被污染的这个物品以后，我们的手呀，摸自己的这个口鼻呀，会造成我们自身的这种传播途径啊的一个形成传播链。因为我们也知道传染性疾病就是说传染源要有了，是吧，传播途径我的手摸了，那我有易感人群，那可能就是我自己，是吧。第三个就是说是患者呢，这个如果出现了呕吐呀腹泻的话，在这个呕吐和腹泻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这种呕吐物还有这个腹泻物啊，这在排的这个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气溶胶的这种吸入，所以我们对面对这样的，比如说有呕吐的人，或者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和这些病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处理这些呕吐物呀，这些的也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一起聚餐、共同聚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被污染的这些菜呀、餐具呀，同桌的同一个餐桌上共同一起来吃饭就餐。有这种密切接触的情况下，它都可以造成这种人员就是多发的集体性的一个发病啊，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尽量的预防为主啊，保证我们的手的干净啊，然后多人就餐的时候，同时呢我们也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具的这个消毒清洁啊，
8: 够通过粪口传播，
7: 对，
8: 也能够通过气溶胶的传播，其实这是一个很高效的传播方式了，
7: 是啊，对。
8: 那为什么我们说的诺如病毒爆发的这种情况反而不是特别的常见？就在我们的，
7: 就说是您是说这个。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常见，因为这个诺如病毒呢，就说它的感染途径啊，就是粪口传播嘛。啊，这些因为现在这种生活环境文明程度各方面都提高了，我觉得啊这方面大家的这个意识提高了啊，也跟这个有关系。对对，
8: 那感染诺如病毒之后，冯主任该如何进行处理呢？能否自行的服药缓解？需要吃抗生素吗？
7: 感染诺如病毒以后呢，首先我要讲一个很关键的，有些人就觉得，哎，这个感染了啊，那我要吃抗生素的问题，那肯定是不要吃抗生素的，因为从这个逻辑来说的话，诺如病毒它属于一个病毒感染，它吃抗生素是无效的。那我们就是在处理方面的话，因为这个对针对这个诺如病毒来说的话，它目前病毒没有特效的这种药物，所以我们呢还是以这个对症治疗为主啊。比如说我刚才症状比较重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急重的一个表现，多人啊集体群发的这种情况，我们对症的处理方法就是说是预防脱水啊，可以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比如说口服补液盐啊、淡盐水啊这些的话，在这个时候就是尽力要做到一个比如说休息的一个状态，同时饮食呢也清淡，就是说能吃多少吃多少，不要刻意的就是去要多吃或增加，或者说是不吃啊，就是说这是第一个饮食。第二个如果说呕吐啊比较腹泻这种比较严重，吃不下东西了，高热了这些的话，那你就不要在家里待着了，出现了口干了，这个眼窝凹陷、少尿呀这些明显脱水的症状的时候，你就要到医院去就医啊，然后呢做好这种 隔离我刚才说的这个呕吐物呀、排泄物啊，你要规范的这种消毒勤洗手。那如果说像呕吐物这些在家里怎么处理，那在家里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一个塑料袋把它罩上，是吧，呕吐上，然后把它结扎到捆绑的这个塑料袋里面去处理，然后呢消毒剂来擦拭这个地面啊，在卫生间马桶里面你可以放这个消毒剂啊，这样的一个。然后呢就说您刚才说我们怎样子去处理和怎样子预防啊，还有包括我们的洗手呀、环境呀啊，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点。

0: 没有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者的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1: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现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您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

0: 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的6周以内，建议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6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半月板损伤为例，我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第二个，勾脚直抬腿，这个动作呢，其实主要练的不是膝关节，而是屈髋的一个动作，往往是过度强化了股直肌，会引起髋关节的疼痛，导致你后续的康复很难进行。建议大家呀，要遵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要什么时候复查；让你负重多少，你就要负重多少。第二个，活动量的一个管理，有些人呢是压根就不动。完全静养，这个反而会加剧你的肌肉的劳损。有的人呢，过度的运动，不仅一周做2到3次的康复训练，还要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不能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呢，康复常用到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记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各位共同分享到的话题是有关我们秋季出行假期期间一些常见病、一些多发的感染性疾病。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谈到了蜱虫，谈到了诺如病毒。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秋天另外一个让很多人头痛的，那就是流感和普通的感冒。这两种的症状啊，是有一些相似的，但究竟该如何来区分？一旦出现了什么样的加重症状的情况，就要到医院就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冯立刚主任和我们接着聊。
8: 现在秋季啊，秋高气爽，秋季这个学生开学呀、大假期间呀，这些就是人员密集的地方。秋季人，我就在想，这个人喜欢这个秋季秋高气爽，它这个细菌啊、病毒，它各方面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流感呀、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刚才说的那个肠道的一些感染、一些病毒的，它这种风险肯定是增加的啊，因为假期的时候这个。人员呢大规模的出行啊，出行必然就要有一定的交通工具啊，是吧？这些肯定就多了。然后呢，我们要到一定的景区啊，还有我们聚餐的地方啊、饭馆啊，这些人员密集的这些地方。那人员密集，刚才我们说了，这些传播、接触传播、粪口传播，包括气溶胶呀这些等等，呼吸道的这个传播密集的地方，它就是 传播疾病的最危险的地段啊。秋季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早晚和早中晚的这个气温的这个幅度比较大啊，相对你可能这样的话就是呼吸道病毒呢它就比较活跃，有些喜欢凉的，有些喜欢热的，这样的话流感呀等呼吸道病毒的这个感染风险那显著肯定是上升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加强预防是很关键的。
9: 哪些人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危人群呢？老人和孩子、慢性病患者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谈到这个呼吸道感染的这个高危人群，那首先第一个对于我们这个传染病来说的话，那病毒也好细菌啊，它是刚才讲了它是以这个季节呀为特点，那么传播途径呢大家都是一样，那我们说的这个高危人群就属于易感人群了啊，在这个范围内呢就说是体质不好的一些人，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婴幼儿，同时合并一些基础病的病人，比如说糖尿病心血管病、心肺功能不全的慢阻肺的病人，还有我们免疫低下的、免疫缺陷的一些人群包括我们的孕产妇，这些人群呢都属于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我们针对这些人群呢，我们怎样子预防这个呼吸道传播的这个传染的这个感染的风险呢，就说是第一个呢，尽量去不要去一些人员拥挤的密闭的一些场所超市呀这些的就有基础疾病的，就尽量减少这些地方的去的，当然你去的过程中如果有必要要去做好防护，戴好口罩减少这一种手的接触第二一个就是说是我们建议鼓励提倡，就是说以上这个高危人群还是要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是接种疫苗可能是预防这些传染病最有效的一个方法让你产生相应的抗体，有一定的抗病的这个能力，疫苗是很有必要的第三一个就是要注重个人的一些生活起居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气温变化大，我们及时增减衣物保证我们的休息，不要过度的劳累，让自己的免疫不要变得太差。当然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这些情况的话，你自身呢就要不参加或者减少参加的这种聚会，对吧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有些人在家观察没什么效果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就医了然后呢在家里面就说是我们要平常呢开窗了、通风了，减少这个单位体积内这个细菌病毒它们的一个载量就是从这些上面我们要注意一下。
9: 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其实流感和感冒的初期症状还是较为相似的我们怎么样通过生活当中的观察去区分和判断呢？什么样的情况要考虑到医院？
8: 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问得很好。为啥呢？就是说现在就是好多人把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呢他也分不清楚我们主要就说是在普通性感冒的话，一般呢起病呢它是比较缓慢，可能就是你不知不觉的我怎么今天有点这种流鼻子呀我有点鼻塞这些它是慢慢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过两天你又觉得我怎么嗓子有点疼，我有点咳嗽，是吧是不是有些人可能有低烧，有些人还不一定有低烧发烧。这样的话就是全身的中毒症状呢，肌肉酸痛呀、乏力这些症状不是很重比较轻。那可能体质好的人坚持个5到7天他可能就慢慢的好转了有一些基础病老年人的话他可能就会重一点，这是一个普通感冒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临床表现过程但是对这个流感的话，它就是流行性感冒，季节性的这种发病呢它比较急，而且它发病的时候的这个症状比较重，同时往往多半伴有这个高热我们有时候体温就38度5以上39度这种高热，有些人还有寒战浑身肌肉的酸痛头疼乏力、畏寒以及鼻塞当我们出现了这个咽痛、鼻塞流涕这些症状的时候反而就是说你这个全身疼痛这中毒症状重了，你反而觉得好像这个鼻塞这些症状稍微轻一点了这样的话，但是你全身的这种感受感 会很差，会很难受、
9: 嗯、
8: 这样的话就说是你可能就是流感了，同时你要观察家里面的其他人、
9: 嗯、
8: 啊，以家庭内的人，哎，爸爸病了，孩子病了，哎，啊，妈妈也病了，是吧？这样的话就说是可能这个中毒症状比较重，来的比较急，多伴有高热，全身酸痛，这可能就是流感的一个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去鉴别检查啊。如果出现了这种我刚才说的这个在家观察两三天效果不好的这种情况，胸闷啊，气短呀、啊、呼吸困难，咳嗽加重啊，这是一个呼吸道症状感染的。同时呢，精神方面，哎呦，这个人精神不好啊，嗜睡啦，昏昏沉沉的，吃不下饭啊，胃口不好啊，但是这些情况，还有咳嗽加重，假如说咳痰呢、黄痰呢，甚至痰里面有血呀，这些危险信号一定要去医院就医。还有我刚才讲的这个老人、小孩、妊娠期的、有糖尿病基础病的这些人，建议出现这些症状及早就医。
9: 冯主任，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出现了发热、皮疹、腹泻，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去到医院？去哪个科室？
8: 好的，我们就诊的这个时机啊，也是比如说这个发热持续不退、反反复复的这种发热，尤其是一个中度到高热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如果出现了发热伴有皮疹或者是腹泻呀，这些伴随症状，你不是一个单纯的发热，这些的话皮疹的扩散啦啊，还有这个腹泻的加重啦，包括我们的皮疹，可能有些皮疹伴有这个皮肤破溃啊，这种破溃的这种皮疹的扩散，这些情况一定要就医。第三个就是说腹泻伴有呕吐比较频繁啊，一天腹泻三次以上的这种情况，你出现了我刚才说的口干、乏力啊，这些少尿这些表现的话，有脱水的这个情况要就医。第四个就是同时叠加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精神反应也比较差，尤其是小孩啊、老人这些的话，他们的这种基础免疫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出现精神反应就反映了这个病情可能有加重，这个情况下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那么就诊的科室呢，成人呢我们还是首选，比如说你因为你这个病毒也好，细菌是感染性疾病嘛，我们首选这个感染科了。有发热的话可以找发热门诊啊，小孩的话你就在这个儿科门诊呢就就诊。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发热咽痛流涕这些症状，腹泻皮疹这些你有了，你也有过这个近期啊，假如说我们刚今天前面谈到的这个，比方说野外的这个旅居史啊，草丛地方的旅居史，在这个露营地这些地方也有过，哎，你好像被蜱虫呀、蚊虫呀这些叮咬的这些病史的时候，那首选还是看这个感染科，因为就害怕有一些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啊。如果以腹泻呀这些为主的，没有这个皮疹或者没有这种发热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消化科去就诊啊。那没有发热，只是一个皮疹，也没有流行病学史，你就是没有发热，没有腹泻，你只是一个皮疹痒这些表现的话，也可以在皮肤科。所以说我们的这些刚才说了这些首选，你在感染科和这个发热门诊就诊为好。这样的话就说是第一可以诊断，第二它可以鉴别，包括你分诊啊，这样的话其他科室是候选的。
1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 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

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的主题是与死神竞速，多学科联动连续抢救两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急救中心二部依托成熟的急诊介入重症病房全链条闭环救治体系，凭借多学科同步响应、无缝联动的高效模式，单日成功救治两名急性心肌梗死危重患者，两名患者均顺利康复出院。近日，41岁的努先生突发剧烈胸痛，伴随烦躁、大汗、面色苍白、四肢湿冷等症状，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由120救护车紧急转运至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急救中心二部。患者抵达后，急救中心二部急救门诊团队第一时间快速评估病情，明确为急性心肌梗死。经评估，患者需立即实施急诊介入手术。介入室团队紧急抓住心肌梗死黄金120分钟窗口期，及时为患者实施冠脉介入及支架植入手术，顺利开通闭塞血管。术后，患者症状显著缓解，先后转入重症监护室及普通病房治疗，现已康复出院。同日傍晚，院区再次迎来一例极高危的心肌梗死病例。62岁的刘先生因突发胸痛，自行前往医院急诊中心二部就诊。就诊过程当中，突然突发室颤，意识丧失，大动脉搏消失，病情瞬间危急。危急时刻，急救链条再次快速运转。本次急救过程紧张有序，刘先生在转运的间隙，在介入室术前准备期间，却再次突发室颤，心搏骤停。介入团队迅速二次开展复苏除颤施救，在患者生命体征短暂平稳的窗口期，争分夺秒展开介入手术。凭借精准操作，团队仅用时10分钟就成功开通闭塞冠脉植入支架，为患者赢得生机。术后，患者生命体征逐步平稳，转入重症医学二科严密监护，度过危险期后顺利转回普通病房，目前已康复出院。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盈，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

0: 的下载使用。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人生就像一条蜿蜒的长河，不会永远顺流直下，曲折和回旋总是常有的，但是只要目标是奔流入海，那就得一路奋勇向前。那在今天做客到我们乐业新疆节目的朋友呢，就是在这条创业长河当中趟出了自己路子的人，他就是昌吉耕读园综合游乐园的创始人陈永琪陈总。他从河南来到新疆打拼，从模板工转身扎进文旅赛道，先后投资8000多万元，把老农场打造成了自带流量的宝藏游乐园。这里有什么呢？有农耕采摘，有丛林探宝，有露营烧烤，还有无动力游乐项目，听上去是不是特别的哇塞？那马上也快要到这个十一国庆的这个大假了哈，不妨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耕读园去看一看啊。那这儿呢也是日均接待游客能达到3000多人次。那刚好在这个十一国庆前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的创业故事吧。
1: 3年，我是陈永琪，1993年从河南打工来到乌鲁木齐。刚到新疆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呢是模板工。16年我们就开始准备做农业了，没想到为了200万一步一步往前走，到目前为止已经花了8000多万。园区计划投资呢4.2亿，把这些钱全部花在新疆，这样倒也挺好的。当时只是想的是让家人吃到健康的蔬菜，自己搞一个小菜园，其他的朋友都是有一样的想法。再加上我本身是农民，对土地呢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就拿到了这一块地。我们整个规划的面积是4200亩，其中呢建设用地是400亩，中间有这个农业种植板块、儿童游乐、民宿小镇和这个康养合院、书画家小院，打造一个书画田园。就按照这个想法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实施到今天。想的都比较美好，走起来困难重重。这块地是一个老农场，在我来之前呢，有一个老板已经把这块承包下来了，他给我报了个价格是800万，蛮高的，想尽办法去和他谈判。我们持续了2年时间，谈到了200万。这时候我觉得这下我赚了，把地拿上以后我就开工了。这个地方呢，公路呢离我们很近，但却没有这个入口，我们想尽了很多办法才批了一个口子，总算能进来了。但进来以后呢，前面还荡出了一条河，也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人工湖这一块，它是一个私人老板承包的，但他又不愿意出让。到了2019年，有了转机，这个我们昌吉市招商引资协调之下，我们终于以很高的价格把这个湖呀买下来了，这样我们的路呢也就通进来了。没想到为了200万一步一步往前走，到目前为止已经花了8000多万。做农庄其实挺难的，不走又不行，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原来好多朋友都是说搞一片花海呀，弄一个垂钓池子呀，种一块采摘园呀，搞一个书画家小院呀，做一个什么博物馆呀，想法都很多，听起来很美，但是要去实现是很难的。也去考察了一些园子，也去翻了一些资料，目前为止我们国内成功的案例还不多，凡是做的杂的没有几个能活下去的。一个农庄啊，一定要有灵魂的产品，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好，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有灵魂的园子，要做一个主打的产品。这几年我们不逐渐的试错，把适合我们这个地方的作物整个都试了一遍，根据这个地方的气候和土壤，我们选择了2款产品，玉米和甜瓜，作为我们这个园子的主打产品。这2年收益还是不错的，亩产可以达到8000多。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农庄找对了点儿，还是有出路的。啊，现在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从每年的年亏损500万，到300万，到去年的50万，我的农庄慢慢的可以持平了。我觉得持平就有希望。 其实农业最近挺热的，好多人都想入行农业，成为新农人。有的就问，做农业能不能赚钱？我是觉得有人能赚钱，但不一定是你。做农业其实挺难的，如果说你没有一点这方面的经验，最好不要入手。但你一旦入手了，我觉得还是要梳理一下，把握几点。第一个是你的土地的性质一定要把握好，土地最好是和集体签约，而不要在农民手里拿地，这样的话你的稳定性安全性比较可靠。第二点，你选择的产品一定是有特质的，你在这个产品里边你能做出突出，做出不说第一，最起码是前几的，你还有希望。千万不要做多，不要做杂，不要做什么新特旗。新特旗我觉得死得很快的，踏踏实实做，不要想着这是一个暴利。做农业是一个长线投资，你如果是用心去做，养家糊口没问题，要想发大财最好不要做。这个农场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做完，至少需要两代人，不光我做下去，我的儿子还要继续做下去。

0: 我们继续来听创业故事哈。一到秋天，轮台的空气当中都是自带清甜的，连片梨园挂满沉甸甸的果子，一年一度的香梨采摘季也正式上线。那继续有请到的这个嘉宾呢，就是扎根轮台的梨园主理人袁静。从一名下岗工人到一头扎进农业，对他来说是一次大胆的跨界转型，摸门道，学管户，把全部精力投进果园，一点点把梨园经营起来。如今满园果子挂满枝头，迎来开园采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和袁静啊袁总一起来解锁一颗香梨背后的故事，一起来听吧。
1: 2026年，跨栏香梨开园啦！出发！披星戴月的采摘大军。
2: 我叫袁静。是来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琼巴镇恰贤白村的一名香梨种植户。我就觉得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就是让荒滩变绿洲。

当时下岗了，我只是不甘于就那样子，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当时投资这块地奔着乡里来的，库尔勒乡里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我就想的，我的梨如果种出来必须要运出去。轮台县这个地方从古至今它都是一个交通要塞的地位，99年第一次来轮台是自己开车来的，车轮陷进了泥潭，根本就没有救援力量来支撑我走出那个泥坑的情况下，我就觉得我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农民收工回家的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第一天来到轮台县的时候，到处都是戈壁荒滩，这块地会有一些零星的芦苇这样子的植被，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但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怕就不走下去吧。2000年的时候是拿到我自己全部的身家到恰前白村承包了荒滩，当时我不懂，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会吸出盐碱，有盐碱的地方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租激光平地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我们家爱人卖房来支撑我事业的投资，前前后后经历2年的时间改良土壤才达到这个标准。第3年我们才开始种牛葵，牛葵的花骨朵做绿肥用的，增加土壤的有机质腐殖质。2005年遇到的那场沙尘暴，刚刚嫁接的那一批树苗全部被大风和沙尘暴吹得干枯了。第一棵梨树是2006年栽的，和托克蒂伊米尔和努勒买卖提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挖第一棵树的时候他们就跟我在一起，陪着我一起经历了25年的风风雨雨。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来改善我的种植环境，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2010年的时候就上零零星星会接几个李子，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我们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这样又经历了3年的时间，合格的乡里终于种出来的时候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皮薄无渣，香甜酥脆，那一颗咬着像石头一样的梨最后被我们改良成了酥脆香甜的真正的库尔勒乡梨。第一批是20多亩地，第一年收获了大概30吨的乡梨，卖了30万。我这里的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一定是有这么好的邻居朝夕相处，才有更好的打拼事业的外部环境嘛。反正有很多孩子见了我都叫我袁妈妈，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就这样子。京江的美食因为我自己会做嘛，
和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放松的这种状态，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没想到意外走红，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现在有331亩，13248棵，在特别好的年份可以达到500-600吨的样子吧。今年的库尔勒香梨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现在就等于全部是分产果园，正当年的果园吧。把一片荒漠变成一片绿洲，挣钱不挣钱是我对社会和这个环境做的一点贡献吧，就这一点来说我还是挺赞赏自己的。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啊。我们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宏图大志在留言说想问一下，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范围是什么呢？那这个问题就有请就业小助手江江来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了。
1: 大家好呀，我是就业小助手江江。关于这个问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文件规定，就业困难人员是指自治区行政区域及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进行失业登记且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一、大龄人员，城镇区域内女满45周岁、男满55周岁及以上人员。二、低保人员，城镇区域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三、残疾人员，经残疾评定机构评定为残疾的城镇区域内人员。四、失地农民，因地方政府依法组织实施征地失去全部土地的农民。五、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全国防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中登记备案人员。六、退役军人，城镇区域内登记失业之日起连续失业六个月及以上的退役军人。七、连续失业一年及以上人员，城镇区域内登记失业之日起连续失业一年及以上人员。八、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
0: 那这个解释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哈。我们来继续刷新刷新，看到这位网友邱一农在留言说，想问一下公益性岗位可以干多久呢？那这个问题继续有请就业小助手江江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一起来听吧。
1: 根据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规定，公益性岗位补贴期限，除对具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最长不超过五年，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三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时年龄为准。对公益性岗位补贴期满后仍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实现就业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中的就业困难人员、重度残疾人等，可再次按程序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安置。

0: 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重新计算，累计安置次数不超过两次。
1: 嗯，那我们继续再来刷新刷新微信后台哈，看到这个网友 Morning 在留言说，身份证到期更换，社保卡需要一起进行更换吗？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江江是怎么样来解答的呢？一起来听吧。
0: 身份证到期更换，社保卡并非必须一起更换，仅当社保卡记载的姓名、社会保障号码、照片、服务银行等关键信息发生变更时，才需按换发流程办理新卡。若身份证到期但未变更上述信息，则无需主动换卡。但因证件有效期差异可能会影响部分金融功能，可通过银行服务渠道更新证件信息，不涉及换卡。换卡流程与新申领一致，支持线上及线下立等可取服务。
1: 嗯，没错哈，希望刚才这些解答能够对各位网友以及收音机前的您啊能所有一个帮助。那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啊互动留言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当然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段这个定点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消费连连看的板块啦。
1: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0: 那今天的消费连连看，我们要关注到什么样的信息呢？家家户户的电视柜上都摆着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是不是？在这个大家的印象当中，哎呀，这个机顶盒，是不是？它是我们电视直播的一个刚需。其实现如今呢，也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困扰。你比如说，电视和机顶盒两套遥控器来回的切换，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是用到的这个电视，就是新一点的电视都是带这个网络点播的啊。那看回到这个有线电视的时候呢，它将会这个两个遥控器来回的倒啊，一个是电视的遥控器，一个是这个网络机顶盒的遥控器，对不对？那开机还需要切换信号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繁琐的操作更是让不少老年人无从下手。哎，我到底应该开哪个遥控器？我要按这个声音的大小，我要用哪一个？我要调点播，我要用哪个遥控器呢？这样的情况以后就要变了。为什么会变呢？有哪些变化的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小助手来详细的介绍啊，这个机顶盒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呢？一起来听听看吧。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家里看电视简直是大型烧脑现场。电视柜上摆着机顶盒，手里攥着两个遥控器，开电视还要来回切换信号源，不少长辈直接被这套操作劝退。好消息来了，这个麻烦事儿马上迎来大升级了。近期国家广电总局官宣，联合工信部推出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把机顶盒的功能做成软件内置到电视机里，一台电视就能搞定直播点播，只用一个遥控器，一键开机，一键切频道，看电视回归简单模式。消息一出，井号机顶盒内置井号直接刷屏，不少网友在线提问，家里就电视能升级吗？老机顶盒怎么办？这里划重点，不用换新电视，也不用重新布线，只需要插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 USB 适配器，近五年买的 4K 智能电视基本都能解锁新技能。简单来说，就是软件搭配这个迷你适配器，就能实现开机直达直播画面，再也不用来回折腾。这套标准有三大亮点：体验优先、兼容适配、安全合规。遥控器专门设置看电视快捷键，不管在哪个页面一键切回直播，同时兼容多种音视频格式和网络协议，适配不同品牌年份的电视，信号走专网传输，相当于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属高速通道，隔离外网风险，安全感拉满。当然也不是所有电视都能适配，受电视硬件、系统版本还有家庭网络影响，没法做到全覆盖，老式机顶盒短期内也不会直接下线。今年目标是完成数千万台一体化电视部署，不光咱们普通观众受益，国产音

视频、星闪遥控这些相关产业也会跟着起飞。简单总结一句话，让电视回归电视，打开就能看直播，告别双遥控器的硬核操作。感兴趣的朋友，后续可以持续关注这项新技术落地。

那在今天的技能超链接的板块呢，我们要认识一个很酷的新工种哈、啊，叫工业控制。那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呢，这项技能可以说是先进制造领域的硬核担当。别看名字听起来特别的专业，小到自动化的生产线，大到智能设备的调试运行，其实都离不开工业控制。

0: 技术，那从业者呢就像是智能工厂的幕后操盘手，靠着编程调试，让一套套工业设备有序的联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工业控制这个新工种，也来看一看新时代技能人才是怎么样凭借着技术闯出一片天地的呢？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认识工业控制这个新工种吧。
1: 我现在呢就在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那如果说高端制造业是一台巨型机器，那么工业控制呢就是整个制造业的 CPU 和大脑。
2: 我们这个小课堂的体验呢是让学生来动手，把线接到这上面去，然后通过这个软件去写一个编了一个程序，
3: 这样就一根线就接好了。另外一头怎么
2: 这根线接到这儿？
1: 到这儿
2: 您用手这样稍微一压就进去了。按着
1: 啊
2: 对对对，您可以一直按着。
3: 这个就是很简单一个小实验，恭喜您就这个课堂就已经是通关了。对，
4: 我们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这个赛项，它接线只是入门的最基础的第一步。我们国家这个产业在升级，工业控制的技术包括未来更新的一些技术，这缺口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朝阳试赛标准，是来自各个国家典型企业浓缩化出来的以后的这个标准。我们希望把企业他们的需求带到学校里面，让学校的这个日常的实验实训工作也升级，我们缩短我们的毕业生到企业这个需求中间的这个差距。
1: 我们再来看看先进制造的新工艺增材制造，这个名字呀比较陌生，但是大家熟悉的 3D 打印呢就是它的最终呈现。
5: 对，这边大概保持一个30厘米的左右距离，它能够实时的把你想要扫描的物体然后以一个数据化的形式呈现在咱们的屏幕上。然后呢我们扫描出来的这个数据格式和这个 3D 打印的格式是一模一样的，都是 STL 数据。然后呢我们扫描完只要保证这个数据它是没有波动的，它是封闭型的，它就可以进行 3D 打印。
6: 以前的话可能需要投入昂贵的这个模具，我们就可以节省掉这个开模的过程。扫出来然后打印出来之后呢，成本可能在原来的1%到10%都不到。目前就业前景的话我还是比较看好的，三维扫描还有咱们的 3D 打印整个市场是非常蓬勃发展的，那接下来也会更多需要这样的复合型人才。
1: 这次试赛呢根据产业需求新增了7个赛项，那这里就藏着就业的密码和前景。
7: 往左对吧，往右，向前向后，这样子就对了。
8: 哎呦哎呦哎呦，太棒了，成功了成功了。
9: 世界技能大赛无人机系统赛项它一共分几个模块，那首先是组装调试以及一个手动飞行的一个考核，第二个部分呢是自动飞行，第三部分呢考核的是机械设计，接着呢再结合无人机上搭载的载荷结构来实现一些目标物体的抓取以及配送。在未来呢随着无人机的发展，特别像特种无人机的发展，那么无人机呢可能会用在像火灾救援，像那种高山救援等等这样的一些救援场景中也会用到。不同岗位呢会对不同的人员呢提出不同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要求。
1: 世界技能大赛比的是今天，指向的是明天的就业市场。那高端制造业正在重新定义好就业。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走进到今天的谣言粉随机的板块。那近一段时间以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见过市面上的比如说巴西莓粉啊、羽衣甘蓝啊、姜黄啊、奇亚籽啊等等等等，一批被称为超级食物的产品正在市场悄然走红，频频成为社交平台热议的话题。那这些超级食物究竟是真正的营养担当，还是一场以健康为名的营销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跟随谣言粉碎机的板块来共同了解吧。
10: 究竟什么是超级食物？这一概念源于西方，在营养学中并没有统一的科学定义或标准，通常被描述为营养密度高、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或矿物质的食物。实际上，它更像一个营销概念，商家为迎合消费者追求健康，愿意为此支付溢价的心理而打造的标签。有调查显示，消费者往往愿意为带有健康声明的食品支付更高价格，这也正是食品行业积极推广超级食物的重要动力。举例说，像菠菜这类营养密度很高的食物，由于太常见，反而不在典型的超级食物之列。 所谓的超级食物通常在哪些方面表现突出？一方面是一些常见营养素含量较高，比如维生素 C， 另一方面，这类食物往往富含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专家分析，还有些食物具有特殊性，例如藜麦的蛋白质含量约为 14%， 高于普通大米。当前网络流行的超级食物有哪些？它们是否真的具备传闻中的营养价值？羽衣甘蓝营养价值确实较高，富含有维生素 K、 维生素 C 以及钙、铁等矿物质，同时含丰富的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例如羽衣甘蓝的钾含量395毫克每100克较为突出，膳食纤维3.2克每100克，在蔬菜中也属较高水平，特别是胡萝卜素、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等营养素含量较高。不过羽衣甘蓝在国内价格偏高。巴西莓粉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但与其他莓类浆果相比，功效并不突出。如果期待依靠食用它来实现冷白皮、减肥或抗衰老等效果，并不现实。甜菜根比较特殊，成分和其他的绿叶菜比较接近，都是钙、铁、维生素 A 原含量比较丰富，但它含有一些抗氧化成分，比如甜菜碱等，对肠道健康具有一定益处。藜麦是一种优质粮食，可作为植物蛋白的来源，但它和大豆比没有什么优势。相比之下，燕麦等常见谷物不仅膳食纤维丰富，价格更为亲民，对血糖调控也更为友好，是日常饮食中更经济合理的选择。蓝莓、蔓越莓这类浆果富含花青素等抗氧化成分，有助于大脑和心血管健康，但实际上多数呈现深紫或黑蓝色的植物性食物均含有花青素，因此日常食用紫甘蓝、桑葚等常见果蔬同样可摄取此类营养成分。奇亚籽经水浸泡膨胀后有助于延缓胃排空，但食用时需注意充分补水。其实通过日常摄入杂豆饭等食物同样可以方便地补充膳食纤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奇亚籽富含 Omega 3脂肪酸，但其在体内转化为 DHA， 人体所必需的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效率很低，远不如直接摄入鱼类或鱼油制品。姜黄粉这类食物整体营养密度较高，具有一定健康益处，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在保持均衡饮食的前提下适当食用，或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关键在于不应单纯依赖这些所谓超级食物来维持健康。专家提醒，不必过度神化某种单一食物的功效，毕竟健康取决于整体饮食结构，而非依赖某种超级食物。营养学强调没有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健康的膳食方式，因此更应关注膳食模式的均衡，例如参考膳食宝塔的推荐，或遵循地中海饮食等科学饮食原则。此外，部分消费者还可能陷入一种心理安慰误区，以为在奶茶中添加奇亚籽就能抵消不健康饮食的影响。专家强调，这种想法并不可取。普通人应该怎么吃？是否有些特殊人群需要摄入超级食物？专家认为，一般人群无需刻意追求超级食物。如果确实存在营养摄入不足，可考虑选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或复合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以帮助实现饮食均衡，而不必依赖所谓的超级食物。某些特定人群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适当选择相应食物，例如素食者如果不吃肉蛋奶，可以通过食用藜麦补充蛋白质，借助奇亚籽获取部分 Omega 3脂肪酸，并选用特定菌藻类食物补充维生素 B。 不含麸质的藜麦对乳糜泻患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某些食物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健康益处，且有一定研究证据支持，但它们并不能替代正规治疗。专家提醒，例如蔓越莓汁在预防部分泌尿系统感染复发方面有一定帮助，姜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关节炎疼痛，但它们都不能替代药物治疗，患者仍需遵医嘱接受规范治疗。还有人问， 粉剂、胶囊等补充剂与完整新

0: 鲜食物相比，在营养吸收与安全性上有何不同？一般来说，完整新鲜的食物仍是首选。专家说，某些经过提取的补充剂或许能提高特定成分的吸收率，但剂量过高可能带来健康风险。此外，补充剂往往缺乏天然食物中复杂的营养素组合及其协同作用，因此科学证据通常仍支持通过均衡饮食获取营养。部分经过临床试验验证的产品在特定需求下可能更为可靠。如果想尝试超级食物，消费者应如何正确选购相关产品？选购时首先应明确自身需求。专家表示，总体来说，植物提取物类产品不倡导购买。阅读配料表时，应警惕糖、水果干等成分排名靠前的产品。使用时，应将其作为膳食的补充，而非替代正餐，且不应超过推荐摄入量。目前，国内对虚假宣传监管比较严格，公开平台上的夸大宣传相对有限。消费者需要特别留意各类私域渠道的推荐，凡是涉及疾病诊断与治疗的建议往往不可靠，对此保持警惕十分必要。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意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

0: 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 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

0: 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1: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15-5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2: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3: 今天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4: 京港高铁雄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5: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11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8纵8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6: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7: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8: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9: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0: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战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六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11: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七项新增赛项中荣获六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五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三轴迭代为五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六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喜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12: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五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莹莹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 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

0: 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十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语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 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

0: 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
3: 扰，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

0: 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 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 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0: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

0: 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0,000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

0: 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阿勒泰地区东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级左右。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0: 今年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1: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推动矿山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
0: 新疆蛋制品企业获得欧盟注册资质，填补禽蛋产品对欧出口空白。
1: 我区各地陆续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季准备工作，确保供暖平稳有序，百姓温暖过冬。
0: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梳理开放上万个免费停车泊位，方便市民游客出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9月28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发言，交流了学习体会。陈小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民族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群众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作为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我国宪法相关规定、原则和精神，系统凝练党的民族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通篇贯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有力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为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性保障。要深入学习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鲜明特质和丰富内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落地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陈小江强调，要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依法坚决同挑拨民族关系、歪曲民族政策的行为作斗争，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筑牢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和人民防线。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学好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

0: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以法治为保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着力办好各项社会事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加快研究制定自治区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具体实施办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民族事务能力，防范化解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推进新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新疆台消息，9月2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霍城县，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工业经济、对外开放、产业发展等，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在岗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不折不扣抓好重点任务、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中欧班列枢纽集疏运连接线建设项目现场，听取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在确保质量安全前提下，倒排工期加快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早受益。要加快智慧口岸建设，创新利用多式联运方式吸引更多货物集结发运，持续提升物流枢纽功能。在 S28 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强调，要抢抓黄金施工期，紧盯年度投资任务，压实责任，紧抓快干，做到安全质量进度同步推进。在国药天目湖生物科技新疆有限公司，埃尔肯·图尼亚兹勉励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应用转化，不断延伸产业链。在查看霍尔果斯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改造利用情况后，他强调要坚持适度超前谋划布局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境电商孵化中心，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健全汽车展示、线上营销、仓储物流、售后维保等业态，创新更多汽车出口模式，加强与南疆各口岸联动，打造面向中亚的跨境汽车产业高地。在浙新产业协作园，埃尔肯·图尼亚兹了解园区布局、企业入驻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园区建设进度，将浙江省及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资金优势与本地资源禀赋、区位等优势相结合，着力培育算力、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使园区成为东西部产业协作示范样板。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伊犁州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守好口岸国门，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拿出超常规决心和举措，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工业经济，促进文旅消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察、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干实际取信于民。
0: 今年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商务部门监测的94家重点零售餐饮企业假期销售额1.68亿元，同比增长2.9%。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自治区商务厅与多部门协同联动，紧扣中秋民俗、秋日文旅消费契机，整合政企资源，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这两天，裕民县政府惠民消费券开启首轮发放。本次消费券设置满50元减15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50元三档面额，通过线上平台分批发放。 覆盖全县重点商超、家电卖场、宾馆酒店等经营主体，全方位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裕民县居民刘希：
3: 非常实在，带着家人过来采购过节物品，优惠力度也挺大的，加起来差不多有个100块钱，让我们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2: 中秋假期，全区文旅系统举办各类文旅消费活动407场，推出240多项优惠政策。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全面升级游玩项目与演绎内容，推出沉浸式游园、非遗实景演绎、星空篝火夜宴、主题花车巡游等特色活动。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运营总监张杰：
4: 推出10款梯度主题游玩套票，联动酒店、餐饮资源，上线3款吃住玩一站式双节限定套餐，同时提高服务，用优质的品质回馈各地游客。
2: 此外，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截至9月27号，全区以旧换新累计申请278.54万台，带动销售额232.77亿元。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经由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首次实现成套整机出口。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5: 重型燃气轮机是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核心关键装备，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支撑设备。G50 重型燃气轮机由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历时13年自主研发打造。本次 G50 设备落地哈萨克斯坦，是该机型首个海外订单，将为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发电项目提供3台套 G50 机组。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副主任工程师秦硕介绍，该项目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路线，可在高效发电的同时兼顾区域供热需求。除提供成套机组设备外，企业还将为项目机组提供全生命周期专属服务保障。
6: 从技术优势上， G50 燃气轮机的热效率、环保排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可控全产业链更大幅度降低后续运维成本。
5: 本次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成功出海，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哈两国深化能源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为保障重型燃机设备高效通关，霍尔果斯海关提前对接企业需求，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提供7/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结合重型燃机公路运输的特性，优化产业流程，大幅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田文新：
7: 我们积极发挥边境海关国际合作优势，将超大件设备运输作为会务重点议题，促成哈方建设大件设备专用仓储库房，并启用专用通道，实现中哈通道双向贯通，直进直出，实现大件设备当日审结，快速验放。
5: 据了解，今年1至8月，霍尔果斯海关累计保障2420辆超大件设备运输车辆快速通关，同比增长38.8%。
0: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正式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工作，进一步推动矿山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请听报道。
8: 作为项目主导共建企业，中国能建易普利新疆公司持续攻坚矿山核心技术，实现露天煤矿作业设计、穿爆、采拨、运输、排土全程质控。公司工程师吴宝林表示，依托无人机扫描、三维爆破设计智能系统，企业在煤矿穿孔爆破环节已实现从炸药混装到对孔装药的一键全自动作业。
9: 加装了定位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对孔精度基本上可以控制在0.0厘米左右。
8: 目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11座矿山通过自治区中级智能化煤矿验收，新能源矿卡约1500辆，占比60%以上。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6万吨，智慧矿山应用场景的快速应用，催生本地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去年10月落户准东的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正加紧生产近100台矿卡的智能化改造订单。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副总经理高铁南：
10: 这款车是一种甲醇增程式的车。因为准东地区有煤化工企业，他们产的甲醇燃料， 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款车。目前我们已经投放在准东液化矿业。
8: 近年来，

0: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全链条智慧矿山体系。今年，准东启动零碳矿山3年攻坚行动，加快推动零碳智慧矿山由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让智能化装备和绿色低碳工艺在更多矿区、更多工矿下稳定运行。
1: 近日，欧盟官方公示数欧境外食品生产企业注册名录，位于亳州的新疆西帕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填补了新疆蛋制品对欧出口领域空白。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2: 9月26号，在新疆西帕健康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枚枚鲜鸡蛋经过加工，转化为蛋液、蛋粉等产品。工作人员正对产品进行检测包装。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聚焦禽蛋精深加工，生产的蛋液、蛋粉广泛应用于烘焙、肉制品加工等行业。溶菌酶、水解卵清蛋白等高附加值产品，则可服务运动营养、特医食品等赛道。公司生产中心厂长王忠新介绍，企业取得对欧出口资质，为产品进军欧洲市场奠定了基础。
3: 极大提振了我们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我们将严格对标欧盟标准，深耕蛋制品精深加工，保障出口产品品质，稳步拓展欧洲市场，努力让新疆优质蛋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2: 据了解，欧盟对禽蛋制品有着严苛的准入标准、复杂的法规体系。由于此前缺乏境外注册申报经验，企业对欧拓展市场一度受阻。阿拉山口海关主动靠前对接，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政策指导与技术帮扶，推动企业纳入欧盟第三季度推荐注册名单，并顺利通过欧盟官方公示。阿拉山口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核查科一级主办刁万芳：
4: 辖区不少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产品质量优良，但因不熟悉国际准入规则，难以进入高端海外市场。此次帮扶重点聚焦企业申报难点和现场薄弱环节，从体系规范、流程整改到资料完善进行全方位指导，帮助企业顺利达到欧盟准入条件，成功取得出口资质。
5: 金秋时节，石榴、无花果等我区特色果品陆续迎来采收季，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眼下，皮山县皮亚勒玛乡2.6万亩石榴迎来了全面采摘旺季，预计总产量突破1.8万吨，产值超过1亿元。在石榴种植基地，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头，农户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当地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和沙质土壤等得天独厚的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同时打通直播带货、快递直发渠道，让丰收的石榴从田间地头直接销往全国市场。种植户玉素普图尔迪：
7: 我家里种了16亩石榴，今年预计收入超过10万元。这几年我们还合作了直播电商平台，不用我们自己跑市场，在门口就能把石榴卖出去。
6: 月浦湖县万亩无花果目前进入最佳采收期，今年全县无花果总产量可达7300余吨。针对无花果保鲜期短、储运难的特点，当地销售企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搭建冷链仓储和航空运输体系，通过人工筛选、机器分级、精品包装，保障鲜果品质，让优质果品畅销全国。月浦湖县哲盛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冷链仓储中心负责人阿利木麦麦提：
8: 基本上客源是上海和杭州、重庆、郑州啊那些地方也有。我们今年发出去的货大概是24万枚左右，比去年的话翻了5-6倍。
6: 阿克苏、伊犁、塔城等地的苹果也迎来丰收季，在塔城市阿卜杜拉乡的苹果园里，饱满红润的苹果压弯枝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当地在积极做好苹果销售工作的同时，还吸引游客走进果园，体验采摘的乐趣。塔城市阿卜杜拉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春：
9: 我们立足本地林果资源，推动采摘、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把特色林果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一方面丰富群众节假日出游选择，另一方面帮助果农拓宽销路，推动群众增收。
1: 9月27号， 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在昌吉开幕。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10: 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产业链要素最全的葡萄酒专业盛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900名嘉宾，来自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产区的1000多款本地好酒集中展出。天山北路葡萄酒协会秘书长张旭东：
11: 天山北路产区来了30多家酒庄酒企，带着产品呢，大概600多款酒。
10: 本届葡萄酒节展区面积 1.25 万平方米，共设置7个特装展位、150个标准展位，覆盖葡萄酒成品、酿酒设备、包装文创、农特产品等全链条品类。开幕当天举行了新疆葡萄酒产区专题推介活动、葡萄酒产业投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项目覆盖产区投资、销售渠道合作、供应链数字化等方面。广东省采购商杨哥：
12: 现在新疆葡萄酒的品质跟国际水平非常的接近，在考虑带到沿海地区去。
10: 目前新疆已形成偃旗盆地、天山北路、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核心产区，全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产量近10万千升，原酒产能居全国首位，现有酒庄及生产企业134家，拥有多项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林果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施琼介绍，本届葡萄酒节为期3天，采用线下展览加云端直播模式，线上线下同步推广。
13: 除了产区推介、经贸洽谈和项目签约之外，还设计了国际权威专家品评、产业主旨论坛、全产业链展销等重点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5: 我区各地陆续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季准备工作，确保供暖平稳有序，百姓温暖过冬。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4: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颐和花园三期换热站，工作人员通过冷水循环模拟供热工况，排查管网渗漏、阀门故障等隐患，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零遗留。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五供热公司四工段工段长柴如峰：
15: 通过实时管网冷水循环运行，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可在低温运行阶段系统排查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14: 目前乌鲁木齐市各供热企业持续推进管网调试、末端入户排查、设备联调联试等工作，细化完善应急保供预案，抢修队伍和物资储备，全方位夯实京东供热保障基础。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五供热公司副经理李振凯：
16: 持续跟踪原网站户运行状态，紧盯小区末端供暖排查，做好群众答疑报修服务，全力保障京东供暖安全、稳定、优质、高效。
14: 近日，裕民县热力公司锅炉点火烘炉为京东供暖预热，工作人员实时监控系统运行数据，研判设备工况，全程保障供热系统稳定运转。裕民县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崔一鸣：
17: 我们已完成锅炉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检修保养、打压试水、消除设备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培训。目前储备燃煤 4.1 万吨，燃料储备充足，可保障全县京东供暖。
1: 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乌鲁木齐市梳理开放上万个免费停车泊位，供市民游客在大假期间免费停放。请听报道。
2: 乌鲁木齐市统筹盘活各类停车资源，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免费开放，国企停车场及路侧停车路段约7700个泊位同步免费，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约4826个泊位。此外，37条道路设置为便民停车路段，可供车辆临时路侧停放。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管理二科科员苏云清：
18: 我们通过提前核查点位、布置标识，全力规范场内停车秩序，最大限度释放停车资源。
2: 乌鲁木齐公共停车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临时占道业务主管薛飞介绍，
19: 我们城投停车场公司

0: 也同步开放64处路侧停车点位，2900余个停车泊位，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停放。节日期间会加强路面巡查疏导，保障路侧停车秩序，方便大家节日出行。
1: 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男子铁饼金牌的中国新疆运动员阿卜杜艾尼·图尔贡近日回到乌鲁木齐，受到我区群众的热烈欢迎，请听报道。
2: 9月24号，在本届亚运会田径赛场，29岁的阿卜杜艾尼·图尔贡以64.26米的成绩获得男子铁饼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时隔24年再夺男子铁饼亚运会冠军。阿卜杜艾尼·图尔贡。
3: 23年杭州亚运会，我拿了铜牌，留下了遗憾。这3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努力，克服困难，技术方面各种各样的一些专项能力，还有体重方面上了功夫。下一个目标，通过冬天好好训练，北京世锦赛突破。
2: 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出生在喀什地区舒富县，身高2.02米，臂展2.16米，由自治区体育局二工体育训练中心培养。2021到2026年，他垄断全国田径锦标赛和全国运动会男子铁饼冠军。2023年和2025年，他曾两夺亚洲田径锦标赛冠军。自治区体育局二工体育训练中心党委书记翟鸿飞介绍，
4: 这枚亚运会的金牌是中国男子铁饼项目时隔24年再次问鼎亚运会之巅，也是新疆田径项目在参赛亚运会的历程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金秋时节，新疆农业博览园40万株秋菊次第盛放，园区汇集1000多种菊花，以绚烂花海喜迎八方游客。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7: 走进新疆农业博览园菊园，阳光下各色菊花竞相绽放，花香沁人。不少游客前来踏秋赏菊，纷纷拍照定格秋日美景。乌鲁木齐游客张艳民：
8: 真的很漂亮，让我沉浸式体验到了菊花的美丽和芳香，心情格外舒畅。如果下次有机会，我还会和朋友一起来游玩。
7: 湖南游客张君玲：
9: 看到这五彩缤纷的菊花，让我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开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今年，新疆农业博览园投入200万元，对菊花园进行全方位升级打造。园区从福建泉州引种培育，打造70亩精品菊景，汇集鲜切菊、大丽菊、地背菊等1000多种菊花作为核心景观，花期将持续至10月中旬。新疆农业博览园运营部负责人常明明介绍，园区还配套打造网红秋千、热气球打卡点、古韵油纸伞布景等20多处特色景观节点，丰富游客体验。
10: 推出了花神游、送花郎等趣味游戏，增加游客的体验互动，让各位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1到22度。
1: 阿勒泰多云，5到18度。
6: 塔城多云，6到23度。
1: 伊宁多云，10到26度。
6: 博勒多云，10到23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3到23度。
6: 奎屯多云，10到24度。
1: 石河子多云，12到24度。
6: 昌吉多云，10到24度。
1: 哈密晴，10到26度。
6: 吐鲁番晴，18到32度。
1: 库尔勒多云，17到27度。
6: 阿克苏多云，12到25度。
1: 阿图什多云，15到25度。
6: 喀什多云，15到26度。
1: 和田多云转晴，12到27度。
6: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1到2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杜浩，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
13: 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5: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6: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5: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7: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8: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5: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9: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精彩内容。秋风送爽，瓜果飘香，乌鲁木齐这个秋天终于到来了。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我们秋收了。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特别邀请到乌鲁木齐市第80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做客节目，在校园里种植园里边，同学们亲手播种、浇水、除草、观察，从一颗种子到一颗果实，经历了一段特别的成长旅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把秋收的喜悦和劳动心得分享给大家。想知道他们种了什么吗？还有收获了哪些惊喜，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下面时间呢，将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80小学的老师黄玉飞老师，来跟我们共同分享这个故事。黄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开辟校园的种植园初衷是什么，它和劳动教育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1: 咱们80小学开辟种植园，就是要把劳动教育落到真实场景。像咱们5年级的孩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动手能力与思考能力，不再只停留在课本文字。种植园作为劳动实践阵地，可以让孩子们亲历播种、管护、秋收，体会农耕辛苦，树立尊重劳动、爱惜粮食的意识，也落实了新课标劳动教育要求。
0: 那刚才我们谈到了它跟劳动教育的关系，您觉得是什么样的联系？
1: 像比如说我们的劳动教育跟我们的学习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运用在科学中，也可以运用到美术中。像我们5年级正好遇到了科学学习植物生长，那我们在种植园中种植植物，那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植物的生命周期、土壤以及昼夜温差对植物的影响，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个实地的探究。再比如说美术，我们可以做到写生作物，或者是绘制植物的

0: 生长手抄报或者设计分收主题的海报。嗯，那这次我们举办的这个活动叫我们秋收了啊，这个学校做了哪些安排和准备呢？咱们学校提前划分了5年级各班的责任田，并且组织学生清理地块翻土，在活动前也开展了安全培训，
1: 讲解了劳动农具的使用以及户外的安全，并且错分安排了5年级各班分批下地。在这个过程中，老师拍照记录，为了更好的在后续咱们的校园走廊展板以及班级文化墙展示孩子们的秋收成果。嗯，那我们相信同学们主要种植的这些作物应该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同学们种了哪些作物？
0: 我们种植了红薯、玉米、向日葵、油麦菜等。为什么要种植它们呢？我觉得这些植物可能它的生长周期更加适配到春种到秋收。那像在咱们乌鲁木齐本地气候能够顺利的成熟，并且针对小学生来说，这些植物可能农作物更加的好养护，适合小学生观察，并且收获直观的成果，
1: 这样他们的成就感也就比较强。嗯，从春种到秋收，那老师应该是一步一步引导孩子们去劳作，去收获。那在这中间呢，可能让孩子们多观察、多记录，同时也多思考。那我们老师是怎么做的？嗯，我们是以班级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呢都会制作他们的种植观察手册。 那像5年级的孩子已经可以自主测量植物的高度、记录叶片，并且还有记录像天气对作物的影响。有时候也会利用我的手机来拍照留存这些信息。我们定期也会开展小组分享会，引导学生思考，像新疆昼夜温差对植物生长有什么影响？再比如说缺水会带来哪些变化，引导他们提出问题，自主探究。
0: 嗯，那么在种植过程当中，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嗯，像比如说今年夏天，就乌鲁木齐有几天是持续高温的，那我就看到我们班的孩子主动在商量安排，利用课间午休轮流到种植区去浇水。当有小组发现红薯叶片发蔫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询问我，或者是回家查找资料讨论怎么样保水。
1: 孩子们从单纯看热闹变成了主动牵挂他们所种的农作物，主动承担管护的任务。我觉得这份责任心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嗯，那孩子们如果说遇到了天气不好的时候，那比如说干旱呐，或者是水比较多，或者是虫害啊，天气变化的时候，他们是会怎么应对？会怎么帮助植物健康的成长？
0: 像面对高温干旱的情况下，孩子们就会组织好，他们会分工协作，他们错分早晚浇水，减少水分的蒸发。如果发现小虫，像校园里肯定不建议使用农药的，那我们就优先采用就是人工去捕捉。那遇到大风天气，有些植物农作物可能会比较高，这时候孩子们就会自发的给这些植物加固支架。
1: 嗯，那您觉得劳动实践给孩子们带来哪些看得见的变化呢？
0: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就比如说，第一点，他们懂得了珍惜粮食，很多孩子回家也会跟父母分享他们农耕的不容易，在中午的午餐期间，这个浪费饭菜的现象明显减少了。第二点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现在 经过这些农耕环节，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动手能力也有了一个提升，并且他们的小组合作意识也在逐渐增强。第三点就是他们观察能力也在逐渐变强，而且他们会延伸出很多的兴趣，比如说对咱们本地农作物，或者是对气候都产生了一定的兴趣。第四个，我觉得也是他们 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就是责任感也在增强，他们把责任田当成自己的任务，
1: 并且能够学会坚持，我觉得这些变化都非常值得大家去记录。嗯，那还有和同学们一起劳作的时候，就是老师和同学们是怎么配合的？同学们之间是怎么样去这个去配合起来，共同把这个植物养好的？
0: 老师肯定是起到了一个带领的作用，其实更多的还是让小组之间，就比如说他们会有分工，谁浇水，谁负责施肥，谁负责记录，最后谁负责汇报。我觉得这一套流程下来，孩子们不管是在语言表达上也好，在生活常识积累也好，都是
1: 给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嗯，那我们的种植活动怎么样和我们这个课堂的教学内容相结合呢？比如说最贴近的就是科学课，还有这个语文、美术啊，这些学科是怎么和种植活动相结合的？嗯，就比如说这学期其实我们的科学课有观察植物这些课程的安排，
0: 那孩子们就可以直接走入我们的这个种植区，很直观的就能够观察到植物的一些特点，他们可以做到一个实地探究，可能更直观，大家也非常的感兴趣。再比如说像语文课程，我们可以带领孩子引导孩子去写观察日记或者习作，或者可以积累一些习作的素材。 再比如说美术课，其实也是跨学科融合，我们利用美术和语文，我们也可以让书本知识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同时我们把这些作品都会展示在我们的班级展板中。
1: 嗯，还有我们的家长还有社区校外资源有没有共同参与到这次的种植活动当中呢？嗯，
0: 我们也有， 我们也邀请了有种植经验的家长志愿者进校来指导，给孩子们讲解农作物的养护知识。家长参与后更加理解了劳动教育的价值。嗯，并且很多家庭在家也开始开启了种植活动，比如说种植一些小的盆栽或者是一些蔬菜，这样家校联动，劳动就从校园也延伸到了家庭。
1: 嗯，那今后咱们学校在劳动教育方面还有什么这个新的计划没有？是不是种植活动会不断的这个一茬一茬的接着种下去？嗯，
0: 我觉得后续我们肯定是会持续的去经营这个种植园，尝试更多不同的农作物，把这个种植实践常态化，不断的去完善劳动过程性评价，丰富 劳动实践的这些项目。
1: 嗯，那最后您想对这些孩子们说点什么呢？包括已经参与过种植活动的孩子，还有那些期待着来参加的这些孩子们。在这里我也想对孩子们说，其实耕耘才有收获，像在咱们80小这个大家庭中，你们亲手种下，耐心守护，今天收获的不仅是庄稼，更是坚持 与责任，我希望大家能保持热爱劳动的本心，在生活中勤于动手，善于观察。
2: 嗯，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黄老师的讲解和介绍。好的，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再见。
0: 嗯，再见。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花样童年。下面时间呢，我们接着要跟乌鲁木齐市第八师小学的几位小同学来聊一聊这次的种植活动对他们的影响，还有他们取得的哪些收获。下面呢有两位同学走进我们直播间，我们请他们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两位同学你们好。
1: 你们好，大家好。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你们叫什么名字？来自于哪一个班级呀？
1: 我叫张颂琪，来自五年级十班。
0: 嗯，张颂琪，五年级十班。另外一位小朋友呢？
2: 我叫王子欣，来自五年级十班。
0: 嗯，都是来自于五年级十班的啊。一位是王子欣，一位是张颂琪，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花样童年节目来做客。那刚才呢，我们的老师也介绍过了，说你们在学校种植的植物特别的棒，然后长得也好，你们也非常用心，而且还有了很多的收获。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要让你们两个人来聊一聊了，到底是取得了哪些收获啊？首先来说一说，你们两个人分别在种植园当中种了什么植物，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种了辣椒、茄子、西红柿、黄瓜一类的。
0: 哦，都是能吃的是吧？
1: 嗯
0: 啊，然后王子欣呢？
2: 我们小组种了红薯。
0: 种了红薯哦，长得怎么样？
2: 嗯，挖出来的时候呢，长得胖胖的、大大的。
0: 嗯，你们有没有拿回家让爸爸妈妈帮你们给烹饪一下，尝一尝？
2: 有。
0: 嗯、啊，怎么样？好吃吗？
2: 好吃。
0: 好吃。什么味道？给我们说一说，你心里边是怎么想的？吃到了自己种植的这些作物，
2: 自己种出来的比外面买的更甜。
0: 嗯，更甜，特别是心里也更甜，是吧？
2: 嗯。
0: 啊，那张颂琪，你刚才说了种了辣椒、茄子，还有什么西红柿，是吧？
2: 嗯。
0: 哦，这个你尝到了吗？吃到了吗？
2: 嗯。
0: 啊，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1: 味道好极了，感觉自己种的比外面的更好吃，有自己亲手种的那种成就感
0: 啊，那种成就感是吧？特别的棒，我自己种的一定比别的都好吃啊。那你们回想一下，最开始刚刚在春天开始播下这粒小种子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种的？当时的心情怎么样？谁来先说？
1: 我先说吧。
0: 嗯。
1: 我的心情比较激动，就非常想让它赶紧长成蔬菜，就盼着它长成蔬菜的时候，我们能收获满满的丰收。
0: 嗯，就带着满满的期待，把这颗种子放到了土壤当中，啊。
1: 嗯。
0: 还记得那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种的种子？
1: 春天。
0: 春天，啊、哦。

0: 哦，那你一次交多少？
1: 一次交多少？一次不多，我怕太浇太多了，把它淹死了。
0: 哦，浇太多怕淹死了。是怎么浇的？是水管吗？还是用小桶提着浇？
1: 我们用小桶提着浇的。
0: 哦，从教学楼里打来水是吧？应该在这浇。
1: 嗯
0: 嗯，挺好的。好，那王子欣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播种的？你当初也是，种的这个红薯是怎么种的？
1: 我是春天刚开始播种的，我一般负责记录那个红薯叶子的变化，大概一周记录一次。
0: 啊，一周就记录一次哦，你是负责记录的。那当时你怎么去记录？就是记录叶子吗？还是记什么信息？
1: 我记录叶子与上次有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写下自己的感受。
0: 哦，写下自己的感受。那你是怎么感受的？我想知道你写了什么文字呢？
2: 其实这个时间缩短不短，说长也不长，是吧？从种下种子到收获，那你们都分别观察到了哪些变化？觉得这个小植物从土壤里边慢慢伸出幼芽，有的是买的小苗，是吧？非常的弱小，到最后长成了可能有半人多高，有的是这样的，甚至结出了种子。这种变化是不是很有意思？你观察到什么样的变化？
0: 我观察到红薯从刚开始小小的一点，然后慢慢发芽，叶子变得越来越高，慢慢结出果实。慢慢结出，这个红薯可能是在地下的，是吧？根状茎长的。那其他的，你观察到是其他的植物结出果实了，是吧？那还有，
1: 张颂奇呢？你是怎么观察你们所种的这些茄子、辣椒、西红柿的？
0: 我是会把比较重要的信息先记下来，然后呢，如果它的叶子长得很好，我就会用铅笔给它简单的画一下。画一下哦，那你都画了几幅画了？画的什么内容啊？
1: 有四五幅吧，有它的那个叶子还有茎。
0: 那在这个照顾它的过程当中，在观察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遇到了非常难忘的，或者是非常有趣的、有意思的事儿？
1: 有，就是给黄瓜还有西红柿搭架子。那个黄瓜和西红柿，它们大小箭头，它们会沿着那个藤爬，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有趣。
0: 它怎么爬的呀？
1: 就一点一点一点感觉，你一不注意它就又长了一大截。
0: 那当初是为什么要搭架子呢？谁告诉你们要搭架子的？
1: 老师告诉我们的。
0: 那你有没有问问老师为什么？它也不高啊，它为什么要给它搭个架子呢？有没有问一下？现在知不知道？
1: 知道。为什么？
0: 搭架子能让黄瓜长得更好。让它直挺挺的往上长，是吧？那你们搭了架子搭了多高啊？给哪些植物都搭架子了？就给黄瓜、西红柿搭架子。黄瓜、西红柿哦。那这个是谁来搭的架子？谁来帮忙的？还是怎么搭的？你们会不会方法？
1: 我们都是分工来的，可能
0: 就是有些同学就扶着，有些同学就负责来搭。
1: 只是搭起来吗？还是要给它固定一下？要固定一下。
0: 那搭完之后，这个有没有观察到是不是搭完之后这长得特别好，还是怎么样？
1: 感觉搭完之后，它比原来长得稍微快了一点。
0: 稍微快了一点。
1: 那
0: 只是主观感受是吧？没有量一下。

0: 我们又看了一下，感觉它还比原来直了。
1: 哦，比原来直了。哦，是这样。那王子欣呢？你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在记录的时候，有没有有趣的这个事儿，或者是非常难忘的事儿？有时候地里会长出杂草，我们小组就一起动手。
0: 把杂草拔掉，不让杂草把红薯的养分抢走。有时候还会发现小虫子，我们不像平常在小区里那样打农药，我们就用手工捉那种虫子。
1: 手工捉虫子，哎呦，那对于你们女孩子来说，觉不觉得这个活儿挺累的，挺脏的，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0: 会有一点点，但是在丰收的时候就感觉这一切都还挺好的。
1: 都还挺好的，值得了，是吧？当初脏的时候也值得了。这些杂草啊、虫子呀，把它去除之后，你觉得对植物的生长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觉得红
0: 薯它会长得更快，长得更大。那这个虫子和干旱还有杂草， 算不算是你们遇到的比较大的困难？算。就算了是吧？还有没有别的困难？还有是等到秋天挖红薯的时候呢，第一次挖红薯是很容易把红薯挖断，我们只能轻轻的一点点挖，挖的时间就很长。
1: 挖了多长时间啊？
0: 有时候长的话要挖10几分钟，短的话5分钟。
1: 那你们最后就是总共是种了几株这个红薯苗、红薯秧子？最后挖出来的多少红薯啊？挖了好多红薯，应该数不清了。数不清了，那看来你们的这个种植还是不错的，收成不错啊，这你也没有白干。再问一下。
2: 张颂奇，刚才说了很有意思的这个事儿，那有没有遇到困难呢？有，和王青一样，也是杂草和虫子的一些问题。我们在除杂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轻轻的拔掉，不给它留，仔细的拔掉，不给它留一根，然后呢，也不能破坏蔬菜的根。
1: 还有虫子，我们就是看到一只，如果是害虫，我们就会把它抓住。那怎么是分辨害虫还是益虫？还是只要是虫子我都消除？
2: 我们是通过书籍上的那些。
1: 昆虫的名称还有知识来进行分辨虫子的。哦，还要分辨一下是吧？还挺厉害的啊。那你们跟同学们一起劳作的时候，是怎么分工的？比如说像排班吗？还是要大家一起动，每天或者过一段时间大家一起去看，一起去劳作？
2: 我们是每天像值日一样，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同学会去看一下植物，然后呢，并把植物的情况记一下。
0: 哦，要记一下，看谁该浇水啦，谁该施肥啦，谁该除草啦。那那个王子欣呢？你们是怎么和同学们进行合作的？怎么分工的？我们也是跟做值日一样，提前分好任务，有的人松土，还有人浇水或者除草。遇到不难题，大家就一起商量，一起解决。
1: 一起商量啊，如果实在不懂的话，就去问老师了啊。
0: 我特别想知道，当你们看到自己挖出来的这些红薯的时候，你们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我们就想说，我们的坚持没有白费，只有劳动才能得出可以结出果实。
1: 那张颂奇呢？ 你看到这些，比如说辣椒，从小小的一个花，一个花骨朵儿，一直到膨大长成一个可以吃的辣子，还有这个小的西红柿，从一个小绿豆一样，最后长成大大的红红的甜甜的果实。那你看到它们的时候，你最想说什么？
2: 我最想说，我们的劳动果实没。

0: 没有白费，我们体会到了农民伯伯种菜的时候是怎样种的。
1: 非常有心得啊，终于知道农业生产是怎么做的，这些菜是怎么从田地里边长出来的，最后进入到我们家里厨房的啊。那刚才我们说了，你们，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在分享这些果实的时候够不够分呢？都给谁分享了？
0: 我们是比较够分的，就是先带回班级一些，然后有些同学还会把劳动果实带回家给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家人品尝。
1: 就是大家先在班级里边分一分，是吧？如果大家分得多的话，再给亲戚朋友、爷爷奶奶再一起送一送啊。好，那王子欣呢？
2: 我们收获的红薯就是一部分在留在班里，一部分让我们带回家里给爸爸妈妈分享。
1: 哦，那留在班里的这个是怎么处理了？
2: 留在班里的就是我们小组的人，谁干得多，红薯就给别人多分一点。
1: 哦，是这样的，先平均分一下，然后再按照劳动量来再次分配，是吧？
2: 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一年从春种到秋收啊，这个一个循环已经完成了。那我觉得是不是通过这次的种植活动，也让自己懂得了一些道理？那你觉得从这个活动当中学习到了什么，懂得到了什么这样的知识呢？
2: 我懂得了粮食的来之不易，我们不能浪费。我还体会到了农民伯伯们很辛苦。
1: 很辛苦啊，张颂琪呢？
0: 我还知道了一些书上课外书上没有讲过的知识，就像植物各不同的植物需求不一样，我还学会了分辨害虫。
1: 还学会了分辨害虫啊，这个是意外的收获。那你看，这个天气慢慢凉了，可能再过一两个月就要进入到冬季了啊，这个。然后再经过漫长的冬天，才能迎来新的春天。那明年你们还想种植什么？是继续种这个你们之前比较熟悉的、比较这个已经有章法的、有流程的这些蔬菜，还是要换一种？
0: 我觉得我们就先把一部分我们已经种的差不多熟练的种一半，然后再去种一些不一样的蔬菜。
1: 看一看新的蔬菜，它们是怎么长的，和之前的辣椒、西红柿、茄子一不一样？哈哈。好，那王子欣，你会在明年选择什么样的植物来种？
2: 明年我想种向日葵，看着它跟着太阳转动，感受植物的生长。
1: 这个小女孩就是比较喜欢花花草草，是吧？既有这个收获的一个喜悦的期待，同时在生长过程当中还可以看到漂亮的大大的花盘，都挺好的。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祝愿你们明年有新的一轮的收获，好不好？我们提前预祝你们。好，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微不足道。好了，下面时间呢，和各位小伙伴们分享关于这个小鸟的科学知识。这个秋风啊，轻轻的吹，树叶慢慢的变黄了，凉爽的秋分悄悄来到了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小朋友会发现，哎，天空当中好像多了很多忙碌的身影，比如说一群群小鸟排着整齐的队伍，叽叽喳喳的叫着，然后急匆匆的向南方飞去。还有很多小朋友啊，都很好奇，为什么秋分前后小鸟一定要忙着赶路离开熟悉的家乡呢？其实啊，这小鸟当然不是贪玩离家出走了，而是一场温柔又勇敢的冬季大搬家。秋分这天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特点，叫做白天和黑夜的时间一样长。从秋分开始，我们居住的北方白天会越来越短，晚上呢，夜晚时间会越来越长，天气也会一天比一天冷，呼呼的北风马上就要吹起来了。这小鸟，你看它身上也没有棉衣，是吧？虽然说有羽毛吧，但是它也怕冷啊，害怕寒冷和饥饿。等到深秋和冬天来临的时候，北方的气温会急剧下降，小草都枯萎了，花儿都凋零了，树上的果子也落光了，土里边的小虫子都躲起来冬眠了，小鸟找不到吃的，像什么虫子呀、果子儿、这个果实啊、草籽儿啊，都吃不到，就会饿肚子。而且小鸟的身体呢，薄薄的，没有厚厚的棉衣保温，那严寒的冬天会让他们非常难的生存，这就是他们南迁的最主要的原因。而遥远的南方呢，可能很多小朋友都知道，一年四季都是非常温暖的。冬天的南方依然是草木青翠，鲜花常开，河里边也没有冰。

0: 鹰是吧，还有水草，林间也有小虫子，到处都是它这个小鸟喜欢吃的食物。所以说对小鸟来说，南方就是温暖又富足的冬日乐园，可以让它们安稳地度过寒冷的冬季。那秋分时节天气也非常适合飞行，这个时候没有盛夏的狂风暴雨，也没有寒冬的刺骨冷风，天高这个云淡，气候干爽，那小鸟飞起来呢是既轻松又省力。而且秋分前后昼夜均分，那小鸟有足够的时间赶路，所以它们呢会抓住这段的黄金时间结伴出发。小鸟南飞那是一场了不起的冒险，它们不靠地图，也没有导航可用，就凭着这天生的本领，跟着太阳星星来辨别方向，翻过高山，飞过江河，日夜兼程地奔赴那远方。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那北方回暖了，万物复苏了，吃饱养壮的小鸟又会成群结队地返回故乡和我们重逢。所以说秋日南飞的小鸟不是胆小，而是聪明又勇敢，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好好地守护自己的生命。
1: 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
0: 好的，各位小朋友们，下面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播出的是名师讲故事。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和吃有关，还是和吃有关，是吧？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吃的蔬菜，小朋友们种的蔬菜，小鸟呢，为了到南方去觅食，下面这个，它还是以吃围绕的这么一个场景。这个场景的名字叫《鸿门宴》。啊，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吧。
2: 谭客，
3: 起立。
2: 团们好。
4: 老师好。
2: 请坐。我叫刘从良，这是我的真名字，还是我小学的第一位老师给我起的。我上了初中之后啊，知道从良是什么意思，难过了好几天。不过后来我想啊，这名字就是一个代号，今天学习鸿门宴，我们就从名字和称呼开始谈起。咱们考一考大家，猜猜是谁。第一个吉，谁知道是谁呀？
3: 我记得是项羽。
2: 吉是他的
3: 自称，
2: 名自称，名用来自称。沛公是指谁？
3: 刘邦。
2: 刘邦，刘邦为什么叫沛公啊？素善留侯，这个谁知道？
3: 留侯应该是张良，继父应该是项伯，小人是指曹无伤吧？
5: 最后一个是项庄。
2: 还有一个呢，客何为者，谁知道？
3: 客是指樊哙。
2: 樊哙，很好，请坐。大家太厉害了啊，很快就把我们这个鸿门宴里出场的主要人物说全了。来，
3: 我是觉得这个他称将军是为了消除项羽的戒心，因为当时项羽是想杀掉刘邦的。
2: 他为什么想杀掉刘邦呢？
3: 他想在关中称王，所以他也想杀掉刘邦。
2: 嗯，好的。最后有没有杀成刘邦啊？没有。发生了什么呀？
6: 刘邦谎称自己想上厕所，然后找小刀自己溜走了。
2: 项庄舞剑的时候还有个项伯义臂沛公帮他挡着，然后呢还有后面还有樊哙闯帐，趁机会刘邦找上厕所的理由逃跑了。好，大家太厉害了，我们刚才这个小活动我们就把主要人物找到了，我们把这个故事的情节大体上也概括了一下。不过今天晚上我们要有事儿请大家帮忙。学校的话剧社要排鸿门宴，但是呢对于剧本怎么修改和演员的表演上面有一些争议，请大家帮忙提提建议。第一个，在宴会上啊，范增硕木相王，这个木是什么意思？哎，好，这位同学，
3: 这个木应该是使眼色的意思。
2: 这样，我们现在探讨这个剧本啊，大家演员就是不知道这个木应该怎么表演。我来充当道具，我是项羽，

0: 我们在酒桌上，你来木我一下，给我使个眼色。大家觉得他表演的怎么样？哦，眼睛会说话，但是这个是在写历史，他只能写范增的语言、动作、行为，但不能写他的心理。你能不能把你刚才使眼色，你想对我说的话说出来？我默然不应。
1: 项羽啊，你赶快杀刘邦吧，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因为刘邦说的一点话而心软，而让你的决心动摇了。
0: 范增好着急呀，所以硕目项王，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呀。等到刘邦真正走了以后，刘张良送了两件礼物，这个礼物是精心挑选啊，玉璧送给项羽。玉璧代表什么？纯洁无瑕，一片忠诚。玉斗送给亚父，酒杯晚辈敬长者，你太厉害了，放我一马吧。但是范增一点都不领情，现在他是置之地，置在现代汉语当中是什么意思？放置。好了，那演员应该怎么演呢？谁来给说说戏？
2: 用力的向桌子上摔。
0: 用力的？为什么让我用力？
2: 项羽看不懂我的使眼色，
0: 最后导致刘邦已经虎入山林，逃之夭夭，范增的计划完全落空了，所以他气的是狠狠地放下去。好，非常好，还有台词呢。那么请大家比较一下，范增第一次劝项羽攻打刘邦和等到刘邦逃跑计划落空，这两句话应该怎么样说？
3: 我认为第一句的时候他是想劝说项羽，他又是长者，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稍微放轻放缓语气，想一点一点去说服他。
0: 你试着读一下，你觉得应该怎么读？
4: 此其志不在小。
0: 哎，意味深长，真好。一个长者，此其志不在小，让项羽相信。那么后面这一句呢？
3: 后面一句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点愤怒的，因为他有点
0: 愤怒，
3: 恨铁不成钢，就是这里明摆着有个机会你可以除掉他了，你不除他，
0: 机会被你白白的放弃了，是不是？
3: 对。
0: 那应该怎么读？你试一下。
3: 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0: 哦，不仅愤怒，而且他把这件事说得非常的确定绝对，是不是？他为什么说的绝对？因为他在宴会上看刘邦的表现，看项羽的表现，越发相信项羽不是刘邦的对手，差得太远，这个机会错过以后再也没这样的机会了。于是他带着愤怒开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大家都是好的演员、编剧、导演，这个编话剧的时候有人就很纠结，说这个项伯到底是不是内奸。我来质疑一下项伯。项伯呀，你怎么能在两军打仗之前晚上前往刘邦的军中呢？大家用我这个句式试一下。项伯呀，
5: 项伯呀，你怎么能私自详细地告诉张良项羽即将攻打刘邦的事呢？
0: 好，项伯呀，
6: 你怎么能跟他私自结为亲家呢？
0: 私自结为亲家非常好，约为婚姻，就是刘邦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项伯的儿子。还有一个，项伯呀，你怎么能轻易的许诺帮刘邦说情呢？项伯呀，你可长点心吧。这个中国评价人啊，有句话说，这个人啊，人是个好人，言下之意是就是有点缺心眼。项伯是真正的想坏了项羽的大事吗？这蓝色的字是项伯对项羽说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读？
1: 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应善与之。
0: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读呢？
3: 我觉得因为本身项伯和项羽他本身就是亲戚嘛，作为他的长辈，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说服一下项羽，因为本身就是约定好谁先进入了咸阳这一块就归谁的，所以他觉得这是不义的。
0: 嗯，把义字抬出来。在有些人看来，项伯坏了项羽的大事儿，但是呢，项伯自己觉得他在成就侄子的大业，甚至在成就侄子的美名。好，更大的问题来了，是有一个同学啊，他非常细心，眼看剧本都要编成了，他突然说不对呀，鸿门宴是来自项羽本纪，项羽本纪是给项羽写的传记，给项羽写的传记数了一数，鸿门宴总共1835个字，直接写到项羽的只有171字，好少，是不是？为什么？
3: 的，因为本件事情就是围绕项羽展开的，是因为有了项羽的这个疑心，所以他才会展开这件事情。
0: 因为项羽有疑心，写范增能够体现出项羽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特别了解他。写项伯呢？
3: 如果写项伯的话，那我觉得就能体现出项羽是一个能听取别人意见的人。
0: 他能够轻易地听取别人意见，他讲义气，讲面子，所以通过写这些人实际上是在衬托项羽的形象。但是有同学提出了，你写项羽阵营的人可以衬托项羽，但是刘邦阵营的人说那么多，要不要删掉呢？
2: 我觉得不要，因为这里是用了侧面描写，写了刘邦
0: 特点的老谋深算，领导有力，明辨形势，善于纳言，果敢行事，而这一切恰恰是项羽所缺少的，所以通过他们衬托了刘邦，再通过对比来反面衬托项羽。这种写作的手法虽然不是在写项羽，但处处在写项羽。中国话当中有个说法叫轰云托月，用在写人啊也是非常的贴切的。你看，衬托出项羽，可谓是轰云托月，月更明。还有一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有编剧认为你们这样一分析，项羽全是缺点，你的这个前提是成败论，所以你就在鸿门宴上找他的缺点，说一切都衬托了他的缺点。但是有人的看法不一样，同样是轰云托月法的使用，他说你要从人格论的角度来看，项羽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光明而磊落，坦荡而不圆滑，虽败犹荣，顶天立地，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男子汉大丈夫真君子，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推崇的精神。那么假如你是这次话剧的导演，你准备从哪个角度设置主题呢？大家回去思考一下。下课。朋友们再见，
7: 老师再见。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李渊、李叔德晋升为唐王，把那杨佑尊为隋恭帝呀、啊，隋朝皇帝。但其实啊，就是他的傀儡。那么大封群臣之后，又解决了办公经费问题。李渊现在呀，还有一件事情让他相当头疼啊。哪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可以说呀，困扰了李渊未来的 N 多年呢、啊。那就是李渊怎么封自己这几个儿子，又怎么立这几个儿子当中谁为自己的世子，就唐王世子是谁？你这是难题了。说封几个儿子呀倒无所谓，那全部封公呗，对吧？一个人给个称号就行了。但问题是谁封为世子，这一个让李渊挠头啊。当然了，李渊掰着手指头一算，自己嫡子一共四个，现在还剩四个呀。原来还有一个五儿子智云不是死了吗？四个儿子当中，李渊不再考虑的两个小子，就是四子李渊吉，就这孩子呀又顽劣又是幼子，不予考虑。三子李渊霸虽然厉害，但是李渊的工具人，天天冲锋陷阵，脑袋还有问题，心智不全，未来李渊霸能不能长大成人，李渊心里都犯嘀咕，自然不能考虑把世子给他呀。现在就剩下两个人了，一个就是大郎李建成，一个就是二郎李世民，这世子之位自然在这两个人当中去选取。那说这个又有什么困难呢？啊，你老说宗法时代那是立嫡以长，这是当时原则呀，又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就是有嫡子。什么嫡子？就大夫人她所生的所有的儿子都叫嫡子，只要有嫡子，那你这个家业就得交给嫡传的儿子，其他的小老婆生的那叫庶子，庶子不足于谋，庶子那骂人的，小老婆生的那不能够继承家业。那都是嫡子，就得在嫡子当中取最大的。那没有嫡子呢？没有嫡子，那庶子当中取最大的，这就是立嫡以长的原则。那既然宗法社会都这么一个原则，你李渊又有什么为难的呢？那你就直接立你大儿子李建成为世子不就完了吗？其实李渊呢也挺喜欢李建成的，因为李建成这个人呢性格沉稳，遇事不慌不忙，平常啊喜怒也不形于色，非常沉稳一个人。可以说这李建成的脾气拖累自己呀、啊、跟自己差不多。哎，从李建成身上就能看到自己的良好基因，就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且李建成文武双全呐、啊、那不是说这李建成什么都不是，那哪是啊，李建成有文才有武略。尤其最近这些年，哎，李渊在外面南征北战，这个家眷呢都托付给李建成照料。原来家眷在长安呢，那是杨广留下人质啊，都让李建成照料，人家李建成照料的无微不至，颇为尽责。虽然后来这个五郎智云李建成啊没看住被人给杀了，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一个人死就否定人家李建成保护了那么多家小，保护着家小由打长安返回太原，这是李建成大大的功劳啊。而且呢，人李建成自打晋阳起兵之后，人家也是统领一部人马，一路之上人家也是战功累累啊。尤其是攻打长安的时候，是人家李建成手下部族第一个攻上城楼的， 可以说李建成部拿下了攻取长安大兴城的头功啊。所以呢，无论是从宗法上来讲，还是从功劳上来讲，立这个大郎李建成为世子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啊，如果李渊只有李建成这么一个儿子，那该多好啊。或者如果李渊有一群儿子，这些儿子都不如李建成，那该多好啊。或者说这些儿子跟李建成都差不多，那也行，因为李建成是老大，李渊那也毫不犹豫的会立老大为世子。但偏偏李渊就有一个二儿子李世民，而偏偏李世民这个人呢，无论文才武略，无论哪个方面，都要压过李建成一头啊。如果说给李建成这个人打分，李建成是98分，李世民呢120，那不是100的事了，120啊，太出色了呀。李世民在这李渊晋阳起兵前前后后出的力，可以用四个字来归纳，居功至伟啊。这一路之上，要不是李世民雨夜哭帐，李渊又缩回去了，那获益要不是李世民用谋，也一时打不下来，那再往前倒那更不用说了，雁门救驾

救了杨广，不然的话老李家得倒霉呀。后来杨广宇文化及找李渊的麻烦，说呢李渊的晋阳宫那原来就有的，你在这里有不臣之心，好悬没把李渊全家给灭了门呢。幸亏李世民及时站出来了。李世民出个主意，拔钉验锈，揭瓦验泥，你看一看我们这晋阳宫是新建的还原来有的。结果堵住了宇文化及的嘴，让老李家逃出一劫呀。所以李世民的功劳那比李建成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而且呢，李世民这个孩子呀讨人喜欢，你看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甭管是自己这一方的还是敌方的，还是说隋炀帝那边的，哎，都喜欢李世民。不然的话隋炀帝杨广也不会把李世民收为育儿干殿下，把李世民封为秦王啊，就喜欢他呀。李世民长得也带劲，小伙子仁侠好义，所以手下呀一群文臣武将还有一群绿林高手呢，都喜欢李世民呢。那李渊对李世民那也非常欣赏啊，看到李世民嘿都恨不能过去掐一把，怎么的，太爱这个儿子了。那如果说李渊对这大郎李建成是信任以重，家有长子们，那对二郎李世民呢那就是宠爱有加了。而且当年窦夫人也非常喜欢李世民，独孤老夫人也非常喜欢李世民，能够管得了那李渊霸的也只有李世民。这么多年呢，李渊转战南北，这么多儿子当中唯有李世民是几乎不离左右啊。你看李建成保护家小去了，这李元吉太小了，李元霸浑浊猛愣不清，不敢带在身边呢，唯有李世民一直不离左右，有什么事儿，李渊呢都会征求李世民的意见，李世民只要给李渊出谋划策，往往那都是上谋上策呀。李渊呢太爱自己这个儿子了，你别看年岁不大，从小就表现出天资过人，文武兼备呀。所以李渊呢带着李世民在身边自己放心，乱世当中身边有这么一个儿子，李渊呢觉得什么时候哎，自己都不害怕，他总能够给你出一好谋画一好策。太原起兵以来桩桩件件那都离不开李世民的组织谋划呀。边中这一路之上，李世民所表现出的机智勇武和统帅才能，在官兵心目当中也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啊。而且李世民在天下这些反王当中也有名声啊，尤其李世民跟瓦岗李密手下的几员战将那关系都特别好呢。还你别忘了七星闹长安，没有李世民那几道金牌，秦琼跑不出去呀。所以秦琼跟李世民私交挺好，所以如果说把我未来交给李世民，那不但是我这一代我这大唐能够兴盛，到李世民那一代那肯定啊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呢要论立贤立功，那立着二郎为世子亦不为过呀。更何况啊这李渊心里头啊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呢。什么秘密呢？说这李世民呢还小的时候，也就是两岁多还不到三岁呢，那年是三岁，但是按照中国的虚岁来说，说李世民那年四岁也能说得过去。所以你看不同的资料啊记载这个故事李世民岁数不一样，不一样啊，您别认为他们记载错了，他们算法不一样。那当时李世民呢还没有大名呢，李渊还给这个二儿子取大名，全家老小都还叫他二郎呢。这一天呢家里突然间来了一个方士，这个方士啊善于相物啊。哎呦，李渊呢一看反正闲来无

是，给大家看看吧。于是把这位先生就叫到面前，让先生给家人看一看相。这先生啊，先给李渊瞅了瞅，哎呀，看了半天一点头，恭为贵人，当有贵子啊。说你本身就贵人，一定生的儿子那也是贵子。李渊一听这句话呀，跟不说一样。李渊呢一招手，正好旁边万氏带着小二郎在那玩呢。一招手，万氏就抱着小二郎过来了。李渊一指，这是我的儿子，你给我儿子看看相，他未来如何呀？这方氏啊，就一瞅这小二郎，都没瞅第二眼呢，瞅一下没有仔细打量。哎呀，当时啊，大吃一惊啊，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此子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贵不可言呐。年纪弱冠，定能济世安民。就这孩子长得太好了，这面相是龙凤之姿。说什么是龙凤之姿，这咱也不知道，反正是有帝王之相，贵不可言。等待他到了弱冠年岁，弱冠那就20岁啊，等到20岁，这孩子呀就一定能够济世安民呐、啊。那这不就快，今年李世民18、19了，这就已然快到弱冠之年了，也就是说马上可以济世安民了。所以当时啊，李渊闻听大喜，甭管你这个相事啊真的假的，是真的算出来了，我儿子真的是个贵人，还说讨好我的，顺情说好话，总之啊，说的话我爱听，济世安民。好，李渊呢说，我这儿子正好没名字，我呢就从这4个字里头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李世民。那这件事给李渊很大的影响，其实啊，给李世民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李世民逐渐长大了，眼看着到弱冠之年了，而且现在已然初露锋芒，已经啊颇有作为了。那未来是不是真应了方士所说的，他有天日之表，贵不可言呢？要是这个相士的说法准确，那也就是我这二郎真有天命啊，那我就得顺天而为呀、啊，最好是立二郎为嗣啊。但是这么做，哎呀，对当李建成未免有失公允呐、啊。人家又没有任何错误，建成这孩子也挺好的。哎呀，这突然间我放着大不立，我立二的，那人家是不是会说我什么呀？但是呢，要说让我立大郎吧，这李渊又难舍二郎李世民卓越的文韬武略，那将来削平群雄一统天下，估计多半还得要靠李世民呐。你说靠大郎李建成去给我打江山，那比二郎差得远呐。那如果说让二郎给我打江山，但我又不给人家个世子名分，人家凭什么打呀？啊，光为他爹打，回头为他哥哥打，那人家干这事干嘛呀？那就不如为自己打呀。所以光用人家不利人家，那对二郎也有失公平啊。哎呦，李渊一想到这里呀、啊，脑仁都疼啊。李渊心说话呀，当他娘的什么皇帝呀、啊？这都想着呀，当皇帝当主公。其实一旦是你当皇帝当主公了，就你这家窝子就搞不定。你看从古至今呢，多少英主倒霉就倒霉在家窝子上面了。那齐桓公啊，几个儿子打仗，齐桓公给活活的饿死在宫中啊，等发现了都生了蛆了都。哎呀，没想到啊，今天我李渊也有这日啊。这李渊脑袋呀嗡

嘣作响，带着李建成、李世民、李元霸告祭祖庙的时候，李元呢仍然是心情复杂呀，恨不得呀自己的老祖宗李虎啊、李炳啊，能不能给自己显显灵，指点指点迷津呐？所以李渊进入长安城之后，立了皇帝，大封文武，唯独没立世子啊。那是因为李渊呢，现在还没有考虑明白呢。那正在李渊头大的时候，突然间又传来了紧急军情啊。是哪传来的呀？不是东边传来的，是西边传来的。西面有一个反王啊，盘踞陇西，号称西秦霸王的薛举，听说李渊占领长安了，他不服啊，马上让他的儿子薛仁杲作为先锋，领军30万，想来争抢长安呢、啊。目前前锋已经接近扶风一带。扶风刺史窦金赶紧的打来火急军情啊。李渊一看大吃一惊啊，李渊知道个薛举啊也了不得呀，西秦霸王，这名号那不是白来的。尤其他的儿子西秦小霸王薛仁杲，胯下铁脚火花流，掌中龙胆火尖枪，那威震陇西，号称万人敌呀、啊。哎呦，这一次率军30万来夺我长安呐、啊，这还了得呀，我来到长安才几日啊，脚都没站稳的，他就想来摘桃子呀。啊，不可以。李渊呢赶紧的召集满朝文武商议对策。这时敦煌公李世民主动请缨啊。李世民说，父王，这有何难呢、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啊。他西秦霸王薛举有什么了不得的？他的儿子薛仁杲，大儿子我不了几岁呀、啊？啊，孩儿我愿意亲自统兵去迎战，必将把薛仁杲部打垮击溃。好，哎呀，李渊一看呢，你看，每次遇到难处啊，都得是我这二儿子李世民出马。他多么想这个时候李建成能够主动请缨呢？他拿眼看看李建成，就见李建成啊一脸平静，也没说多么兴奋，也没有往后退缩的，反正是你看不出李建成他到底怎么想的。哎呀，李渊心说，建成，哎，大郎，你现在就应该站出来呀，你不站出来我也不好派你呢，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呢，但看二郎好，人家跟生龙活虎似的啊，两眼放光啊，一看那就有必胜的决心呢、啊、那不给他给谁呀、啊、好，二郎啊，准你所请，即日马上与阿城调集兵马，准备迎敌。是，孩儿领命。李世民接到军令了。那这一次军事会议就到此结束了。李渊回到自己住处，没过多久，哎，接到了二郎李世民的一份上书啊。李渊接过来一看，哎呦，这是李世民对当时时局鞭辟入里的一个分析啊。李世民提出了统一中原的方略。那当然了，这不是李世民一个人思想啊，是李世民和他手下那谋士，尤其是房玄龄等人反复记忆的，告诉父王李渊，我们应该呀外事谦和，内聚实力，巩固关中，经略巴蜀，定立法度，明确行赏，广揽贤士，十拔将帅，等等等等。哎呦，一条一条的罗列的清清楚楚，那都是非常有道理呀、啊。李渊越看越深以为然，越看越大为赞赏啊。哎呀，看着这封上书，李渊又一琢磨，二郎啊，
你怎么就那么能干呢你？你但凡不能干，我现在也不会这么犯愁啊！啊，哎呀，这李建成大郎就不能给我上一份这样的书，他就不能够对时局做如此深刻的分析呀、啊！哎，李万看完之后啊，想了一想，吩咐一声：“来啊，备轿，寡人要去京兆府二郎那里。”是，寡人啊，称呼到寡了吗？人家唐王啊，就这么着，李渊乘轿带着护卫就来到了京兆府。李世民现在是京兆尹呢，他一听父王亲自来临了。赶紧的将捷相迎啊，迎到门外啊，把父王李渊迎到了京兆府内啊，就问李渊：“父王，你有什么事儿？有事儿派人传唤孩儿即可，何必劳驾亲临呢？”“二郎啊，我接到你给我的上书了，我仔细看了看，很好，但是我仔细想了想，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敌人还不是薛举，而是另有其人。”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唐王李渊来到京兆尹府啊，李世民一听父亲来了，赶紧的出府相迎啊。父亲呐、啊，你有什么事儿，派人传唤孩儿即可，何必亲劳大驾呢？哎，李渊呐、啊，用手抓住二郎的手，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你了，咱们爷俩聊聊啊。走走走走走走。李渊呢，倒跟主人似的，拉着李世民走进京兆府大厅啊，然后把手摆了摆，李世民也知道吧，也把手一摆，各自把侍从全打发出去了。有人呢，很知趣的把门关上，就知道人家父子俩一定有话相谈，我们在这里干嘛呀？侍从们都走了，屋里头就剩下父子二人呐。李渊呢，仍然抓着李世民的手没放，用手拍了拍。哎呀，刚才为父看了我儿的上书，所以呢，我这才想与二郎当面商议商议。想起二郎过两天呢就要离开京城了，这才前来一叙呀。啊，李世民说：“父王，明天孩儿就把京兆府的事儿做交代，后天一早我就要去阿城调集兵马，准备出征啊。”好，二郎此番出征，那一定能够建立奇功啊。为父在想啊，这一次如果能够一举击溃那薛举，那咱们在关中真正的就站立脚跟了。我军在关中只要一立住根基，那下一步就由你和大郎联手出征洛阳。秦王擒贼嘛，那如今天下诸侯势力最大者莫过于瓦岗的李密呀。所以跟那李密相比，那位所谓的什么西秦霸王薛

结局，就不在话下了。所以我思前想后，哎，二郎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如果能够趁着李密现在困在洛阳坚城之下，他不是在打洛阳王世充吗？他一直攻纳东都不克，但是他觉得东都又必须拿下来，以至于东都打到今天还没被这李密拿下来，情同鸡肋了。如果我们能够趁现在这个局势跟洛阳王世充联手，与那王世充夹击瓦岗，这么一下子不就能削平李密了吗？等到把这李密打垮了，那必能够震慑其他反王啊。到那时，我想天下诸雄必然望风而归呀。相反的，如果我们现在坐视不出，任由那李密拿下东都洛阳，到那个时候他占据中原，其威势将震于天下，那关东群雄反王谁还有能力与那瓦岗争锋啊？到那时李密必然挟战胜之余威，同百万之雄兵西入关中与我争锋，到那个时候我父子岂能抵抗啊？至于我儿上书之中所提到的巴蜀之地，以威服来看无甚豪强，派一二偏将不难平定。呵，李渊说这话呀豪气盈胸啊。你看没进入长安之前，李渊这心呢还算平静，什么事儿还比较能够小心谨慎，甚至说呀谨慎的都让人着急了。在李渊的脑海当中，即大卫当皇帝坐龙椅似乎啊还比较遥远，还不用在这一时一刻来进行考虑。但是当李渊的军队以破竹之势一举荡平关中，占领长安，哎呀，就这个顺利呀，让李渊觉得呀这老天在帮我呀，犹如神助啊。尤其当他率军进入打小就熟悉的金碧辉煌巍峨庄严的皇宫之时，心里头啊原来隐藏着的那股子压抑已久的欲望吱楞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李渊呢，看着这辉煌的金銮宝殿，暗自下决心呐，我李渊李叔德要做这皇宫的主人，要做这金殿的主人呐、啊。那我现在可不是原来小小的宫廷侍卫了，可不是当年的太原侯了，也不是唐公了，也不应该是如今的唐王。我的功业呀得超过当年的曹孟德，我要君临天下，威加海内。所以呢，李渊这个欲望升腾了，欲望指挥着人的行动啊。你有多大欲望，你就有可能有多的行动。李渊原来压制住欲望，他的行动比较小心谨慎，可现在欲望迸发了，李渊反倒是着急了，恨不能明天就能登基坐殿当皇帝，成为天下共主啊。那么现在眼前的几块绊脚石，尤其最大的那就是瓦岗李密啊，所以李渊才急于要削平李密，攻下东都，震慑天下，让各路反王都不得不承认只有他李渊李叔德那才是顺天应运的真龙天子啊。啊，当然了，这李密那可不好打呀，李密部众号称百万，猛将如云，手下那秦琼、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等人那都是万人敌呀，那肯定不是那么容易被平定的。死守东都的王世充那也不简单呢，东都洛阳就那么一个弹丸小地，
竟能在李密连番猛攻之下的数月之内，人家东都城都没有被攻破。看来这个王世充啊，那也是个能人呐。另外，王世充手下掌握着越王杨栋的，这个杨栋跟我手中的杨佑一样，那都是筹码呀。我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那王世充人家未来也可能会按照我的模式来走，也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立了杨栋，这事就麻烦了。看来这个王世充啊，也不能忽视，也是我的绊脚石。虽然李密、王世充、李渊都看成自己的两大块绊脚石了，但是李渊现在呀，已经被长期以来顺利的胜利把这个脑袋冲得有点昏了。李渊觉得这都不是问题，起码来说都不是大问题。李密、王世充有点名，那有什么呀？屈突通那不是驰名天下的名将吗？跟我在河东对着干，就是不投降。那殷世师不也是隋朝的名臣吗？不也是死守着京师不降吗？结果怎么样啊？屈突通现在被阻通关，已经成了困兽之势了。殷世师已经被我给杀了，已经成了地狱亡灵了。我既然能够击败屈突通，攻克长安，难道我李密就不能削平李密，攻克东都洛阳吗？李密虽然厉害，虽然号称拥兵百万，那不过是靠着占据中原粮仓，吸引前去救时的流民，一匹乌合之众而已。虽然手下有那么多的良将，但是啊，我也已然打探了，尤其这一次派柴少前去跟他们联合大破铜旗阵，柴少暗中也观察了，回来告诉我，其实李密跟那瓦岗旧将的矛盾是越来越深呐。很多瓦岗旧将对李密颇有怨言，而李密呢，不想着团结这些人，反倒老是耍小聪明，想用政治手腕把这瓦岗旧部打压下去，培植他的新的势力，他好能够前纲独断。但是未免操之过急呀，使得瓦岗旧将对他怨声是越来越大呀。就这一点就可以供我利用啊。我李渊跟那瓦岗旧将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瓦岗的大元帅秦琼，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也曾经帮助过秦琼啊。想当年秦琼在那皂角林打伤人命，李密不找我，是我给他疏通关系，才把这秦琼给救下来了吗？秦琼他们闹长安，二郎也帮助他们了。四平山其实我们暗中也助瓦岗军一臂之力，连同这一次铜旗阵，我们也是帮兵助阵的。所以啊，这以往的种种，我已然跟着瓦岗旧将建立起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如果我好好的做一做工作，弄不巧我可以利用李密怀疑他们而把他们给挖过来啊。那年代就挖墙脚，可不是吗？什么年代都这样啊，竞争队伍那可不得互相挖墙脚啊，互相挖对方的人才呀。所以李渊对秦琼等人他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即便打起来，那秦琼看着以往的面子也不能够对我们下狠手啊，有些事情也都有回旋余地。所以李密虽然号称百万，那当兵的乌合之众根本不能够与屈突通、殷世师所率的萧国禁军相比，那么战将我又可以做工作，其实打李密也未必那么困难。那王世充呢？王世充虽然名望出身，有些名，但是
远不能和屈突通殷世师相提并论呐、啊。何况我还有两个儿子呢，大郎建成，二郎世民，这都是精通兵法、能征惯战之人呐、啊。我还有三儿子李元霸，那更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举世无双的英雄啊！胯下马，掌中擂鼓，瓮金锤，所向披靡，何人可挡啊？就凭我这手下的三个儿子，足以踏平瓦岗，灭掉王世充啊！哎呦，这李渊现在啊，信心满满，就摩拳擦掌，看那意思，要到中原与李密、王世充争锋去。所以李渊今天来找二儿子李世民来商议，把话说到这里，李渊呢没大明说呢，李世民多聪明啊，哎呦，当时啊心中咯噔了一下子，没想到父亲现在突然间变主意了，竟然想先平定李密，先挥师东进，哎呀，这跟自己的谋划相左呀。按照自己跟房玄龄等人原来的谋划，他们呢是把李密作为一个硬骨头，最难啃的骨头，最难对付的劲敌放在一边，咱们先难后易，跟那考试答卷子似的，这道题我看了半天，脑袋当中啊没有解开这道题的思路，那我不能老被他挡着呢，还有其他的题带我解呢，我要老盯着他，其他的题也解不出来，那考试铃一打响，我就得交白卷，我先把其他题先解喽，有可能我能得90分，那最后再说这10分的大题呗，如果这分能解我就解了它，如果解不了我也能得90分啊，这就叫做先易后难呐、啊。所以按照李世民的计划，李密那是最后对付的，我们现在虽然占据长安，但周边还有一些豪强反王呢，我们呢应该先解决周边的豪强，把什么薛举呀、刘轨呀、什么刘武周啊，这些人全解决了，关中真正稳定了，然后咱们挥师东进，会师于河洛，再跟那李密来一场中原大战呢。那父王怎么突然间想起现在打李密呢？啊，他既然知道李密是当今诸侯第一豪强，既然知道他是最难对付的，那我军如果现在先挑强敌，就算是给李渊硬碰硬，把李渊打垮了，那也是伤人1000，自损800呀。到那个时候，代价惨重，我们也会元气大伤。返回头来，人家无论王世充啊，还是窦建德呀，还是其他的反王，人家过来那不坐收渔翁之利吗？李密被咱打垮了，咱自己也垮了，人家不轻而易举的就把咱们给吃了吗？哎呀，父王怎么动这个心思了？哎，李世民呢、啊、心倒不好，头微微的往下一低，心说话，我该怎么着向我父王阐明我的观点呢，能够让父王接受自己的意见，而不至于觉得君父尊严受到挑战呢？李世民也发现了，就这两天呢，自己父王这个架子明显的比之前端得足了，眼睛都有光了，原老眯着，哎，原老好，老这个劲儿，可现在呢眼睛睁大了，哎，自信满满，为什么当唐王了，那跟皇帝差不多少了，这种皇帝的身份欲望在父亲心中已然膨胀了，所以那跟原来就不一样了，原来那是父子，现在又多了一个君臣呐、啊，父子讲话跟君臣讲话那差劲差的太多了，所以现在跟原来开诚布公的讲那就不一样了，还得注意方式方法。所以一时之间李世民呢没言语，李渊翻着眼皮看了看李世民，知道二郎心中所想，
可能跟自己所想有左，我得鼓励鼓励他。二郎啊，我想了，这一次如若我李家能够得有天下，二郎我儿出力最多呀，待我儿凯旋，为父就想这世子之位。李渊说这里啊，李渊不知道该如何斟酌言辞了。这世子之位啊啊啊啊！二郎，你是明白的。李渊给这么一句，哎呦！李世民一听啊，不是心中咯噔一下子了，而是唰，一股热血直冲顶梁门呐、啊！就现在，你要给李世民量量血压呀，这血压得达到180。骤然升起的血压呀，这也就是李世民呢、啊、年轻，要是70-80岁，就刚才这一激动啊，脑溢血，血管得破了呀。没等李世民开口呢，李渊接着往下说啊，当然你也知道，你大哥居长嘛，所以这件事情得慢慢来，为父啊，得找一个适合适当的时机。向他解释解释嘛。李世民听到这里，那已经明白父亲的用意了。刚才啊，李世民呢还有些激动呢，那是本能的激动，但是李世民马上冷静下来，心说父亲行事一向谨慎呐、啊，他说这话你可不能当真，这里头啊有一些言不由衷的东西啊。啊，明白了，父亲是这个意思。李世民马上脱口而出，父王不妥。李渊一皱眉，好像啊没有想到李世民居然会反对这个意思。怎么不妥呢？啊，李世民赶紧的跪倒在地，父王啊，有大哥在上，二郎我岂敢僭越呀，这世子之位还请父王选立大哥呀。李渊故意的感到诧异，我儿之言都是出于真心吗？父王啊，孩儿之所以竭力劝父王起兵，于公则为济世整民，于私则为家族图存，非为孩儿一己之名也。大哥才望素著，又居于长位，立为世子理所应当，孩儿只愿能为父兄大业尽力，为百姓早脱倒悬尽心，此外别无他求。而所虑者，那就是如今乱世之中，若有心怀异谋之人在我兄弟二人身上压住，造成咱们唐家内部分裂，为祸不浅呐、啊！请父王明鉴。这李渊听了李世民这番话，手捻须髯，眨巴眨巴眼睛，没言语。这确实是李渊难以决断之处啊。咱说了，自古以来立嫡以长，顺理成章，这要立二郎，如果大郎不服，周围又有人推波助澜，那未免多生事端呐、啊。那他老李家等不到强敌来攻，那就后院起火，自乱阵脚，祸起萧墙了，怎么还能够争雄天下呢？李渊今天见李世民呐、啊，其实就等着李世民这一番肺腑之言呐、啊，所以李渊唰唰两眼突然一睁，放出两道奇光。哎呀，真是奇哉吾儿啊！哎呀，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李渊激动的把李世民扶起来了。李世民呢，为了避免尴尬，赶紧转移话题吧，别说这话了。父王，虽然我们如今已然占领西京长安，但是太原乃我根本之地呀，也是父王龙兴之地，而以为
代北刘武周也需要加强防范呐。四弟武功虽然不弱，

0: 但是年少贪玩，军事政务未必精通，如今关内大势已定，文武贤才甚多，孩儿以为应该加派良臣勇将守护根本之地呀。
1: 哦，
0: 你能不忘根本之地，顾念手足之情，为父甚慰于心呐。只是我儿如此挂念太远，是否还有未尽之言呐？李世民一听，启禀父王，孩儿我确实还有私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唐王李渊为立世子来试探李世民呐、李世民多聪明啊，一听父王给自己许诺，说只要自己帮着他平定天下，那这世子之位要给他，那李世民能要吗？但李世民对父亲的许诺也颇为感动，这也是人家李渊的手段呐、人家李渊的处事的政治智慧吧，让李世民热血沸腾。但是李世民也知道啊，现在唐军初起，虽然已经顺利拿下长安，但是仍然四面临敌呀，这立储问题是非常敏感，如果把握不当，那现在唐家内部就得立即分裂，为祸不浅呐、所以李世民赶紧跪倒在地，告诉李渊说，有我大哥在这里，我李世民是老二啊，我焉敢僭越，与理不合呀，世子之位还请父王选立大哥。这个言语啊，让李渊颇为感动，也颇为欣慰。怎么呢？这不是我没想到你啊，是我想着给你，你不要啊，你自己推脱的，那以后啊，我在你面前就没有那种负罪感了，就没有那么觉得对不起你的一层意思了。这李渊呢，也能给自己找心理安慰，所以李渊呢，两眼放光，把李世民拽起来，夸赞一句：“奇哉吾儿啊！”那李世民呢，为了避免尴尬，把话题转移了，说：“晋阳太原那是咱们的龙兴之地呀，根本之地呀。虽然你派我四兄弟在那镇守，人你可以放心，但是呢。”我四兄弟年岁太小了，年少贪玩，军事政务未必精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应该多派一些良臣勇将帮助他守护根本之地呀。李渊一听，李渊乐了，二郎啊，你能不忘根本之地，顾念手足之情，为父甚慰于心呐。只是我儿如此挂念太原，是否尚有未尽之言呢？这李渊呢，也很聪明，也看透了李世民呢。李世民一听，脸色一红啊，赶紧的说：“孩儿是有私心的，孩儿家眷现在还在晋阳，父亲二郎啊，我就知道你的小心思啊。”这是人之常情嘛，你放心，为父已经派人回晋阳了，准备把家眷接到京都啊，这样一来咱们全家在长安也好过个团圆年呐。哎呀，多谢父王。李世民呢，很感激。李世民确实啊，心里头惦念着妻子长孙氏呢，但是大业初起，事情千头万绪，李世民分身乏术啊，那怎么办呢？不得已只能够是为大业不顾小家了，得舍弃了小家呀。但人那作为个体，谁不顾念自己的家眷呢？所以作为父王的李渊早就看透这一点了，也早就把这个工作做在头里了。你当领导的，你下属的家庭问题你不解决，你不给人考虑，那你这不是好领导啊。好领导得在工作上帮助大家，在生活上那更要体贴大家，只有这样的领导，大家才能够全心全意的忠诚于你。李渊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其实早就派人呢回晋阳去接家眷了。给李世民这么一说，哎呀，李世民呐，面现激动神色呀！哎呀，当父亲的李渊呐，叹了口气呀。 我那贤儿媳与你成婚四年了吧，你们呐却难得有几日欢聚呀、啊、到现在也没个一儿半女。哎呀，我想抱孙子也没有抱上啊，不怨你，这都是为父之过呀。我光想着玩智勇双全，常年带你在外征战，却忘了你们少年夫妻分离之苦啊。但愿天佑我父子早成大业，使你夫妻能够日日团聚，常享富贵呀。就李渊这工作做的呀，让人一听啊心里暖和和的。李世民呢心头一热，眼圈微微发红啊。只要能保父王大业可成，我夫妻分离又算得了什么呀。大业得成，小家也得管嘛，啊，哪能说光干大事儿不干小事儿啊？这起码来说得给我生个孙子，生个孙女吧，啊，这也是大事儿啊！老李家传宗接代，这难道不是大事儿吗？李渊呢，突然看了二儿子一眼，一下子呀，脑中啪。火光一闪，怎么呢？李渊心说，是啊，我这二儿子天天跟着我打仗，身边一个女人没有，那哪成啊？啊，我那贤儿媳长孙氏又不在身边，虽然我派人到晋阳去叫他了，那一时半会儿也过不来呀。怎么着，最快最快，那也得十天半个月吧。那我儿天天的在这里忙碌，身边一个女人服侍没有，不是那回事儿。其实这事儿李渊呢早就考虑过了，尤其是前两天进入长安城，自己进入大殿之中见大王的时候，当时二郎也在那里，姚思莲护住大王杨佑，还有那幼祥公主，这李渊把当时情况全看在眼里了。尤其李渊发现自己二儿子这眼睛啊直勾勾的盯着幼祥公主，而幼祥公主呢面若桃花，好像有些羞涩，李渊就把这一幕记在心里头了。回来李渊呢还真就做了调查，所以今天再看到李世民谈起家眷一事，李渊就把这件事情啊给想起来了。二郎啊，为父前两天翻阅皇家的谱牒，这才知道啊，那幼祥公主乃是当年隋宫第一美人陈宣华夫人之女啊，生得花容月貌，今年14岁了。为父想，如果我李家能够与之结亲，实则大有益处啊。这李渊突然间来这么一句，李世民都没反应过来。啊，父王，此言何意呀？现在啊，我等起事，不是要公然反隋，而是要匡复隋氏后裔，重整江河嘛。我就想，如果我儿能够与那幼祥公主成亲，那为父岂不就更能够显得名正言顺，胸怀坦诚了吗？李渊知道啊，自己李氏和杨氏那不是两姓各家，那是同属关陇世家一脉，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两家可以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说呀因为反隋杨让关陇世家衰败了，那对老李家是有害无利呀。所以呢李渊这才用心良苦，要以雍隋名义起兵，但他也深知啊，这种做作在外人眼里无异于掩耳盗铃啊。那为今之计呢，只有在攻下长安之后善待隋氏子孙，任用隋氏旧臣，这样啊才能够消除一些负面影响。那如果能够进一步和杨氏结亲， 那自然是锦上添花呀。这大牌坊那不就立起来了吗？更何况那陈宣华又是南陈皇室之女，结这门亲呐，就可以世联随陈两大皇室。虽说陈氏现已经衰微了，但是在江南还尚有影响啊。如此对咱们将来统一南方还是很有好处的呀。二郎，你看怎么样啊？这李世民呐，虽然已然有妻室了，长孙氏啊，这两年李世民胸怀大志，这个心思啊没有放在女色上，除了长孙氏之外，李世民还没有纳妾，没有其他姬妾呢。但是在当时，像李世民这样身份的贵公子，三妻四妾那是寻常之事啊，你娶几个也没人说你，那当时的事儿。跟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是一夫一妻制，那过去一夫一妻多妾制，我们是讲古，讲古就得站在古人的角度上来讲，那跟现在的一些电视剧呀、这编故事的不一样。哎呦不行，这男主啊女主啊只能有一个，哎，这俩人呢成婚，那绝对不能够让这个男的呀，这个主人公啊三妻四妾。但是你就不符合历史了，你是拿现在人的道德观要求古人呢。在过去像李世民这样的公子哥有那么几方妻妾太正常不过了。而且李世民这个人呢，他也好色，怎么不好色呀？过去一说隋唐，哎呀，李世民那一代明主正人君子，不好色，不好色哪来那么多的儿女？他不是长孙氏一人所生啊，好多的姬妾所生的，这就是中国图腾龙的一种体现。我们老说呀，中国人龙的传人，这个龙吉祥之物，神圣之物，勇猛之物。但是我们呢往往漏掉宣传龙的另外一个特质，因为这个特质啊现在宣传这玩意不好听。什么特质啊？龙性本淫。龙是最淫最色的，他见到哪种动物啊就会跟哪种动物交配，那不然的话怎么有龙生九子？龙生九子还种种各异呀、为什么叫种种各异呀？他跟不同的动物交配，交配生出来的孩子虽然都是龙种，但是长相不一样。你看焦土啊，那就是龙跟那蚌交配的产物啊。所以这焦土被人放在门上，吊着环子，环首兽嘛。为什么呢？善于闭合，一旦遇到外敌入侵，八就把门合上了，所以安在门上。那囚牛，那不就龙引了牛，哎，生出来的小龙吗？那这个小龙他喜欢音乐，常常蹲立与琴头。你看那拉弦子的，那个胡琴那个琴头不有一个龙吗？那就是囚牛。哎，你看这个故宫畅音阁，那是清宫内廷演戏楼，全称故宫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嘛。这个上面就雕刻了很多的那蓝色的龙头，那就是囚牛。那还有睚眦，睚眦必报嘛。这睚眦那就是龙跟豺，他们俩交配产物，所以生性刚烈好斗啊，心胸狭窄，嗜杀喜斗。把这睚眦放在刀环刀柄吞口那里，增加兵器的力量。把这种带有睚眦头的兵器挂到家里头，据说可以化煞。怎么呢？这玩意儿睚眦必报啊，哪来个小鬼小派的全给你杀喽。那还有超风啊，这超风据说是龙和凤的配种。这超风啊爱到这个殿台的脚上，老是往前看着，往天上望着，因为他平生好险又好望，是个冒险家。还有蒲牢，这蒲牢就是龙啊引了蛤蟆。这龙啊啥都引呢、蛤蟆也引， 吟了蛤蟆之后生的儿子叫蒲牢，蒲牢继承了蛤蟆声音大呀，遇到危险受到惊吓就大呼小叫，尤其最怕鲸鱼呀，所以把这蒲牢就安在了钟钮上，你挂那大铜钟上面那钟钮弓着身子，那条龙就叫蒲牢。然后撞钟啊，就把这个撞钟钟锤刻成或者画成一条鱼的形状，那就鲸鱼啊。鲸鱼一来，这蒲牢啊就放声大叫，声震千里。还有狻猊，这狻猊呢像狮子似的，这就是龙跟狮子的配种。据说这狻猊呢平常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欢烟火，所以你看那佛座上啊，香炉上的那脚部装饰啊，那种小狮子那就是狻猊。那还有霸下，这个霸下又名辟邪，这个霸下呢是龙跟龟的配种，所以霸下像只龟似的。这东西啊善驮重物，所以呢过去的碑记下面都有一个大乌龟，那玩意儿就是辟邪霸下，用它驮着，据说千年之后这霸下才能够脱壳成龙啊，神龟驮碑嘛。还有在这石碑上端附着的，这叫腹系，据说腹系是龙跟蛇他们交配，也有说是龙跟小青龙交配的生的那么一个小龙。这种龙呢雅好斯文，非常的喜爱文字文学，于是呢就把它刻在石碑头顶，你在那读去吧你。还有一种叫碧案，这个碧案呢据说是龙吟了虎跟虎交配所生出来的儿子，叫碧案。这个碧案又名宪章，那就像一只老虎似的，声号诉讼，这位爱打官司又有威力，所以过去啊那衙门正堂两侧啊，你看有那回避呀、肃静的牌子上面都有一个虎头，那玩意儿就是避案。监狱门上那玩意儿也有避案，虎视眈眈，

环视查看，维护公堂监狱的肃穆正气。还有吃吻，这个吃吻据说是龙淫了鱼，他逮什么淫什么，淫了鱼跟鱼生出来的儿子就叫吃吻。这个吃吻呢，口润嗓粗而好吞，所以呢就把这吃吻放到了这屋脊上了。屋脊两端有那吞鸡兽，哎，你不是好吞吗？行啊，天上掉雷了，掉火了，你刚鸡一口把它吞了，灭火消灾嘛，等等等等啊，龙生九子嘛。那见到什么动物就会跟什么动物交配，然后这个动物生下来一个龙子，但是又带有这种动物的基因，这就是龙它的其中一个淫性。天子又称为真龙天子啊，那他也继承了龙之淫性。说这淫我们要提倡吗？哎，当然不能提倡了。那为什么古人对龙会富有淫的这么一个特色呢？因为呀，在古人看来，龙的这个淫其实啊是古人淳朴的一种生殖崇拜。古人的生产力低呀，社会环境恶劣呀，自然环境恶劣呀，人的普通寿命也短，所以生殖是人活在世上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传宗接代是人的最重要的任务。那到我们今天物质生活丰富了，传宗接代呢好像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感知不了古人对这个传宗接代的这么一个需求。那古人认为啊，我指不定活多大呢，弄不巧活三十我就死了，我得赶紧留下我的种，让我这一代延绵下去。所以这是古人的一个朴素的想法，那么古人就有生殖崇拜。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画片，什么石榴啊，莲子啊，老鼠啊，哎，葫芦啊，这都是生殖崇拜的一个结果。这些画片为什么老百姓喜欢，就是因为他们蕴含着生殖。那么对于天子来说也是如此啊，既然把天子称为龙，要么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对他们来说那就得行龙之淫行啊，那你就得让这皇室昌延下去。李世民也是如此啊，他也在当时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啊，他也是一个成熟男子了，他又有条件，他就不好女色，怎么可能啊？李世民也是一个好色之人呐，只不过呢，人家有正当的工作，人家就可能在这一期间不把心思完全放在女色上。那他不放，李渊当爹的得给他考虑啊。那尤其李渊今天终于解决了立世子这一道难题，让人家李世民主动说自己放弃，李渊呢虽然心感欣慰，但是呢不能立心爱的二郎为世子，这心里多多少少的有些遗憾呐。所以一看那一天二郎李世民这眼睛盯着幼祥公主，这李渊呢就放在心里了，就想着能够把这隋炀的义祥公主作为礼物赏赐给二郎，这也是对二郎的稍作补偿啊。另外呢，确实这门亲事对他老李家甚为有利呀。所以今天李渊这才当着李世民提出了此事啊。哎呦，李世民没想到啊，父亲考虑的如此复杂，如此周到。李世民其实对那幼祥公主早就产生好感了，但是一听父亲这么说呢，当然不能满口答应了。父王啊，只不过你那儿媳如今尚在晋阳，我在这里岂能李渊一摆手，为父明白这件事情，为父自然会向我那贤儿媳说起呀。我想他一定不会反对的，我又不会让我那贤儿媳退位呀，这还了得呀。那隋炀的公主身份虽然显贵，
我李家也断无有无故停妻再娶之理呀。我那贤儿媳既然是先进门的，她的正妻之名分自然不可更改，公主再尊贵也只能居其侧位。长孙氏素来贤惠明理，一定会应允此事的，你就放心吧。二郎，现在就看你对此事怎么样啊。李世民一看父亲心愿已定，赶紧一拱手，但凭父王做主。但现在孩儿我面前最重要的是，那不是纳妾之事，而是赶紧领兵带队西伐薛举。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李世民要西伐西秦薛举，李世民呢，他也琢磨了，现在呢，我就得专心致志的先应对西秦呐。这西秦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现在在攻打扶风啊，扶风离长安太近了，如果被这西秦军把扶风拿下来，直接威胁长安呐。我现在必须把西秦打退了，然后等我凯旋之后，再跟房先生，再跟众位文武仔细商议，看看想个什么办法，劝说我的父亲先放弃挑战李密瓦岗军政。

个强敌的想法，先慢慢的打，先别跟着李密硬碰硬，但这是后话，得先打垮了西秦再说吧。就这么着，父子二人在这里把这世子到底给谁的事儿商量好了。等到转过天来，李渊呢就以杨佑之名下诏了，你看挟天子以令诸侯嘛，立李建成为唐国世子，同时晋封李世民为秦国公。原来李世民不是杨广的育儿干殿下吗？被杨广封为了秦王。那么李渊晋阳起兵之后，那自然不能把李世民称王了，他才是唐公啊。所以李渊呢才降李世民为敦煌公。但那个敦煌公毕竟是自己立的呀，现在封的那是皇上封的，杨佑名义上的皇帝呀，就等于恢复了李世民秦字，封李世民为秦国公。李渊心说话，先当两天公啊，等回头我称了帝，你仍然是秦王，把李元霸封为赵国公，你也别当赵王了，你也降一降吧，以后再说封赵国公。但大家叫习惯了，还称李元霸为西府赵王，叫习惯了没办法了，把这李元吉封为齐国公，等于四个儿子皆有进爵呀。李渊等于啊完成了一件大事，立了世子了，那紧接着就得点兵调将要去打西秦去。就这么着，准备数日之后，大丞相唐王李渊亲自来到了阿城，为秦国公李世民所率的西征将士送行，以壮行色呀。书说这里，咱们呢得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反王薛举。这个薛举本来是河东汾阴人，也就现在的山西省万荣县人，他的父亲叫做薛汪。他父亲的时候呢，举家就迁到了兰州金城，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兰州市。薛举这人容貌魁梧，体格雄壮，骁勇善射呀，武艺非常好。因为人家家有钱嘛，穷文富武，有钱的就能够学武，家里头啊钱财巨万，这个薛举本身也豪爽，所以呢挥金似土啊，有钱又舍得花钱，那就交接了很多的边地豪杰，这薛举就称雄于北方边地呀。到了隋朝大业末年，薛举担任金城府校尉。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这一年呢也是荒年，尤其是金城这一带，这个饥荒啊闹得最厉害，可以说是年荒民饥呀。这老百姓没东西吃了，那自然就成盗贼了，得抢啊，得糊口啊，所以陇西盗贼风起。那有盗贼了就得镇压呀，朝廷不能不管呢。金城县的县令姓郝啊，叫郝苑。郝苑为了讨伐贼寇，没有那么多兵怎么办呢？就招募呗，招募兵卒，招了数千人呢，就任命金城府校尉薛举为将，就给这些人发放了盔甲兵器，让薛举带这些人给我捕盗捉贼剿匪去。这郝苑想的挺美，把盔甲兵器一发给薛举啊，薛举乐了，怎么呢？感情薛举啊早有谋反之心了。薛举一看现在啊大隋王朝完了，天下反王四起啊，十八家反王64路烟尘呢，谁不想在这个乱世之中能够建功立业呢？我还要当这么一个小小的金城府校尉啊，就憋在这个地方，还得听县令的，带着这些人去抓贼捕盗去，干嘛呀？既然别人能当反王，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当反王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那原来薛举没敢造反，怎么呢？他也没那么多兵啊，也没那么多盔甲呀。你说我要是现在这里着急，这就等于啊，我明着造反了。
那万一被官府发觉了，反为不美。哎，现在多好啊，现在等于官府为我召集了数千人呢，这些人就是我的资本呢，我是他们的头，官府给我发了盔甲，官府给我发了兵器，这就等于官府为我准备了造反的资本呢。太好了，我现在如果不抓住这个时机造反，我还等待何时啊？这薛举就定下一个计策呀。那郝苑让薛举带着这些兵去讨贼去，他作为县令，那得设置酒宴以壮行色呀，得喝个践行酒啊，得动员动员呢。所以郝苑呢就大集官民，设摆酒宴给这数千人践行。结果郝苑端着酒杯来到薛举近前，哎呀，薛将军呐，我祝你这一次啊剿匪成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来来，喝了这碗酒，以壮行色。好，薛举说：“感谢县令大人呐！”来，当，两个人一碰酒碗，全部一扬脖给喝了。郝苑喝完之后，一亮着碗底儿，乐呵呵的看着薛举。薛举呢，也把这碗底儿亮给郝苑了。但突然间呢，这薛举把这手往上一举，把这酒碗举过头顶去了。哎，这郝苑一看，这是何意呀？何意呀？就见薛举猛然间啪，把酒碗往下一摔，顿时摔了个粉粉碎呀！这叫击杯为号啊！酒碗刚一摔到地下，唰！感情人薛举啊，定计就定在这个地方。你郝苑作为京城的最高长官，你得给我践行啊，那我就利用你给我践行之机，我把你给控制了。那薛举有好多心腹啊，尤其薛举有个儿子叫做薛仁杲，那可以说是万人敌呀，履历过人，胯下铁脚火花流，掌中龙胆火尖枪，那勇猛无比啊。这小伙子心也狠，手也毒，那干事非常果决，那是薛举的得力助手啊！让薛仁杲带着自己那些心腹都在附近准备好了，听自己击杯为号啊！我什么时候一摔着酒碗，你们一拥而上，记住啊，不要杀害郝苑。郝苑这人不错啊，跟我关系也挺好的，只需要把他劫持住也就是了，只要拿住他，擒贼擒王啊，咱们也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啊！虽然郝苑只是个县令，但是挟县令以令京城，这还是没问题的。所以酒碗一落地，嗡一下子，郝苑都没反应过来呢，薛仁杲跳过来，砰，就把郝苑胳膊抓住了，哎，一拧，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啪啪，怎么呢？有人呢，拽出来钢刀。在这郝苑梗嗓咽喉这里一放，别动别动，当时郝苑呢被薛举给劫持了。薛举乐了，郝大人对不起了哎呀，你看现在呀，天下大乱呐，哪个郡哪个县没有反王啊？啊，朝廷失政，皇帝失德呀，老百姓都造了反了。在这乱世之中，咱们为什么不去分这么一杯羹呢？皇帝轮流坐，今日到我家呀。郝县令，咱们平常关系不错，你原来呀又是我的领导，你啊听我一声劝，干脆咱们在这里挑旗造反吧。你抓什么贼补什么扣啊，那些人不用抓不用补，只要我们现在一挑旗了，那些人呢自然归顺呢。现在你给我征了数千人，哎，正好是咱们夺天下的资本呢，怎么样啊？郝县令，跟着我干吧，啊，只要跟着我干，那你也不失为开国功勋一份呢，怎么样？喂，郝苑是暗自叫苦，但你要说我现在我梗着脖子我要当忠臣，我就不投降你。郝苑呢也没那个胆量，那我不就死了吗？
我家人怎么办呢？

另外，确实啊，现在这个天下，君不君，臣不臣，谁会为现在这个朝廷卖命啊？郝苑只得一点头啊，薛将军，真有你的，真有你的呀！我们老说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百无一能是书生啊，在乱世之中，还得是你们这些大将啊，还得是你们杀伐果决呀！行啊，薛将军，只要您留下我这一条性命，您就说吧，我怎么配合您？好，痛快，痛快呀！哎呀，好贤弟呀，成贤弟了，你能够这么认识啊，我特别高兴啊！这么着，我们马上起兵，就此造反。薛举啊，说干就干呢。就假称收捕谋反之人，立即起兵了，把这京城这郡县官员全部集中起来给囚禁了，就怕这些人捣乱呢。今天郝苑把这些文武官员呢全都集中过来了，要为薛举壮行嘛，所以一个也没跑了，全部被薛举给扣押了。薛举告诉他们，你们呢老老实实的放心，只要不炸刺儿，只要不反对我，我不会伤害你们的啊！但是话说回来，你们现在呢不能够有自由，我不能把你们放回家去，我要对你们进行政治考核。说那年代有这个词吗？就这意思，我呀要考核考核你们，看看你们表现怎么样。另外也等我把这京城占领了，把这边安定好了，再把你们放出来，该做什么官给我做什么官，只要你们能听我的，我管保未来你们都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啊！先关押起来，就把这些人呢全关押起来了。然后薛举吩咐一声，立刻是开仓散粮啊，干嘛呢？赈济贫乏，不是现在闹饥荒吗？老百姓不是没饭吃吗？官仓里有粮。把这些粮食拿出来救济老百姓吃，也就等于啊用此收买人心呢、啊。那老百姓能不感激薛举吗？有很多走投无路的盗匪一听啊，干脆我们跟着薛举干吧，反正也是造反，纷纷投奔薛举啊。很快薛举就聚拢了10000多人呢、啊。薛举马上自称西秦霸王。你看人家立刻称霸王了，这多好啊啊！我也是一路反王了，建年号为秦兴啊，我是西秦吧，让秦兴起来，兴旺起来，秦兴马上建年号了，大封文武，封大儿子薛仁杲为齐公，小儿子薛仁越为晋公，就把这大旗也挑起来了。没过几日，别处有个贼寇叫宗罗侯，手底下呀也有几千来人啊。宗罗侯是率部来归，哎呦，这西秦霸王薛举特别高兴啊，这是第一波归顺我人马众多的势力呀、啊。好，宗罗侯啊，宗将军，你这就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啊，你放心，本王不会亏待你的。马上封他为义兴郡公啊！哎呦，这一下子薛举手下人马超过20000呐、啊！这薛举啊，就以京城为基地，四下招抚群盗，劫掠官马，兵锋甚锐啊！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是攻城拔寨，周边的城池啊，好多都被薛举给攻下来了。那这时隋朝朝廷不干了。怎么这里又来了一个反王啊，赶紧的趁他羽翼未满给他剿灭了。于是派大将黄甫绾率兵10000人屯驻福罕，这福罕就是现在的甘肃临夏呀，屯驻在这里，一则挡住薛举继续扩张，另外一则那就是伺机剿灭薛举呀。薛举一看朝廷兵来了，要剿灭我呀，得了，我别等你啊剿灭我了，干脆呀、啊、我先偷袭你吧。
这薛举那不愧为西秦霸王啊，那真有霸王当年雄风啊，就挑选了精兵2000人，突然间就向着黄甫琬发动袭击了。结果呢，这黄甫琬也得到讯息了，哎呦，赶紧点兵御敌呀。于是双方就在赤岸相遇了，双方排列开阵势，但黄甫琬呢没敢轻易的发动进攻。黄甫琬心说，话这个薛举够横的呀，啊，他多大能耐呀，他居然敢带兵来突袭我呀。哎呀，这黄甫琬呢就被薛举这个势头给震慑住了。你看打仗嘛，打的就是个士气，他士气先弱了，所以呢在这里列阵没敢出动。这个时候啊，忽然间哗呜狂风大作，时间不大，哗瓢泼大雨下下来了。这薛举开始倒霉，怎么呢？逆风，就顶着风啊。你想想，如果逆风去攻打人家，得吃多的亏呀。黄甫琬一看，哎呦，这是天助我也呀，啊，老天爷站我这一边呢，我们顺风他逆风，各位不要着急往前打他们，咱就在这里以逸待劳，等他们攻过来咱再打，他们不攻咱不出击。其实黄甫琬呢就失去了一个先发制人的好时机，既然你这边顺风了，你人马又多，你干嘛不先发制人呢？干嘛不冲锋啊？还是没这个胆量啊，在气势上被人家压住了，结果呢错失好时机了。一会儿功夫，肉怎么呢，这风向转了，成了薛举一方顺风，黄甫琬这一方顶风了，哎，整个颠倒过来了。不但如此啊，天色也越来越昏暗了，这大风一吹呀，哎呦，刮的人喘不过气来呀。这一下子黄甫琬更是大惊失色呀，哎呀，这老天爷不帮我了，老天爷站在他们那一边了。他这么一吃惊啊，那影响手下人士气呀。你当将军的是什么行动，手下的士卒们能看不出来吗？一看将军刚才都不敢往前冲，这被人家给吓坏了呀，那士卒们自然这个士气就不旺啊。再一看突然间风向变了，哦噜噜噜噜噜噜，怎么的，这黄甫琬的队伍就有一些乱了，队伍不整了，士卒们一个个都面露惊恐之色呀。薛举一看，哈哈，时机成熟了，众位儿郎，老天帮咱们呐，刚才咱们还顶风呢，现在成顺风了，不趁机大破黄甫琬更待何时啊？随本王往前冲杀，杀呀杀呀。他儿子薛仁杲一晃掌中龙胆火尖枪，啪啦啪啦，催马第一个冲过去了，逢人便挑，遇人便砸呀，啪啪啪啪啪啪啪。薛仁杲现在落一外号，叫西秦小霸王，他爹是老霸王，他小霸王，那逢着就死，挨着就亡啊。小伙子把眼眉一立，双眼那么一瞪，带着渗人毛呢。黄甫琬手下那些将军们在这薛仁杲面前走不二合呀，啊，啪啪，太厉害了。当然了，薛仁杲什么人呢，隋唐十八条好汉，人家排名17呀，人家在十八杰当中呢，那也可以说呀是隋唐十八杰最后一个出场的。你看这十八条好汉全都出来了，甚至说有些人呢都死了。头条好汉西部赵王李元霸，第二条好汉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第三条好汉银锤太保裴元庆，第四条好汉紫面天王熊阔海，第五条好汉双躺无敌武天锡，第六条好汉南阳侯武云照，
第七条好汉罗成罗公然，第八条好汉花刀大将魏文通，第九条好汉靠山王杨林，第十条好汉银面韦陀秦用，第十一条好汉八马将军辛文礼，第十二条好汉四宝大将尚世图，第十三条好汉秦琼秦叔宝，第十四条好汉大将尉迟恭，第十五条好汉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第十六条好汉银枪苏定方，第十八条好汉大刀王玄王军阔，就这些人全部出场了。魏文通、辛文礼、尚世图这都死了。最后出场第十七条好汉西秦小霸王万人敌薛仁杲。那您想是一般将领吗？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那真如同一辆坦克似的冲入敌阵，顿时杀得黄甫晚人仰马翻，兵队大溃呀！本来黄甫晚那心惊肉跳，那个士气就不足啊！一看，我的妈呀，吓得他呀，赶紧的一拨马，快快护住本将，护住本将！他先骑马往后跑了。那你想想，当将军的都跑了，士卒一看，谁给你卖命啊？咱们也跑吧，哇，全跟着跑了。黄埔晚兵队是大败而逃啊！薛举一看，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啊，程胜给我追！一个冲锋，程胜的是攻陷了福罕呢。紧接着没过多久，岷山羌羌族人钟立玉率众两万人来归降啊。这下子薛举兵势大振，晋封薛仁杲为齐王，授之东道行军元帅，宗罗侯为义行王，以辅佐薛仁杲，薛仁越为晋王，兼领河州刺史。紧接着薛举又夺得了善郭二州之地，不过十日晋据陇西之地，拥兵十三万之众。薛举一看，行啊，看来我这大业成了，我呀称帝吧。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

0: 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假期很多人会去草原，去胡杨林，去戈壁滩，享受咱们新疆最美的秋天。但风景好的地方往往也藏着一些看不见的风险，比如说蜱虫、诺如病毒、流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冯立刚，帮大家把假期防感染这件事儿说明白。
2: 在这个山林、草原、灌木丛啊、草甸以及林间草地啊，就是这些地方，还有的就是一些牧区，还有这个郊外的草丛啊、河谷林带啊，这一类的地方呢是高发地方。牧区呢，放牧区域，还有我们这个郊游、野外徒步游玩的这些草地啊、树林，这些地方呢是一个高危的地带啊。草地呢，低矮潮湿的地方更是这个蜱虫更喜欢的地方居多，所以以上的这些地方可能是一些蜱虫高发的一个区域。
3: 那蜱虫和蚊子有什么样的不同吗？为什么说在网络平台客户端，网友对于蜱虫的认知都是要比蚊子危险的？
2: 是这样的，它们的区别呢，就是说蚊子呢，就是比如说叮咬了我们人吸血以后，它很快的就飞走。而蜱虫呢，它是叮咬了以后呢，它会把它这个带钩的这个口器，牢牢的扎在我们人的这个皮肤上，附着在身体上呢，持续的这个吸血，数小时，甚至还有数天的这个可能性，让它这个体积呢会膨大，长大啊，这是它们的这个区别。那这个危险性呢，常常就是说，比如说蚊子呢，它主要会引起叮完人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局部的痒啊，很少有这种传播性这个疾病啊疟疾。但是这个蜱虫呢，它可以携带几十种的这个病原体、病原微生物，我们有这个细菌也好、病毒也好、立克刺体。叮咬吸血过程中呢，会传播刚才这些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森林性脑炎啊，我们现在的新的增加的这个传染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这一系列的这个传染病导致呢一些不良的后果，危及我们的生命啊，是比较严重的。
3: 那被蜱虫叮咬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吗？轻的和重的分别是什么样的表现？请您结合临床的实际来给我们谈一谈。
2: 是这样，在临床当中呢，就说是如果说被蜱虫叮咬了以后，轻的话，可能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局部呢会有一个小红疙瘩，局部的瘙痒啊，轻微的红肿，多数人呢没有全身的一个不舒服，这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症状。但是重的话，就比如说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发烧，浑身肌肉的酸痛呀、没劲呀、头痛，以及我们消化道会出现一个恶心呢、呕吐呀，这些重的症状。同时叮咬处的这个部位，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红斑、皮疹。这个感染了以后呢，入血了以后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细胞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的血小板的下降啊，我们凝血功能异常了以后会出现出血，脑炎的话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意识的改变，甚至这种

0: 毒血症，造成我们人体多脏器的一个功能损伤，啊，这属于蜱虫传染性危及生命的一些危险信号啊。
1: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如果说在这个国庆节的假期，我们去到了森林，去到了草甸，发现被蜱虫已经吸附到了我们的皮肤上，为什么不能硬拽，不能拍打，不能用火烧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蜱虫和蚊子它是不一样的。蜱虫它是用这个口气呢倒挂钩，牢牢挂住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上。然后呢你要是硬拽的话，就容易把这个口气呢折断，这个口气呢残留在我们的皮肤内，造成这个局部的感染化脓啊，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拍打挤压这个虫体的时候，会把这个蜱虫它体内大量的这个病原体啊的血液唾液然后挤入到我们人体内，这样的话它局部的这个扩散增加了这种传播疾病的这种风险。第三个，你刚才说的这个不能用火烧啊火烫，因为高温以后呢刺激了这个蜱虫，它会大量的分泌到这个唾液，这样它很容易把这个病原体呢注入到我们的体内，更加增加了我们这个感染的风险以及速度。
1: 那正确的处理方式方法是什么样的呢？一旦被蜱虫叮咬了，就必须要去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观察和处理吗？
0: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情况呢说清楚。刚才已经讲了，这个蜱虫它是经过口气叮咬的我们的皮肤，所以说我们正确的处理的方法呢，就是要用这个尖头的镊子紧贴着我们的这个皮肤，夹住这个蜱虫它的头部的位置啊，垂直与我们的皮肤平面，然后呢垂直平稳均匀速度的拔出来，不要左右的旋转挤压，造成这个蜱虫这个唾液的这个局部的一个扩散啊，这是我们处理的第一个夹出蜱虫的这个方法。拔出以后呢要做局部的这个消毒啊，用我们的碘伏皮肤破损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用酒精，但首选还是以碘伏，刺激性比较小的啊，局部消毒和我们的这个被咬的这个皮肤的部位。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蜱虫呢，就是我们呢这个要装入到密封的这个塑料袋里面留存啊，方便后续在就医的过程中对这个蜱虫呢做一个什么鉴定。这样的话就是不要用手把这个蜱虫给它碾碎碾破这个虫体啊，不利于我们后续的一些监测。那么必须就医的情况下，假如说这个人被蜱虫叮咬了，那怎么这个什么情况下要到医院来就医呢？比如说自己取的时候，刚才没有，第一个没有力气，第二一个呢你也夹不出来啊，或者是你在害怕有夹断的这种风险，你就要去就医，让医生来帮你取出这个蜱虫啊。第二一个就是拔出以后，你自己假如说拔出完了以后，两天以后出现两周之内，如果说你有这个蜱虫的叮咬史和你自己处理的这个过程，在两周之内如果出现了这个发热、皮疹、头痛、肌肉酸痛、全身中毒的这些症状，发热、头痛、恶心、呕吐、消化症，可以需要就医。第三方面就是叮咬部位呢严重的红肿以及局部的这个化脓，那肯定啊就要就医。然后呢再就是说你来自于这个牧区林区啊，担心这个蜱虫相关性的疾病，但前提是要有这个蜱虫叮咬的这个流行病学史。然后呢你有过度的担心不放心，你可以直接就医，第一是做相应的检查，第二呢做相应的医疗健康方面的咨询，让你放心过得健康啊。
1: 在野外穿什么样的衣服能够防住蜱虫，回来之后是否需要再进行一个检查，比如说会不会出现蜱虫已经叮咬到我们的躯体了，但是我们不易察觉这样的情况？
0: 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呢比如说在防控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怎样子穿衣啊，这个防护呢，就是说穿这种浅色的长袖的一个上衣、长裤子，在野外的时候要把这个裤脚呢要扎进我们的这个靴筒里面。

0: 或者是我们的袜子里面啊，对吧？这样的话就是保证我们的这个皮肤不能够直接被这个蜱虫所接触啊。为什么浅色的衣服呢更容易爬到这个见到这个爬上这个虫子啊，蜱虫啊，就是裸露皮肤部位呢可以涂擦一些驱虫剂。我们刚才说浅色的衣服，哎，你通过浅色的衣服你就容易发现这个蜱虫啊，你要穿深色的你不容易被发现啊。这就是我们穿衣的一个颜色，二一个穿衣就是裤脚呀手腕的这个衣袖啊要扎紧啊，这样的话就保护我们的这个皮肤的。那么裸露比如说我们的颈部啊面部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涂擦一些驱虫剂啊，花露水啊这一类的都是可以的，对吧？然后呢回到家里面呢，我们要全面的重点检查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个是皮肤暴露的一些部位，第二个我们就说是因为这个感染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免疫器官的一些参与，我们通过免疫器官比如说我们的淋巴结的这些在刚开始感染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免疫反应，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耳后呀啊，脖子呀腋下还有我们这个腹股沟区的这些地方呢，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局部的肿块呀这些的问题啊，然后呢还要检查我们的衣服缝隙这些有没有一些蜱虫的痕迹啊，还要检查我们的衣服有没有破漏啊，这种被感染的这种高风险啊，所以说的那这是我们要对自身的做一个检查。当然我们随同的人随同的这个宠物呀这些方面我们都要相互做一个检查，这样更安全。
1: 到了秋季我们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诺如病毒。
0: 对，
1: 为什么诺如病毒在这个时候容易高发，它和普通的腹泻有什么样的区别？
0: 是这样的，诺如病毒在假期为什么容易高发啊，因为假期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秋季秋高气爽的时候啊，这个中秋也好十一也好刚好是大假啊，在这个人群相聚比较多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啊外出游玩，人员的这个接触呢比较频繁。诺如病毒呢它传染性呢极强，少量的病毒颗粒就可以引发感染，容易在集体的这种环境中爆发啊。然后呢这个普通的腹泻和诺如病毒感染以后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普通的腹泻多是由于比如说受凉呀，或于我们的这个饮食不当啊，或者是吃了凉的或者吃的不洁的这些，以腹泻拉肚子呢这个表现为主啊，呕吐呢就少见，它也啊这样的全身的症状呢相对较轻一些。但是诺如病毒感染了以后就是说它呢有一个起病急，往往先是以呕吐频繁的这种呕吐呢很突出，尤其是儿童呢更加的明显啊，同时它会伴有这个腹泻啊，大便稀水样便呀啊，伴随着恶心呕吐腹痛发热浑身酸痛，它的中毒症状呢更重一些啊，发病的速度也比较快啊，相对来说在短时间内比如说同源的这些人群呢它更容易多人集体发病啊，这它是这个特点。
1: 在假期期间聚会啊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件事，聚会聚餐了，那共用餐具会导致诺如病毒的传播吗？
0: 这样的共用餐具啊还有聚餐呀这些会造成它的传播，这是肯定的啊。那么它的传播途径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诺如病毒感染以后它是引起我们消化道传染性的一个疾病啊，它的这个传播呢还主要就是一个粪口传播途径啊，粪口传播就是吃被污染的这个食物或者是饮水啊，被这个诺如病毒感染了这个。第二一个接触到这个被污染物品表面以后呢，我们的手啊，对我们的手接触了这个被污染的这个物品以后，我们的手呀，摸自己的这个口鼻呀，会造成我们自身的这种传播途径啊的一个形成传播链。因为我们也知道传染性疾病就是说传染源要有了是吧，传播途径我的手摸了，那我有易感人群那可能就是我自己是吧。第三个就是说是患者呢这个如果出现了呕吐呀腹泻的话，在这个呕吐和腹泻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它这种呕吐物还有这个腹泻物啊，这在排的这个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气溶胶的这种吸入，所以我们对面对这样的比如说有呕吐的人或者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和这些病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啊，然后处理这些呕吐物呀这些的也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啊，一起聚餐共同聚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被污染的这些菜呀餐具呀，同桌的同一个餐桌上共同一起来吃饭就餐，有这种密切接触的情况下，它都可以造成这种人员就是多发的集体性的一个发病啊，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尽量的预防为主啊，保证我们的手的干净啊，然后多人就餐的时候，同时呢我们也要保持一定的这种具的这个消毒清洁啊，
1: 能够通过粪口传播，
0: 对，
1: 也能够通过气溶胶的传播，其实这是一个很高效的传播方式了，
0: 是啊，对。
1: 那为什么我们说的诺如病毒爆发的这种情况反而不是特别的常见呢？就在我们的
0: 就说是您是说这个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常见，因为这个诺如病毒呢，就说它的感染途径啊，就是粪口传播嘛。啊，这些因为现在这种生活环境文明程度各方面都提高了，我觉得啊这方面大家的这个意识提高了啊，也跟这个有关系。嗯，对对，嗯。
1: 那感染诺如病毒之后，冯主任该如何进行处理呢？能否自行的服药缓解？需要吃抗生素吗？
0: 感染诺毒如病毒以后呢，首先我要讲一个很关键的，有些人就觉得，哎，这个感染了啊，那我要吃不要吃抗生素的问题，那肯定是不要吃抗生素的，因为从这个逻辑来说的话，诺如病毒它属于一个病毒感染，它吃抗生素是无效的。那我们就是在处理方面的话，因为这个对针对这个诺如病毒来说的话，它目前病毒没有特效的这种药物，所以我们呢还是以这个对症治疗为主啊。比如说我刚才症状比较重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急重的一个表现，多人啊集体群发的这种情况，我们对症的处理方法就是说是预防脱水啊，可以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比如说口服补液盐啊淡盐水啊这些的话，在这个时候就是尽力要做到一个比如说休息的一个状态，同时饮食呢也清淡，就是说能吃多少吃多少，哎，不要刻意的就是去要多吃或增加，或者说是不吃啊，就是说这是第一个饮食。第二个如果说呕吐啊比较腹泻这种比较严重，吃不下东西了高热了这些的话，那你就不要在家里待着了，出现了口干了这个眼窝凹陷少尿呀这些明显脱水的症状的时候，你就要到医院去就医啊，然后呢做好这种隔离，我刚才说的这个呕吐物呀排泄物啊，你要规范的这种消毒勤洗手。那如果说像呕吐物这些在家里怎么处理，那在家里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一个塑料袋把它罩上是吧，呕吐上，然后把它结扎到捆绑的这个塑料袋里面去处理，然后呢消毒剂来擦拭这个地面啊，在卫生间马桶里面你可以放这个消毒剂啊，这样的一个，然后呢，就说您刚才说我们怎样子去处理和怎样子预防，啊，还有包括我们的洗手呀、环境呀啊，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点。

0: 充分热身，动作不规范，过度运动都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绝大多数运动损伤患者想要缓解伤痛回归运动，最关键的就是做好运动康复。他通过对受伤部位的针对性训练，配合专业康复手法，可以恢复并逐渐增强患者的运动能力，预防损伤的再次发生。
1: 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呢，最常见的应该就是骨骼肌肉系统的损伤，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髋关节肌肉拉伤啊、扭伤啊等等。一旦出现了运动后或运动中的不适，一定是在运动损伤的风险中的。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做康复训练，或者我们叫运动康复。比如说肌肉酸痛了，那你有没有做肌肉的拉伸和放松呢？运动后关节有点发烫，有没有及时的冰敷？这些呢都算作康复，越早和越轻的时候干预越好。第一个呢，能让您从受伤到正常。第二，提升我们运动能力的上限，日常的活动量和强度在您耐受范围之内进行。第三，通过专业的评估手段，让您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运动边界在哪里，什么程度就需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去呢？明显的疼痛导致不能运动，或者是运动能力急剧下降，日常走路上班都有影响，一定要及时的重视。绝大多数的运动损伤的患者可以从保守治疗做起，以我们最常损伤的膝关节半月板损伤为例，如果半月板撕裂造成机械性的症状，比如说关节卡住老是顿挫一下，或者半月板呢撕下来一片掉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些运动损伤是跟你先天的结构异常或者发育异常有关系，也没有受外力伤，就是跑了一下跳了一下就出现损伤呢，是需要手术干预的。除此之外都可以先做保守治疗，而保守治疗里面是以运动康复为主的，恢复你正常的一个肌肉力量，预防它过早的软骨蜕变和损伤。非常积极的听从医嘱了，还是治疗效果不好，再看手术治疗。一般呢，受伤的6周以内，建议大家更高频次的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康复，比如说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电疗、磁疗等等啊，在早期帮助损伤的患者减轻水肿和疼痛。第二类呢，就是辅具支具，保护性的东西，关节不稳定的人要用到支具，肌肉萎缩的人可能要用到肌贴，负重能力差、腿肿的比较厉害的人要用到护膝或者手杖等等。那么这个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有的时候甚至要组合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一个重中之重，运动康复，练关节的活动度、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柔韧性。经过6周的康复呢，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了，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进行居家的康复了。半月板损伤为例，我要做的第一个就是靠墙静蹲，对于损伤的患者是非常容易引起二次损伤的。第二个，勾脚直抬腿，这个动作呢其实主要练的不是膝关节，而是屈髋的一个动作，往往是过度强化了骨直肌，会引起髋关节的疼痛，导致你后续的康复很难进行。建议大家呀要遵医嘱，让你什么时候复查你就要什么时候复查，让你负重多少你就要负重多少。第二个，活动量的一个管理，有些人呢是压根就不动，完全静养，这个反而会加剧你的肌肉的劳损。有的人呢过度的运动，不仅1周做2到3次的康复训练，还要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啊，不能做到劳逸结合。除此之外呢，康复常用到一些辅助器具，比如说支具、护膝等等，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一定是配合着康复的进程，遵医嘱动态调整的，切忌过度依赖这些器具。告诉大家是有希望的，绝大部分人啊，如果想要缓解疼痛就是6周到3个月，如果想要恢复运动能力，比如说日常运动能跑能走，需要3个月到半年。如果您想要看到一些结构上的改变，你需要坚持1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评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周、6周、3个月、半年、1年，看你的症状还有就是功能状态。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各位共同分享到的话题是有关我们秋季出行假期期间一些常见病，一些多发的感染性疾病。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谈到了蜱虫，谈到了诺如病毒，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秋天另外一个让很多人头痛的，那就是流感和普通的感冒。这两种的症状啊是有一些相似的，但究竟该如何来区分，一旦出现了什么样的

0: 呢，我们要到一定的景区啊，还有我们聚餐的地方啊，饭馆啊，这些人员密集的这些地方。那人员密集，刚才我们说了，这些传播、接触传播、粪口传播，包括气溶胶呀这些等等，呼吸道的这个传播密集的地方，它就是传播疾病的最危险的地段啊。那秋季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早晚，和早中晚的这个气温的这个幅度比较大啊，相当于你可能这样的话，就是呼吸道病毒呢，它就比较活跃，有些喜欢凉的，有些喜欢热的，这样的话，流感呀等呼吸道病毒的这个感染风险，那显著肯定是上升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加强预防是很关键的。
1: 哪些人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危人群呢？老人和孩子、慢性病患者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谈到这个呼吸道感染的这个高危人群，那首先第一个，对于我们这个传染病来说的话，那病毒也好，细菌啊，它是刚才讲了，它是以这个季节呀为特点。那么传播途径呢，大家都是一样。那我们说的这个高危人群就属于易感人群了啊，在这个范围内呢，就说是体质不好的一些人，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婴幼儿，同时合并一些基础病的病人，比如说糖尿病，心血管病、心肺功能不全的慢阻肺的病人，还有我们免疫低下的、免疫缺陷的一些人群啊，包括我们的孕产妇，这些人群呢都属于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啊。那么我们针对这些人群呢，我们怎样子预防这个呼吸道传染的这个传染的这个感染的风险呢？就说是第一个呢，尽量去不要去一些人员拥挤的密闭的一些场所啊，超市呀这些的，就有基础疾病的，就尽量减少这些地方的去的。当然你去的过程中，如果有必要要去，做好防护，戴好口罩啊，减少这一种手的接触啊。第二一个就是说，是我们建议鼓励提倡，就是说以上这个高危人群还是要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是接种疫苗可能是预防这些传染病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啊，让你产生相应的抗体，有一定的抗病的这个能力，疫苗是很有必要的啊。第三一个就是说是要注重个人的一些生活起居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气温变化大，我们及时增减衣物啊，保证我们的休息，不要过度的劳累，让自己的免疫不要变得太差。当然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啊这些情况的话，你自身呢就要不参加或者减少参加的这种聚会，对吧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有些人在家观察没什么效果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就医了然后呢，在家里面就说是我们要平常呢开窗了、通风了，减少这个单位体积内这个细菌、病毒它们的一个载量就是从这些上面我们要注意一下。
1: 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其实流感和感冒的初期症状还是较为相似的我们怎么样通过生活当中的观察去区分和判断呢？什么样的情况要考虑到医院？
0: 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问得很好。为啥呢？就是说现在就是好多人把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呢，他也分不清楚我们主要就是说是在普通性感冒的话，一般呢起病呢它是比较缓慢，可能就是你不知不觉的，我怎么今天有点这种流鼻子呀我有点鼻塞这些它是慢慢的这个情况。然后呢过两天你又觉得，我怎么嗓子有点疼，我有点咳嗽，是吧是不是有些人可能有低烧，有些人还不一定有低烧发烧。这样的话就是全身的症毒症状呢，肌肉酸痛呀、乏力这些症状不是很重比较轻。那可能体质好的人坚持个5到7天他可能就慢慢的好转了有一些基础病老年人的话，他可能就会重一点。这是一个普通感冒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临床表现过程但是对这个流感的话，它就是流行性感冒，季节性的这种发病呢它比较急，而且它发病的时候的这个症状比较重，同时往往多半伴有这个高热我们有时候体温就38度5以上、39度这种高热，有些人还有寒战浑身肌肉的酸痛头疼乏力、畏寒以及鼻塞当

0: 我们出现了这个咽痛、鼻塞、流涕这些症状的时候，反而就是说你这个全身疼痛这重度症状重了，你反而觉得好像这个鼻塞啊这些症状稍微轻一点了啊，这样的话，但是你全身的这种感受感会很差，会很难受，这样的话就说是你可能就是流感了，同时你要观察家里面的其他人，那以家庭内的人，哎，爸爸病了，孩子病了，哎，啊，妈妈也病了，是吧？这样的话就说是可能这个重度症状比较重，来的比较急，多伴有高热，全身酸痛，这可能就是流感的一个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去鉴别检查啊。如果出现了这种我刚才说的这个在家观察两三天效果不好的这种情况，胸闷啊、气短呀、呼吸困难、咳嗽加重啊，这是一个呼吸道症状感染的。同时呢，精神方面，哎呦，这个人精神不好啊，嗜睡啦，昏昏沉沉的，吃不下饭啊，胃口不好啊，带着这些情况，还有咳嗽加重，假如说咳痰呢、黄痰呢，甚至痰里面有血呀，这些危险信号一定要去医院就医。还有我刚才讲的这个老人、小孩、妊娠期的、有糖尿病基础病的这些人，建议出现这些症状及早就医。
1: 冯主任，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出现了发热、皮疹、腹泻，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时机去到医院，去哪个科室？
0: 好的，我们就诊的这个时机啊，也是比如说这个发热持续不退、反反复复的这种发热，尤其是一个中度到高热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如果出现了发热伴有皮疹或者是腹泻呀，这些伴随症状，你不是一个单纯的发热，这些的话皮疹的扩散啦啊，还有这个腹泻的加重啦，包括我们的皮疹，可能有些皮疹伴有这个皮肤破溃啊，这种破溃的这种皮疹的扩散，这些情况一定要就医。第三个就是说腹泻伴有呕吐比较频繁啊，一天腹泻三次以上的这种情况，你出现了我刚才说的口干、乏力啊，这些少尿这些表现的话，有脱水的这个情况要就医。第四个就是同时叠加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精神反应也比较差，尤其是小孩啊、老人这些的话，他们的这种基础免疫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出现精神反应就反映了这个病情可能有加重，这个情况下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那么就诊的科室呢，成人呢我们还是首选，比如说你因为你这个病毒也好细菌是感染性疾病嘛，我们首选这个感染科了，有发热的话可以找发热门诊啊，小孩的话你就在这个儿科门诊呢就就诊。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发热咽痛、流涕这些症状、腹泻、皮疹这些你有了，你也有过这个近期啊，假如说我们刚今天前面谈到的这个，比方说野外的啊，这个旅居史啊，草丛地方的旅居史，在这个露营地这些地方也有过，哎，你好像被蜱虫呀、蚊虫呀这些叮咬的这些病史的时候，那首选还是看这个感染科，因为就害怕有一些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啊。如果以腹泻呀这些为主的，没有这个皮疹或者没有这种发热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消化科去就诊啊。然而没有发热，只是一个皮疹，也没有流行病学史，你就啊，就是没有发热，没有腹泻，你只是一个皮疹痒这些表现的话，也可以在皮肤科。所以说我们的这些刚才说了这些，首选你在感染科啊和这个发热门诊就诊为好。这样的话就说是第一可以诊断，第二它可以鉴别，包括你分诊啊，这样的话其他科室是候选的。
2: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 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3: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 46%， 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 2.5 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棉衣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棉衣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的主题是与死神竞速，多学科联动连续抢救两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急救中心二部依托成熟的急诊介入重症病房全链条闭环救治体系，凭借多学科同步响应、无缝联动的高效模式，单日成功救治两名急性心肌梗死危重患者，两名患者均顺利康复出院。近日，41岁的努先生突发剧烈胸痛，伴随烦躁、大汗、面色苍白、四肢湿冷等症状，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由120救护车紧急转运至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急救中心二部。患者抵达后，急救中心二部急救门诊团队第一时间快速评估病情，明确为急性心肌梗死。经评估，患者需立即实施急诊介入手术。介入室团队紧急抓住心肌梗死黄金120分钟窗口期，及时为患者实施冠脉介入及支架植入手术，顺利开通闭塞血管。术后，患者症状显著缓解，先后转入重症监护室及普通病房治疗，现已康复出院。同日傍晚，院区再次迎来一例极高危的心肌梗死病例。62岁的刘先生因突发胸痛，自行前往医院急诊中心二部就诊。就诊过程当中，突然突发室颤，意识丧失，大动脉搏消失，病情瞬间危急。危急时刻，急救链条再次快速运转。本次急救过程紧张有序，刘先生在转运的间隙，在介入室术前准备期间，却再次突发室颤，心搏骤停。介入团队迅速二次开展复苏除颤施救，在患者生命体征短暂平稳的窗口期，争分夺秒展开介入手术。凭借精准操作，团队仅用时10分钟就成功开通闭塞冠脉植入支架，为患者赢得生机。术后，患者生命体征逐步平稳，转入重症医学二科严密监护，

0: 度过危险期后顺利转回普通病房，目前已康复出院。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 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